0: 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了，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分享蓝天说到了乡音亲戚啊，因为每次在直播间当中碰到了很多网友啊，大家说自己在这个外地上班的，就很想跟大家好好的用临汾话来聊聊天，因为毕竟这个那才危险，那福给你佛临汾话里呢，那还以前小时候不懂啊，那把什么老乡颠老乡俩眼泪汪汪，我能泪汪汪啥呢，小时候喊的一佛这话就想为啥要哭呢，那碰着自己人来我不应该高兴的稀里和啥呀的啊，长大之后明白了啊，老乡见老乡啊，有的时候确实会两眼泪汪汪。然后呢这个彩虹糖说想听这个朴树的歌，想听朴树的啥歌呀，咱说朴树的歌的话，我小时候我巨爱听朴树的那个首那些花儿，就是他们在哪里啊，我好的，还有这个那些花儿，还有这个清白之年啊，你这几首里你可以挑一首啊。然后呢 ，Lisa 说你在嗨什么？听见临汾好（括号毫无严选）正在直播，那些不方便聊的，各位那、这个 Lisa 请移步啊，出门左转啊。来关注一下好运啊，好运不。的屋的弯断好运不断啊，我差点念成好运不断儿，好运不断说那些花儿，行，那咱就听那些花儿，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朴树的这首青春毕业伤感神曲。

红红也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来了 ，Hello， 早上好啊。就是关键是我这个人吧，你说人家有会员的，你说大家伙为啥都有会员呢？因为我真是太抠了。我实在是不想拿我自己的这个名儿，我辛辛苦苦挣的名儿，买上一年 VIP 会员，我那天查了160多呢，一不老少钱呢。然后呢，我就这个人，我就想着吧，对吧？我能蹭点是蹭点，蹭浩东主播呀，理想主播呀，卓某然主播呀，那这不都有吗？大家都是好同事呀，那不相亲相爱一家人吗？广电大家广电大群聊当中的一份子呀。那这个时候怎么突然间就分你和我了呢？他们每次下了节目之后，那会员跟着他们就回家了。你瞅瞅，下次在他们上节目的时候，李三儿，你帮我个忙，你去 diss 他们，你去制止他们，你就尤其是理想，为啥呢？因为他那个节目早晚上节目嘛，对吧？晚上节目一旦下播之后，你说第二天早上谁上班呀？根本没上班。那第二天早上，他晚上下班的时候直接把这个。会员给下了，他防谁呢？总不会是防我后面的节目吧？大概率没跑了，应该是防我呢。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七来了，说这个视角是第一次刷到，哎呀，那你说明这个号你没点关注啊，点关注啊，点击关注不迷路啊，主播带你上高速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朋友说，你说话慢点，行嘞，行嘞，行嘞。俺语速是略微有点快啊，大家伙提醒着啊，如果发现这是高敏，就是马上就是说话这个语速麻溜麻溜麻溜麻溜，说的说的说的，就从这个火车站跑到高铁站的这种程度的话，你就告我一声，我给大家紧急刹个车。

0: 分的。
1: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就是进入到这个八点钟之后，我们这个台里的这个网络啊是越来越差了。就是一到了八点，人流量蹭蹭蹭蹭蹭往上涨，上班的朋友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网就开始突然间变得卡卡卡卡卡卡卡卡起来了。

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啊，已经看不见大家评论区了，没关系啊，那就来跟大家再聊一个这个事儿吧，就聊一个放假的事儿啊，然后大家就听上一耳朵，因为我这会儿也看不见评论区到底发了点啥。就是国庆跟中秋虽然说离咱们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一个远，但是各位不是很不远了，说来就来了，好吧。然后呢咋回事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国庆跟中秋的话，就是能拼假拼一拼搏一搏，最终给你拼出一个13天的一个假期。而就是说你只要怎么呢，就是国中秋放假，然后请3天假，然后国庆再拼着，1+1直接等于13。因为今年中秋是一个周五，然后周六周日3天，而国庆是什么呢，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周二周三，也就是说中间只有3天的一个时间，就是你上这个几天班来着，这是属于上休3天上3天休7天，你只要但凡你有那个胆子把这3天一请，各位13天的一个假期等待着你。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只要胆子大，中秋连暑假。行嘞，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今天早间的节目的陪伴。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同现在外面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能够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这两天的清晨啊，在上班的路途当中还能够感受到啊一丝丝的清凉，比之前相比的话要稍微好很多，顿时感觉身在我们山西这个三伏天，目前为止还是比较好过的。
0: 就是总是会感觉这个时间段应该是特别热的时候，是吧？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早晨起来还不错，就昨天中午和下午稍微热了一会儿，但是晚上的时候又非常的舒服了啊。
1: 是的，
0: 这样的这个节奏我们就继续下去吧，让我们这么愉快的相处下去吧。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这个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未来三天依然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呢依然是复杂多变的啊，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外出还是要记住带上雨具啊，不管是雨伞呀还是雨衣啊等等，合理的安排大家的出行了。
1: 是的，来关注一项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4摄氏度。
0: 来看一下7月21号夜间到7月22号的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2摄氏度。好像明天会比今天更凉快一些啊。
1: 是的，那么到了7月22号的夜间到7月2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1到32摄氏度。
0: 这两天呢虽然说是会下点雨，但是我觉得大家是能接受的，而且呢这个时间段的这个降雨呢都是阵雨的形式来出现，它不会全天的干扰到大家的生活哈。所以说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来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假期的一个契机。那如果说呢大家正好是想要出行的话呢，也可以安排起来了。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暑假呢，虽然说三伏天呢是40天，高达40天的一个三伏天，但是呢好像正儿八经能够让大家特别热的日子啊并没有持续的那么多哈。我觉得好像记得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夏天持续的时间特别久，会让大家感觉每天都是夏天，就是三伏天的感觉，就是有强烈的这种炎热感。
1: 对，那么今年就是暂时这个刚入伏的这样的几天的天气还算是比较舒适的。那么说到了我们临汾往年的夏天，不知道大家记忆当中临汾之前的夏天都是怎样的。如果说家有小朋友的话，可能大家还停留在前几年，就是大家一到了这个比较热的时期就会去水塔游园去参与到这个戏水的欢乐当中。那么临汾的夏天除了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味道之外，也是湖口瀑布水雾腾起，彩虹横跨黄河的这种刹那间，同样呢也是隰县小西天满堂悬宿呢在幽暗当中静静发光的这种惊喜一瞬，同样也是太岳山林间穿行的风呢去掠过我们的皮肤的时候刚刚好的这种凉意啊。
0: 就是这个夏天呢总是会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我们感受它别样的风情。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暑假呢，我们临汾这座城市也是准备好了啊，就是不同的这个打开方式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那么首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有一些主题的线路啊，从黄河咆哮到古建的沉静，从这个文博探源到山林放空，来一趟临汾就能够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4条线路都是在哪里，他们有哪些看点和玩点啊。
1: 是的，我们都说黄河壶口瀑布啊适合一年四季，每个季节呢大家都去看一看，它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风采。那么线路之一就是黄河风情游，那么看一条大河呢就能够读懂半个中国。这条路呢是沿着晋陕峡谷的黄河岸线进行铺开的，那么山河壮阔和人间烟火交替上演。那么首先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大家呢可以前往这个 壶口瀑布，第一站可以到这里。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壶口瀑布呢，它是最有脾气的时候，是最为壮阔的时候啊。那么上游来水比较充沛，黄河水呢是从悬崖上轰然跌落，水雾它能够瞬间扬起十几米。那运气好的话，就能够看到彩虹横跨两岸。那么这里是黄河大合唱的灵魂源头。那么站在这个岸边的话，不必懂音律，你也能够听懂这条大河。
0: 那么第一站呢放到了这个黄河壶口瀑布，那么第二站呢我们就到这个云丘山去看一看啊。其实说到这个香宁云丘山呢，真的是能看的点非常多，上山呢可以看冰洞啊，下山呢可以逛一逛这个古村落啊。云丘山呢拥有世界罕见的冰洞群，即使呢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间，冰柱还有冰瀑依然是凛冽如冬。那么山脚的塔尔坡古村里呢，古窑古巷还是保留着晋南乡村的一些样貌。而且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在每年的这个暑期呢，云丘山也会推出系列的一些活动啊，就是能够让大家去吃好也能玩好，尤其呢是家有小朋友的朋友，就是家庭啊，比如说呢像这种研学游啊等等，都是可以让孩子好好去体验和感受一下。
1: 是的，说到这个云丘山的话，那么大家在暑期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关注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啊？
0: 有了吗？
1: 就是这个塔尔坡古村落这边还有大家所喜欢的这个康家坪，那么这两天呢也是有一个半价的活动。哎，我觉得这个暑假去这边非常好，又可以避暑，又可以看看云丘山它的风采，然后呢又可以半价住到这个大家梦寐以求的这个民宿当中，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看完了黄河壶口瀑布，逛完了云丘山是吧，然后第三站我们就可以去香宁的荣子酒庄。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去过啊，但是也关注到有很多这个研学的孩子们都去往这边，其实也是比较期待的。那么传说这边是有这个葡萄园，到处都是啊，然后现在也是葡萄盛产的一个季节，田园风光开阔舒展，逛累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坐下来去品尝一下自酿的这种葡萄酒啊，这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孩子们去研学主要看什么，就是看这个葡萄酒是怎么酿出来的。
1: 对
0: 啊，然后从葡萄园然后一直到我们喝的那一杯葡萄酒，它的整个流程和过程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也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喜欢酒的一些朋友啊。而且呢它正好也是在这条线上，就是中间段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去这个云丘山它住了一晚上，那么第二天呢正好要往返是吧。
1: 对，
0: 那回来的时候这个中午就可以在这边落脚吃个饭，然后下午逛一逛，然后再返回临汾。哎，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行程它其实是满的，也不是很累，但是我们又多逛了一个地方，就感觉整个下来是比较充盈的啊。
1: 是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好像它的这个线路的安排是非常的合适。你看这个去往荣子酒庄之后，这个是比较休闲游的，然后最后一站可以到达永和的乾坤湾。那么黄河岸是在这个地方呢是硬生生的拐了一个 S 型的大弯，那么从高空去俯瞰的话，就像是一幅天然的太极图，河谷两岸呢见证了红军东征壮阔历程，自然奇观和红色记忆在这里也是叠加重合。那么在这边的话，这样的一个线路大家呢都可以尝试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刚好最近这个温度都不是很高，然后加上这个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个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往这边看一看黄河风情游。
0: 对，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些线路，它其实就是一个主题一条线路。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大家想去玩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打乱，比如说呢我今天就想去这个陶寺丁村啊这个博物馆是吧，那么去博物馆然后去逛一圈，然后这个去荣子酒庄啊等等也是可以的，看看大家的行程安排是完全没有问题，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么第一条线路呢我们说完之后，接下来第二条线路就是博物馆探员游了。说到博物馆呢，我们临汾能够看的这个博物馆真的是非常多，你看像临汾市博物馆呀，
1: 对，
0: 这个丁村遗址博物馆呀，还有铁佛寺啊，你看还有就是丁陶这边的这个博物馆是吧，陶寺遗址博物馆，那么这些博物馆呢都可以让这个孩子们在暑

0: 假好好的去丰盈一下，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还跟大家关注和分享，就是博物馆的一些志愿招募的活动，就是很多孩子可能也会比较感兴趣啊，
1: 是的，
0: 就是到博物馆去当小小志愿者讲解员，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假期啊。
1: 对，第一站我们可以前往临汾市博物馆，那么建筑啊本身呢就值得大家去驻足去关注，更不用说这种比较丰富的一些馆藏。那么馆内呢是按时间线，它完整的梳理了10万年前人类的这个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然后重要文物的密集的一些陈列。那么大家呢可以第一站前往临汾博物馆，那第二站呢就可以来到铁佛寺。铁佛寺呢近寺呢可以先看这个唐代的铁佛头，国宝级的遗存，体量之大呢在同类的这个造像当中啊是非常的罕见。院内呢是可以亲手去体验印制这个平阳木板年画，那传统手艺的乐趣啊真的是比想象当中呢是更加上头的哦。
0: 第三站呢就放在了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边，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遗址呢现在是尚存啊，像彩绘的龙盘，还有这个朱书扁壶等等国宝原件都是这个陈列于展馆的。那么站在夯土台基上呢，会不自觉地去想到，哎，4000多年前的那个人是否也在这个位置仰望过同一片天空？就是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些这个物件前面的时候，我们会感慨，会感慨岁月，会感慨就是我们这个星空啊，就是我们也是会感受到。虽然说在这个陶寺遗址博物馆，就是很多人说，哎，好像还没有去过，那么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之前有活动的时候去了，但是博物馆这种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它是值得我们反复去的，就是每一次去，可能感受都会不一样。我们这一次去，哎，可能记住这一点，下一次去我们感受另外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反复带着孩子去，在这个暑假好好感受一下。
1: 是的，那么第四站我们可以来到丁村民俗博物馆啊，那么没有恢宏的殿宇，只有成片的这种明清的四合院，然后有农具、有婚轿、有炕头陈设，全部都是按原样的进行摆放的。那就像是这个主人家出门刚刚赶集去了，这馆里呢还有一些手工的体验项目，它是适合带着孩子慢慢去逛的一个地方。那么整个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线路之二呢，基本上呢都是一些这个博物馆，这个叫从陶寺到丁村去寻访最初中国。如果说大家呢对这个华夏文明从这里开始这句话呢有非常深的一种执念的话，不妨可以走一走这样的一条线路。
0: 那么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线路二，那么接下来再分享一下第三条线路都是包含哪些东西呢？就是古建。说到这个山西的古建，真的是大家都不陌生啊。那么身为我们临汾人，对于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这个古建筑还是要去走一走看一看的。那么首先呢，临汾的古建筑的密度还有这个质量呢，在全国的地级市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条线路走下来，你会对巧夺天工这个词呢有具体的一个了解。
1: 是，
0: 第一站呢我们可以放在襄汾的汾城古建筑群这边。那么这一座呢这个活着的明清县城的标本是以汾城古楼为中心，文庙、城隍庙、县衙、大堂等40余座金代至清代的古建呢是依次的排开，城内呢仍然居住着这个居民，没有这个商业化的气息，古建和烟火呢是共生的。走在这个青石板街上呢，历史厚重和人间烟火呢在此可以说是完美的交融。大家就可以来想一下，这个地方呢它是从金代到清代的一个古建筑，虽然说是古建，但是这里面还住着人，是吧？我们去逛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就是在这边生活的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微妙啊。
1: 是。那么第二站呢是隰县小西天。那么这两年啊，是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频频出圈的隰县小西天殿堂内呢，满堂明代的悬塑是层层叠叠，繁而不乱。那人物的神态呢是生动到令人屏息。那么这是中国彩塑艺术的天花板之一，那亲眼所在的话，亲眼所见的话，远远比这个我们之前在图片当中看到的要更加震撼一些。那么说完了这第二站，你看我们从这个襄汾这边，然后到达隰县，最后呢可以到达这个洪洞。那么洪洞的话， 飞鸿塔绝对的视觉的焦点，世界上最高的多彩琉璃塔。晴天的时候啊，在日光之下呢是流光溢彩，寺内的元代壁画还有这个昭成金藏呢是同样的比较珍贵的。那逛完了这个呢，我们又可以来到红通大槐树啊，问我祖先在何

0: 树，山西洪洞大槐树。那么这样的一棵古槐也是亿万华人共同的一个乡愁的坐标，不必纠结于这个史料的考据，来这里的人啊，多半都是为了那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思乡寻根的一种情节哦。
1: 那么第五站呢，我们就放在了这个姚庙啊。其实姚庙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祭祀姚舜禹的千年国祖庙，文脉之深远，足以让大家安静下来啊。那么第六站呢，就是霍州署衙，那么霍州署衙大家应该也都是去到过很多次了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去霍州这边去感受一下。第七站呢，就是汾西的释迦沟，那么第八站呢是蒲县东岳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些古建。那么说到古建，我们前几个线路可能就是四个五个，那么这个古建这边就八九个，
0: 对，这边线路
1: 对值得大家去看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它都是值得大家深深的去感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古建筑群啊，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就是很多人说大家说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好像很熟悉，但是好像我们很多本地人都还不一定全部走全，是吧？
0: 是的，不妨可以趁着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然后家人和孩子呢都有更多的一些时间，可以去静下心来，慢脚步去感受一下我们临汾各个地方的美。那么大家呢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线路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黄河风情游是吧？还有这个古建筑的这样的一些线路，都可以去领略一下我们临汾不一样的这种夏天之美啊。
1: 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先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我们节目还会邀请到一位嘉宾啊，来自临汾市中心血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献血的那些事情。当然了，大家有什么样的疑惑，想了解的哪些内容，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那么把您的问题和疑问呢，发送到公屏上，我们也会记录在线。之后呢，这个嘉宾到直播间之后，也会一一的和大家分享。
0: 我们稍后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5.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些事儿。那么在7月22号呀，我市呢是有一些部分地区呢是有停水的这个情况。这个夏天停水啊，估计比较抓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听一听，是不是您家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22号的2点哦，到晚上的8点，这个停水时间太长了。
1: 嗯，就是和上次是一样的，我们上次在关注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就凌晨2点到这个第二天的8点，就是一天的时间。位置呢是在平阳街，就是从向阳路到南外环的这个路段啊。那么这边呢是排水提升工程这个供水的管网接驳施工，所以说呢要停水降压。那么还是分两部分，有一部分的区域呢是停水，另外一部分的区域呢是降压。那么具体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详细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在这个停水的范围呢，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呢在早间的时候也是研究了半天，它有个具体的点段。首先这个平阳街是从向阳路路口到鼓楼东大街，是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的用户。那么其中啊包括煤气巷，还有广场南路、车站西街、蜗牛小区，也就是蜗牛小区前面啊，然后还有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姚渡区中医骨伤科医院，这个是平阳街的一个停水的范围。
1: 对，我觉得就是住户家里面还可以
0: 忍一下，
1: 对，你看像医院这个停水，确确实实啊是需要做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的工作的哈。
0: 是的，
1: 因为医院它确实这个用水是一个常态，而且还有这个病区嘛，这个住院区啊等等，那么要提前的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准备了。你看像广场南路、车站西街，咱们现在不是说是某一个小区某一个小区，它是整个
0: 街道，
1: 那么整个街道两边的这个住户，两边的小区，它都是在此次停水范围当中的。
0: 嗯，是的。然后啊这个停水的范围比较广一些，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平阳这个解放路，解放路是从平阳街口一直到滨站路路口。那么这个呢也是道路两侧全部用水的用户。那么其中啊今天这个温馨的提示还是比较的详细一些的，他就说到了说滨站路的两侧就修路的那个路段，目前为止呢在明天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停水的情况啊。
1: 鼓楼东大街这边就是从平阳街到迎春街这一段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就其中包括小十字南街还有这个铝锅巷啊等等，这些路段也都是要停水的哈。就那么就是分这个三大块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那么这个范围啊其实听起来要和上次来比较的话其实更广一些。
0: 对，
1: 因为它这边的住户更加集中一些哈，可能受到影响的这个住户会更多。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去储备用水，一个是夏天你看凌晨两点，那么到第二天的这个第二天的晚上的8点，它其实一日三餐嘛，
0: 对吧，
1: 一日三餐，然后厨房用水啊，这个卫生间用水啊，这个都是要做好储备
0: 的，
1: 对，要做好储备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啊把这个三餐稍微挪一挪挪到外面，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简餐，那就是不要用到水的一些餐食，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少用锅碗瓢盆先把这个碗呀什么收拾就是垒起来啊。但是家里人少都还好，就家里人太多这个事情估计也不太好解决啊。
0: 对，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应该就是天气热洗澡的那些事儿，大家等一等，等到晚上8点以后啊。
1: 对，等一等，这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也是合理的，
0: 还可以，
1: 还可以的。
0: 生活用水方面还可以，
1: 对，大家比如说习惯早上起来洗澡的朋友呢就不要在早上了嘛，大家换到晚上。
0: 对，
1: 是吧，然后一天下来正好到晚上8点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的。
0: 是，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一定要做好储水工作。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停水的话，大家可能打开水龙头就忘记关掉，那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水龙头，防止溢水漏水啊。这个有的人觉得既然停水了我出去在外边待一天吧，这水龙头如果说一不小心被打开了，万一忽然来水，很有可能会造成溢水或者是漏水的情况。
1: 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0357268400，然后去跟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那么在施工期间确实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方便，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这个既然要停水，它毕竟是因为有施工有管网的一个改造，那么管网的改造呢这个终其原因 因也是为了让大家以后的用水更加的便捷，更加的安全，是吧？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有几位朋友说到，说有一位朋友说是临汾直播广播电台吗？我们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平台，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电台，就是通过这个收音机的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大家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那。

0: 听见临汾的抖音账号，那或者是这个听见临汾的视频账号当中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朋友说到说终于见到你们本人了，一直都听到你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啊。那现在我们的广播节目都已经可视化了，大家呢可以收听，当然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1: 还有呢，丁丁辉也是说了，哎，昨天这个临汾下冰雹了没有？瑶都区是没有啊，瑶都区是没有，好像昨天都没有下雨吧。
0: 好像是没有吧，前天可能是有一场降雨，但是室内呢也应该也是没有降雨的出现。但是我们第二天的时候感觉到比较凉爽，肯定是周边也下雨了。
1: 对，那么您是在哪里呢？天气的情况怎么样？也确实啊，就是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就在每年的这个月份呢，天气呢是比较多变，有的地方真的是下雨非常非常大。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也是在反馈说，你看我们这儿雨下的多大呀，就是像这个像泼水一样。我说是这样的，临汾前段时间也有这样的时刻哈，你看，就是在下雨比较多，降雨比较多频繁，而且呢，这个多阵雨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大家提前的做好应对的这个措施啊。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那么最近啊，临汾市教育局、临汾市公安局呢，也是发布了一则最新的通告。临汾市教育局、临汾市公安局是关于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招生行为，规范提升招生秩序的一则最新的通告。那么这则通告呢，是为了深化阳光招生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招生行为，保障家长和学生的权益，营造公平透明的教育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市教育局呢、市公安局也发布了一则最新的通告。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是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一个招生的行为。那比如说像严打学托、黄牛诈骗，严查培训机构违规，严查学校违规招生，还有严打虚假信息传播，比如说利用这个抖音、微信、微博等一些平台呢，编造不实招生的一些政策，然后散布教育焦虑等等一些谣言，这些呢都是要严打的。
1: 所以说呢，各位家长呢还是要注意啊，我们要通过正规的一些渠道去了解一些政策，去办理入学。当前呢，全市实行的是阳光招生，那么中小学招生的政策、实施方案等相关的信息呢，都是在网上公开的。那么发布的渠道呢是市教育局官网、临汾招生考试网、市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啊，是这样的。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会利用家长急切的这个心理啊，编造有门路、有指标啊等等这些谎言去骗取钱。所以说在此呢，提醒广大的家长，凡是声称普通高中不通过招办网上统一录取也能够入学建学籍呀，或者是民办学校摇号没摇中也能够包办入学呀等等，就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的话呢，都是属于诈骗的行为。那么一旦交了钱，轻则呢财产损失，重则呢是耽误孩子正常的入学啊。所以说呢，各位家长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么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的来拨打学校或者是教育部门公布的咨询电话，或者是呢直接前往现场的咨询处去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方向获得的信息，它是最最可靠的途径啊。大家不要信谣不传谣，不要拿孩子的这个前途做赌注啊。
0: 是的，如果说大家遇到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各种诈骗或者是一些违规的线索，大家呢一定要保留相关的一些这种聊天的记录、转账凭证、录音录像等一些证据，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或者是向教育部门进行举报。举报人信息呢将会严格的保密，对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依规处理。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的家长呢共同积极监督，共同营造公平清朗的教育环境。那市公安局举报电话可以拨打110，市教育局举报电话可以拨打0357268-3514。
1: 当然了，对于入学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每个家庭他其实都是非常重视的啊。
0: 对，
1: 那么重视是重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常识啊，先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就是能够让孩子好好的正常的这个去入学，不要去听信任何的这个谣言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就是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了12306，如果说大家要出行的话，有最新的一些变化吗？预约的时间呢，从 这个60天大家就可以来进行预约了。
0: 对，
1: 预约之后呢，大家可以收到这个回馈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方式和渠道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近期呢，有一位朋友也是发帖子，就是提到了一个情况，他说呢自己呢准备带着4岁的女儿去出行，那么在12306购票，但是一直被分配到了这个上铺，自己呢只能够取消订单，一天内呢取消3次之后呢，自己就

0: 收到了系统的限购的提示，就是这个呢是我们昨天也提到过的，比如说那我们就是预约到了的话，然后取消了几次之后，它就会系统自动的会让你一段时间内不能够使用这个功能。它也是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情况，它本来是一直想要一个中铺啊或者下铺，但是一直只能买到了这个上铺，所以说它就不停的取消，不停的取消啊。
1: 对，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估计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那么有老人和小孩的各位朋友，大家可能对这个下铺的需求呢会比较高一些。那么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记者是以旅客身份去咨询了一下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个账号呢是单日累计取消订单三次的话，那么这个账号这一天就是不能够再买火车票了，你只能换其他人的账号进行购买。那么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能否去备注，然后优先去分配到下铺？12306的客服呢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啊。那目前12306的线上系统，它是仅对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会自动优先的会分配到这个下铺。那么说到这个带娃出行的话，肯定就觉得这个下铺会更加方便一些。那么如何带娃出行能够买到下铺？工作人员建议旅客是带着有效的身份证证件，然后你去这个火车站进行购票，售票员如果说哎查到这一趟列车它还有下铺的话，你可以把需求告诉列车员，列车员呢会优先给您去出这个下铺的火车票的。
0: 也就是说线上的话给出票大概率是看比如说像老年人会优先给下铺，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就不会有这种优先，但是我们要到窗口去买的话也是可以来提这个要求的啊。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比如说你要带着孩子去出行买票的话要注意了，儿童买票呢它现在是按照年龄分，它不再看身高了，就是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去乘车，一名呢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儿童，那么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那么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呢是需要买全价票的。那么现在很多朋友说这个儿童票该如何来界定呢，就是这样的，就是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是可以买儿童优惠票，那么14岁以上的话呢就是全票了。
1: 那不同的带娃人数购票的话呢它也是有一些参考的，就比如说大家要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的话，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去购票呢，我们来为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家是带一个小孩他不满6岁的话，你买一张成人票你家孩子就是免费的，那么必须要用这个孩子本人有效身份证证件提前申报儿童票就可以了。那购买这个车票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申报儿童票啊。那么这个乘车的时候一般来说呢也是要去查询一下这个儿童的具体的证件。那年满6周岁并且呢是未满14周岁的话是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儿童票，那如果是14周岁以上就毋庸置疑是2张成人票了。
0: 还有很多家长说哎，那我家孩子虽然说是不到6岁哈，但是我是想让他有个座，这样的话我们更舒适一些，那么你就买一张儿童票就可以了是吧。还有就是如果说带两个孩子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两个都不到6岁的话是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免费的儿童票再加上一张儿童票，虽然说两个孩子都不到6岁，但是你不能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因为你就是免费携带的话它是没有座的嘛，你可以买上一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另外一个孩子是可以免费的啊。一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且未满14周岁的话就是和刚才是一样的，一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一个是免费的这个票，两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话也很简单，一张成人票再加2张这个儿童票就可以了，那么都是14周岁毋庸置疑就是3张成人票啊，就是这样来这个协调。其实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坐车时间比较久的话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座位是吧，那么他不满14周岁就直接买一张儿童票就可以了，满了14周岁就按着成人走就行。
1: 是的，那如果说带3个小孩的话，这个呢大家也是你看只有一名免费儿童的这种额度，然后呢是2张儿童票，如果3个都不到6岁的话是这样购买，如果说2个不到6岁，然后一个年满6岁未满14周岁，需要您购买的这个火车票是一个成人票加一名免费的儿童和2张儿童票，那如果说3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话，那么就很简单了，一张成人票加3个这个儿童票，那么3个都是14周岁以上，那么就全部都是成人票了。那么说到这个小朋友的话，有的小朋友呢可能没有去办理身份证，那么到底乘车的时候要按照怎样的一种方式呢？首先呢是 线上购票的时候，你就把小朋友的身份证号呢给填写好，就可以正常的购票。那还有进站检测的话，你可以拿着出生证明也可以，然后户口。

0: Uber 也可以前往车站人工窗口、人工检票的通道呢进行检验进站就可以了。
1: 嗯，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已经办理了身份证，但是没有带这个身份证，或者是他丢了的话呢，可以直接到12306的这个 APP 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这个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线上的办理是没有问题的。您到这个车站之后呢，也有这个自助机也可以办理，去窗口去办理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证件都给带齐全了，然后再上路，这样的话我们更加顺畅一些。
0: 是的，那么在稍后9:30之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呢邀请到来自于临汾市中心血站临床服务科王文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解读临汾无偿献血用血的报销政策，也会为大家呢来去分享一下关于临床服务科是怎样守护群众用血保障全流程。然后当中啊，如果说你关于这个无偿献血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去咨询我们的嘉宾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稍后9:30之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进行留言进行咨询，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好，就是说到了临汾用血报销的政策，它是覆盖了两类型的人群，它界定是非常的清晰的。首先第一类，刚刚呢王文娟也跟大家介绍到了，第一类是献血者本人，那么是需要去拿实体的献血证或者是全国电子献血证。然后第二类就是他献血者自己的直系亲属，这个呢是包括爸爸妈妈，然后他的这个配偶、子女、兄弟姐妹，这个什么祖父母、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呢都是不在这种报销范围之内，是吧？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要记清楚。那么说完了这个所针对的这个群体，这个人群我们大家已经分清楚了。那么说到这个

0: 个办理报销的话，我们到底应该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那么这个是分为特殊的情况，是特殊需要拿到的这个材料是不一样吗？比如说本人用血，他的这个材料和亲属用血，这种两种情况，他所需要的材料是不是不一样的呢？很多听众啊也害怕这个材料，如果说我拿不齐的话，是不是我们要多跑一趟呢？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带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嗯，好的，我现在分两种情况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咱们所要的材料，大家可以用手机记一下。嗯，第一呢，就是献血本人报销的话所需要的材料，第一个就是无偿献血证，纸质的也可以，电子的也可以。第二就是献血者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都可以。第三就是医院的输血记录单或者发血记录单。
0: 嗯。
1: 第四就是医院出具的发票，原件和电子票都可以。
0: 嗯。
1: 第五就是献血者本人的银行卡，这是咱们本人的材料。
0: 对，本人需要拿五份材料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咱们直系亲属所需要的材料。
0: 对。
1: 第一种就是还是无偿献血证。
0: 嗯。
1: 第二就是献血者和用血者双方的身份证。第三个还是医院的输血记录单或者发血记录单。第四是多一个亲属关系的证明。
0: 嗯，
1: 这证明呢有三种方式大家可以选。
0: 对，
1: 如果双方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呢，就可以拿户口本。
0: 对，
1: 第二种就是不在户口本上的话，就是可以在居委会、村委会、单位开具这个关系证明。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前两种都出具不了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下载一个临床用血费用减免承诺书，然后自己填写一下就可以了。
0: 嗯，就是说到的这个拿的一些材料呢是有所区别的啊，但是大部分的话都是通过这个无偿献血证，是吧？无偿献血证，然后里面呢就是实体证也可以，然后在网上呢去搜索这种电子的献血证也是可以的。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本人用血或者亲属用血，这个呢都是需要献血人的证件的，这个都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呢那个身份证，身份证要的话呢就是如果是本人的话是本人的身份证，如果说是亲属的话，你本人的身份证是需要要的啊，就是献血者本人，然后亲属的身份证也是需要的。除此之外呢，还这个亲属用血的话要多一个这个证明嘛，就是你得证明你们是直系亲属。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啊，直接拿着户口本就可以啦。那不在一个户口本的话呢，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得跑一趟，就是跑到社区也行，跑到这个村委会也行，得出具一个亲属证明。如果说你都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去临汾市中心血站公众号码去下载一张单子，叫临床用血减免承诺书，然后去填写好签字，这个就 OK 了啊。这个是所有的一些这个资料，是吧？
1: 对。
0: 那么这里呢也有一些朋友呢有这样的一些疑问，那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问到说，哎，这些复印件我们都得盖章吗？难道我都得跑一趟什么医院社区全都得盖章吗？然后有人说到说，哎，这个发票原件我不慎给弄丢了，还能不能够正常的报销？那么关于他们的一些疑问，我们今天有请文娟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1: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只要信息相符呢，那个复印件是不需要额外盖章的，字迹呀、名字呀、金额、输血量都清晰可辨，符合审核标准。发票丢失呢也不用焦虑，因为现在都在手机上可以下载电子的发票，大家打印出来就可以。它和原件具备同样的效力，不会因为说丢失了就不给大家减免了。
0: 哦，也是可以的，是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登录这个公众号码，然后缴费小程序去进行下载打印，然后和原件是具备同等的一些效力的啊。那么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啊，大家呢都比较关心的话就是能够减免多少费用，然后捐献全血还有单采血小板的话，就是它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的，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吧。然后最好呢是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吧，就可能我们这么去跟大家分享的话，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明白，不是很清晰明了，来为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
1: 好的，咱们那个临汾减免标准呢严格按照山西省市的文件执行，分为全血和血小板两个体系。 第一个呢是捐献全血的减免规则。
0: 嗯，
1: 第一小点是累积献血大于等于800毫升时，本人使用全血不限时不限量免费使用，这种情况的血小板是除外的。然后就是累积献血小于800毫升的时候，就献血日起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呢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第二个是捐献血小板的情况，就献血者本人捐献集采血小板达到1个单位的，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任何血液产品都是不限时不限量免费使用。直系亲属呢是不限时的免费使用，使用全血时按照不限时800毫升免费用血。
0: 嗯，就可能我们这么官方的去说这些数据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明白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是例子跟大家来就是讲一讲，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晰明了呢？
1: 嗯，给大家实例演算一下。
0: 嗯，实例的说一说。
1: 嗯，比如说张先生捐献了400毫升的全血，献血呢不满5年，他儿子呢使用了1000毫升的全血。可减免额度呢就是400毫升乘以5是2000毫升，他实际上呢用了1000毫升，所以他这个费用就可以全额报销。还有就是比如说李女士献了600毫升，献血已经6年了，超过5年了，他本人手术呢用了800毫升，他减免额度就是600毫升乘以2是800毫升，是1200毫升。
0: 嗯，
1: 然后他献了800毫升呢就能全部免费。第三个小血小板的例子吧。比如说王先生献了1个单位的集采血小板，妻子生产呢使用了2个单位的血小板，按照等量的减免原则的话，他的妻子可以免费使用1个单位的血小板。
0: 对，这个呢都是一些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些例子啊，这个政策和标准呢我们都听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去办理这个报销。其实呢在我们临汾的话是有3种的一种渠道，分别适合不同的人群，我们也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去解读临汾无偿献血用血报销的一些政策，也为大家呢去揭秘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的所在的科室临床服务科，他到底呢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科室，他的职责是什么。那如果说有关于无偿献血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咨询。那么咨询的方式您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欢迎大家呢都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听见灵粉抖音直播间或听见灵粉的视频号，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是来自于灵坟中心血站的王文娟，为大家呢去解读灵坟无偿献血用血费用报销的政策，也会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怎样的一些这个人群能够享受到无偿献血减免用血费用的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在稍后我们的这个直播环节当中，也会为大家呢去分享报销适用的一些人群，包括具体的一些材料，这个在刚刚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为大家详细分享。那么在稍后的时间，也会为大家呢去分享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报销减免的标准，还有具体的优先的用血的一些政策。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2011505、2011106，或者是2039696、2039697，都可以来实时跟我们互动。那么同时啊，还有一种最为方便和便捷的方式，您可以走进我们听见灵坟的抖音直播间，然后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啊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1: 最初中国文明灵坟，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灵坟，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

0: 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用血报销的一些这个流程。那么有几种渠道呢，来为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吧。
1: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报销渠道，一共有三种。第一种呢是医院窗口直接减免，咱们全市有18家的定点医院，19个窗口可以直接办理血费减免。包括了有临汾市人民医院，临汾市中心医院、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县里面有曲沃、洪桐、佛山、义城等各县的人民医院都可以办理血费减免。
0: 对，那么操作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1: 大家带齐就前面所说的那个报销材料，然后直接去医院的窗口减免就可以了，然后后续也不用跑血站，是最省心的一种方式。
0: 哦，这个就是直接在这个医院的窗口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1: 对，
0: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1: 第二种方式呢是咱们的临汾市中心血站线上公众号的减免。就大家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公众号，然后点击下方有一个献血关爱一个菜单栏，大家点进去，有一个更多，在更多里面找到用血报销这个模块，然后按照他所提示的步骤一步一步的上传材料，然后等待工作人员审核通过以后，这个报销血款会直接打到大家所留的那个银行卡上。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全国电子献血证小程序的减免，这个适用于咱们异地的朋友们，异地献血和异地用血的，就是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全国电子献血证，
0: 对，
1: 找到那个异地办理那个模块，然后上传所需的材料，就是线上减免，就全国统一审核的，就各地审核各地的献血信息。
0: 对，就是三种方式啊。那么三种渠道也是覆盖了，比如说在我们临汾本地的医院，然后外地用血所有的一些场景，能够彻底的去解决大家比如说办理这些用血费用的报销来回去跑腿儿。那如果说提交材料之后长时间这个钱没有到账的话，那么群众的话应该去找谁进行咨询？
1: 这个可以拨打我们临床服务科的咨询电话，就正常工作日我们工作人员会全程接听，
0: 对，
1: 然后给大家查询一下进度，然后解答大家的疑问。
0: 好，那么节目最后的一段时间来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去咨询，就是咨询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这个献血证丢了是不能够报销的，有一位朋友这样说，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1: 不是的，献血证呢现在都有那个在全国电子献血证上面有电子版的献血证，就大家微信啊或者是支付宝搜索这个全国电子献血证都可以查到自己的献血信息、献血记录，
0: 对，
1: 所以这个丢了的也不怕。
0: 哦，所以说啊，这个丢了也不怕。那么线上全国电子献血证，它会永久保存你的所有献血记录的啊，直接调取这个电子的凭证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人说到说，哎，是不是我献了400毫升以后才能够报销呢？献200毫升没用，是这样吗？
1: 这个更不可能了。不是说只有献400才能报。只要大家献过血，200也好，300也好，400也好。就同样是享受咱们的减免政策的，
0: 对，
1: 不存在说大家白献血这种情况。
0: 是，千万不要有这种就是错误的一些思想啊，就献多少都是可以的，200毫升全血呢是同样可以享受减免政策，不会存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白献血啊，没有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人说是兄弟姐妹爷爷奶奶都可以用这个报销制度吗？报销的额度是这样吗？
1: 这个前面跟大家说过，像兄弟姐妹啊、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这些是不在咱们直系亲属的报销范围内的，是不可以报销的。
0: 对，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政策仅限是爸爸妈妈， 还有你的老公老婆或者是这个孩子旁系亲属呢是不在报销的范围之内。然后还有人说是外地献血是不是

0: 不能够报销呢？
1: 咱们现在呢，全国开通了一个那个全国电子现学证那个微信小程序上的这样一个平台，就外地现学的朋友们也不用大老远的跑外地去办了，就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面，线上微信办理就可以了。
0: 对，现在真的是啊，大家去办理相关的一些这个业务的话，真的是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方便了。还有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几位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到说，哎，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孩子是未成年献血，这父母用血能够报销吗？这未成年献血，
1: 我国的献血法规定的法定献血年龄呢是18到55周岁，特殊情况呢可以延长到60周岁，未成年人是不能参加献血的，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享受咱们这个报销的权益。
0: 对，所以说未成年人是不能献血的，没有办法去参与无偿献血，是没有这个报销权益的。那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身体特别好，那么献血的年龄段可以放宽到60周岁，正常的法定年龄是18到55周岁之间啊。那么还有一位听众说到说，献过血了，我几年不用的话，额度会不会被清零呢？
1: 这个不会的，咱们目前的政策是只区分就前面说到的5年内5倍和5年后2倍这个标准，是但是时间上是没有限制的，只要没有报过大家都可以报。
0: 然后呢还有人说到说只用这个血浆冷沉淀能够减免吗？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咱们这个减免的血液成分是根据这个血量也好，是根据咱们捐献的血量来减免的。就不管你用的是冷沉淀呀、血浆呀这些，就除了全血之外的这些血液产品，都是按照咱们的献血量去减免的。
0: 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为大家呢就是详细的来分享了一下，跟着王文娟呢去了解了一下临汾市中心血站临床服务的一些全部的工作，也吃透了用血报销的人群材料和减免的一些标准，有三大办理的渠道，当然呢也是澄清了大家的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误区。那么在最后还有没有一些话语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和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去分享的呢？
1: 最后再和广大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无偿献血呢是守护城市生命的爱心储备，而我们临床服务科全体工作人员的使命呢就是守护每一位献血者的合法权益，简化流程，让大家献血放心，报销省心。在此呼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广大市民朋友们主动参与无偿献血，无论是街头献血还是固定献血屋都可以捐献。如果家中有住院输血的需求，记得对照今天的内容准备材料，及时办理用血减免，不要白白错过福利政策哦。后续呢有任何疑问请随时关注我们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临床服务科的咨询电话，我们随时为大家服务。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呢咨询了一个问题，可能他是刚刚打开我们听见灵魂的这个抖音直播，他是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在灵魂市民办理无偿献血、用血报销都有哪些渠道，分别适合什么场景呢？
1: 目前灵魂用血报销分三种渠道，按需选择即可。第一种，医院窗口直接减免，这种方式适合本地住院的朋友。全市18家定点医院均可办理，包括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市二院等，还有洪桐、曲沃、福山等各县人民医院。带齐材料，在医院窗口一站式减免，不用再跑血站，最省心。第二种呢，是临汾市中心血站公众号线上办理，这种方式呢适合仙域的居民。微信公众号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点击菜单栏有一个献血关爱，点击更多，找到用血报销模块，上传资料，等待工作人员审核，审核通过以后，报销血款会打到预留的银行卡上。第三种是全国电子献血证小程序减免，这种方式呢适合异地献血用血的朋友。大家微信搜索全国电子献血证小程序，找到异地减免模块，上传资料，线上呢统一审核，不受地域的限制。外地住院、外地献血都可以办理。
0: 好，刚刚啊，王文娟呢和大家再一次分享了关于在临汾市民办理无偿用血，这个用血的一个报销是分为三种渠道，是分为不同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大家在市里去住院的话啊，在本地住院，那么这个医院的窗口你直接就能够办理了，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它是在现场直接进行减免了。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适合就是您已经出了院了，然后比如说是在各县市的一些这个医院的话，那么需要呢是在临汾中心血站的公众号码，然后进行线上报销，然后把你相关的资料填报上去，然后你们科室审核通过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钱款打到银行卡上了。这个时间一般会有多久的时间呢？几个工作日是吧？
1: 对，三个工作日
0: 啊、哦，三个工作日，这个是在工作日之内啊。那么第三种方式的话，就异地用血，就是你在外地用血的话呢，大家呢可以登录全国电子献血证小程序，那么这个是处理异地用血的一种情况。总之啊，这三种情况呢都是能够进行用血费用的报销的，也是非常的便捷。就看看大家呢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那么在今天啊，非常感谢王文娟老师啊，一个小时非常耐心和细致专业的分享。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感谢所有坚守在采血、供血、用血服务一线的血站的工作人员。也希望我们的这期特别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临汾市民，能够读懂无偿献血的一些福利，传递温暖善意。那本期热血临汾献血无忧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无偿献血的相关问题，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呢进行留言，那我们编导看到之后呢，也会整理成这个文档，也会和我们的相应的一些嘉宾呢会取得联系。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民生派的节目都会为大家呢送来一些这个精彩的内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想寻求我们帮助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后台进行留言。每天上午8:30到10:30，也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那本期呢也非常感谢文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后续呢有时间的话，也是欢迎您可以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做客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

0: 和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我在远方。好的，在这个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88.90 粉交通云广播 FM95.10 粉综合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能够打开手机搜索听见林粉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想问各位今天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想去分享的话题？可以及时来打卡报道啦。
0: 是的，那在参与我们开心方向盘节目的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互动，来说说路上的情况，参与交通方面的一些信息内容，跟汽车有关的，哎，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发送留言内容的哈。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对，
0: 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1: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各位啊走进直播间。就是每次和曹静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就是我有很多深色的衣服和齐泽搭档的时候没法穿，然后我就发现我可以就把深色衣服穿起来，因为曹静肯定会穿一些就是
0: 浅色的，
1: 对，浅色系。而我们齐主播为了显瘦，就是什么深灰、深蓝、黑色、卡其色。对，我终于找见他这个穿衣规律了。
0: 哎，我就突然一说到齐泽，我就想到，哎，我应该给他推荐一个什么？最近我刷到一个什么很热的 T 恤哈，就是男生的，又吸汗又有什么薄荷的香味儿，然后又很便宜，然后又很速干，我觉得非常适合他，而且很显瘦，就是显得
1: 是很显瘦，
0: 对，然后显得会肩膀，男生的肩膀需要宽一些嘛，然后身上哎胳膊就会很遮肉。
1: 哎，
0: 一会儿下节目要推荐给他，或者给他买一件。
1: 那对他也太好了吧，
0: 三十九块钱还是可以下得去手。
1: 就是我发现其实到了夏天啊，即便天气很热，其实在穿衣服的时候，很多男士还是喜欢穿深色的。
0: 对对对，
1: 习惯性在一个安全区觉得穿深色衣服就比较习惯，包括在舒适圈里。
0: 对，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略胖一些的男生，是吧？
1: 对，
0: 他们总是觉得这个黑的好像更遮肉一些，
1: 显瘦。这两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个就是夏天穿衣的一个规律，什么颜色能够显得更加凉快呢？我考考你，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0: 什么颜色显得会更加凉快？
1: 就是、穿起来可能会更加凉快，
0: 就是别人感觉吗？还
1: 是
0: 自己
1: 是实际的感受？
0: 实际的感受，好像是这个红色。
1: 哎。有点厉害，还真是。以前我们可能以为是白色呀，包括浅蓝色，就感觉看起来很清爽。但是实际的是，这个红色更加凉快，因为红色能够反射紫外线。
0: 对对 对,
1: 对，
0: 是的，它的防紫外线会更强一些，它甚至会比像这个其他的颜色会让你感觉更舒服一些哈。
1: 对对，所以说还是挺难得的。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去分享。

0: 关于出行的那些事儿，到了夏天啊，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热。那么今天想和各位去互动一个话题，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在路上、除了看到一些交通标志的那个图标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就是有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这个黑球的一个摄像头，一般是
1: 圆形的吗？
0: 对，圆形黑球，一般在这个路口处啊，或者是拐弯处，你可能都会看到这个黑球。那么这个黑球，各位你们知道是啥意思吗？可以来说一说哈。
1: 这个题目抛给大家了哈，答案期待各位回馈给我们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拨打热线参与，可以拨打20396962039997，那抖音上参与就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来留言。刚刚江漂亮说到了这个黑色的球体的一个摄像头装置，在我们路上比较常见，像一些路口、拐弯处都可以看到它。它是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监控一些违法行为，会及时抓拍吗？还是说一些什么像我们这个天眼一样是吧，可以实时的关注到路上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0: 这个小黑球啊，我们就看到它其实在这个路口处见的比较多一些。一个黑色的圆形球，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来互动一波了。好嘞，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先抛出了。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啊依旧是天气非常炎热，虽然说在晚间可能会有一些降水的光临，但是呢对于白天来说依然是一个蒸烤模式。进入三伏天气之后啊，这个天气比较多变。
1: 是的，
0: 今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可能会有一场雷阵雨的出现，
1: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注意，如果说你下午2点左右可能要出门的朋友，带好雨具。还有就是，像夏天，它其实进入7、8月份就进入汛期嘛，
0: 没错。
1: 大家会关注到全国各地，有一些省份城市可能就会有比较强对流天气啊、强降水啊等等，所以出行前关注你的目的地的一个天气变化。那这个我们刚刚提示到的雷阵雨可能性大概在30%到40%左右，但大家还是要带好雨具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出去玩，你要带什么？除了相对应的药品，就是雨衣，买一些什么一次性的雨衣啊，随时装在包里啊。
0: 也是要提示大家做好准备。那么本周其实这个阵雨是比较多一些，可能也就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2、3点钟，在您上班的路上可能会迎来这样的一场降水。但是总而言之，提示大家做好一些准备啊，这样的话能够确保万无一失。那么在路上出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送给大家，希望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和状态。

0: 好的，欢乐开心的时光就这么如约守候啊！你看我俩这个给大家播放歌曲的时候还是开心的哈。
1: 对对。
0: 今天就来了很多的开心小瞬间。
1: 是，嗯，以为我们这个牌子换了，我就发现，哎，我们这个手机这么卡吗？怎么这么久了牌子还在？后来发现是牌子换了，但是换错牌子了。也真的是啊，大家也是
0: 给大家带来一时的欢乐哈。
1: 是，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关注到这个叫做你们说我的上，哎，这名字有点绕口啊。说聆听林粉好声音，对，你要打对字儿嘛，林粉好声音。这林姨在哪儿？在山东。对不对，我们
0: 临沂炒鸡儿，哎，
1: 是我们是山西临汾，
0: 嗯，啊，莫来了，哇哦哇哦，欢迎莫哈，这位新朋友，你好，
1: 刘家拉面 boss 刘，欢迎欢迎，对，全新组合，我们这个以前有个什么，我们这重新取一个名字好不好？嗯，我们叫。
0: 叫什么？
1: 哦，我们也不能太自负哈，这有点就是说不出口。我们一会儿想想哈，各位可以帮我们来取一个组合的名字。你看，两个女生是吧？
0: 对，
1: 搭档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组合，然后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
0: 嗯，是的，哎，那欢迎大家，那参与到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可以实时来互动和交流，跟大家说一说。在一首歌前，我们为大家抛出了一个问题。
1: 哎，
0: 我们在路上通行过程当中，参与交通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路口，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也就是这个监控设备。那刚刚江山提到的这个圆的球形呢，也就是它上面可能有一个白色的盖子，但下面是整体裸露，哎，裸露在外面的，你可以看到它完整的形状是纯黑的哈。
1: 对，
0: 黑色这个球体的这个监控设备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嗯，
0: 是用来抓拍一些违法行为的吗？还是说用来记录一些什么的？就跟家里那个摄像头一样是吧？
1: 对对，
0: 啊，就是可能来一个全程录像，能需要的时候哎可以调取一些监控内容。
1: 嗯，
0: 到底是什么作用？哎，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1: 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也会很多老司机啊，很有经验。这个黑球到底有啥作用呢？老刘说是天网吧。不是，不能说它是，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它的作用，它是用来抓违停的、抓超速的，还是抓坏人的？这么来问应该会简单一点，是不是？就一个黑球，它上面可能有个白盖，是一个纯黑色的黑球，会旋转，它的作用是抓违停的、抓超速的，还是抓坏人的？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0: 哎，给了大家选项，就更好去能够猜到答案了，对不对？嗯，好的，那稍微等等大家哈。其实说到这个监控设备，我们有时候就会。哎，发现，然后你有没有这种心理？就是一看到前方有摄像头，就一定哎，就要正襟危坐什么什么的。你看我们家小朋友，他就很逗，然后他平常不太好好走路，
1: 哎，
0: 然后他一看到有什么特警叔叔啊、警察叔叔、交警叔叔，然后他就问我妈妈，我端不端正？我走的端不端正？
1: 我怀疑他在很小的时候被你吓到了，说那个警察会把你带走的，你快坐好。
0: 哎，然后大家在遇到一些监控设备的时候，哎，是不是就会提高警惕，说哎，我不能什么接拿手机，我是不是系好安全带啦，我有没有违停，有没有超速，然后就是尤其临近十字路口可能就会要减速慢行，然后停在这个等待区，是不是哈？那说到这个监控设备，它种类真的非常的多。那其实大家会看到哎，有很多的类型，有的是那个半包裹式的，
1: 对，
0: 有的是全包裹式，
1: 没错，
0: 然后有的你就只能看到一个小圆球，就跟眼睛这个眼珠一样，然后有的就是刚刚江漂亮说到的是哎，整个的一个大黑体哈。
1: 对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黑球到底有啥作用。如果你们都不知道的话，我们就要公布答案了。
0: 嗯，
1: 山来迟说，江漂亮现在能跳1.5米了吗？不能，并不能哈。这个是跳远的距离，就是以前我说过，说这个跳远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弱势科目。
0: 嗯，
1: 就是可能就是1米到1.2米之间，
0: 这是小学生的水平，
1: 不是大学生的水平。小学生可能跳80厘米，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这个跳远就是一直找不到那个技巧和发力的地方。
0: 那就说明没有好的老师能够把这个纯经验传授给你。
1: 你有没有去测过自己这个跳远距离？
0: 我应该是比你远。
1: 嗯，
0: 我可能我应该能超过1.2米吧。
1: 对，你看，我觉得正常人应该都是在1.5米左右。不是，人家这个跳动不动就能跳1.8、1.9米的，我就是匪夷所思。然后有一次我就不信邪，我说我应该。现在技术有所进步吧，毕竟我也长大了哈，
0: 嗯，
1: 看了这么多体育项目，也参加了一些咱们单位的体育比赛，
0: 然后
1: 好可惜呀，就是还是1米到1.2米之间，就是光长个了，光长年纪了，但是这个技巧还是没有长进。我们也是多去练习哈，最近也是关注到夏天到了，很适合去做一些户外的锻炼，早晨和傍晚时分可以去跑步啊、跳远啊等等，争取把这项能够补上来。
0: 哎，然后山兰就说可能是教也教不会，哎，那不一定。 你得找一个好的教练。
1: 哎，对，你看肯定教练不行。刘家拉面说高考2.7米，真的假的？你是跳2.7米，没有那种冲刺的，不是沙滩跳，是那种
0: 立定跳远。
1: 立定跳远，不是那种跑跳哈。你这2.7米太夸张了吧，瞬间把我比下去。
0: 这得让他参加我们单位的无厘头大赛，就展示一下。
1: 太无厘头了，2.7米你应该是那种跑跳型，就冲刺一把之后跳的，是不是？他说立定跳远，我的天哪，强厉害，太哇塞了。
0: 这个有点惊着我们了哈，
1: 惊呆了。那我就想问一下，一般这个跳远跟身高有没有关系，跟腿长有没有关系？
0: 嗯，
1: 对，我知道你是体育生，但是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哈。嗯，我做了思想准备，可没准备这么多。你大概身高是在1.8米左右或者更高吗？我总觉得就是腿长是不是会跳得更远，
0: 但你腿也不短。扎心了是吧？
1: 好扎心。
0: 山来师说我最远都是2.6米。
1: 你们
0: 好，我们遇到了这个体育学学院的一波非常强的体育生们哈。
1: 对对，
0: 我们俩就退下了。
1: 嗯，
0: 我们说回正题，说说这个摄像头是用来干什么的。
1: 不跟你聊这个翻篇哈，有点尴尬。这个黑球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它其实就是
0: 抓坏人的。
1: 对，这个黑球它是抓坏人的哈。没错，它不是查高速的超速，也不是查违停，就是抓坏人的。
0: 对，它其实就起到一个监控设备。嗯，然后就是哎，监测到可能是不是啊有一些些不太正常呢啊，然后呢，嗯，啊就可以找寻到这个人，对吧？
1: 是。好嘞，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那些跳远你们一般能跳多少呢？就是在2米往上吗？刘家拉面说都说了天网。对，我知道你说是天网，但是我说它的功能嘛，它的功能是抓坏人的，对不对？我没说错吧？
0: 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有没有出行计划哈，也可以来聊一聊。关注一下隰县小西天景区，在7月31号周五的时间段会有闭园检查维修的公告，所以要前往隰县小西天的朋友要提前了解，就是规避这一天。
1: 对
0: 啊，这个期间会暂停对外开放，不接待任何的游客，以及预约购票的可以通过原购票的渠道来申请退票或者是改期了。
1: 是，也是要提示各位，在7月份的最后一天，就周五那天啊，在隰县小西天景区是有一个闭园检查维护的公告，各位可以就是选择其他的一些景点去游玩。其实最近到了就是夏天，大家在这个暑期，包括周末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周边游也比较多哈。
0: 对，
1: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在周边游的话，周末各位有没有一些短途旅行？比如说最近很火的这个《哪吒传奇》，
0: 嗯，
1: 关注到很多一些网红可能都去打卡了，也是给我们带来一波流量。嗯，再之后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比如说龙树玉呀，这些比较近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中午吃啥饭？这有点早吧？我们是刚吃完早饭来的。
0: 我们得12点才能知道自己中午吃啥。
1: 就是。可能大概也许是面，要么就是米，没啥选的啊，就是做啥吃啥不挑。
0: 好的，马上要进入到真正的进入到11点的这个广告时间段了。
1: 对对，
0: 广告牌子可以用起来。
1: 刘家拉面说了，说骊山是属于翼城的吗？那必须是。
0: 对呀，
1: 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骊山，它还有一个名字
0: 叫
1: 各位来猜一猜。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啊，
0: 我们下个时间段来公布。
1: 对
0: 吧，
1: 它是3个字，各位可以来猜。
0: 哦，
1: 什么什么平，我说最后一个字，
0: 什么平。
1: 为什么叫什么什么平呢？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山登高，但是它这个山顶非常非常的平。
0: 哦，
1: 王庙岭那是另外一个景区，也是翼城的，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景区。不叫王庙岭，上什么什么平，它上头就是有很多平地，就是草坪，然后就是很适合出片。
0: 哦，
1: 但是呢就是到秋天，比如说9月初的时候，8月底的时候就会很凉。
0: 嗯，
1: 温度比较低。
0: 嗯，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我们马上呢再送上一首短暂的歌曲给大家过渡一下我们整点的广告时间，稍后继续回来。
1: 对，也是欢迎欣欣来报道了，欢迎欢迎。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

0: 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锁定调频 FM95.1 FM88.9， 各位听友们可以在我们的手机抖音当中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热线电话呢是2039696 2039697， 微信是我们的这个林粉交通音广播的微信
1: 的
0: 然后呢抖音就在我们直播间来留言就好了。
1: 对，刚才这个看到莫了是吧，我们的老朋友莫来了，老猫说肥仔相亲去了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他马上就要被相亲市场拉黑了，你知道吗？相亲太频繁了，快要被拉黑了。
0: 哎，我要推荐他去一个地方。
1: 你先说，我也发现一个地儿，
0: 彩虹桥旁边，然后有一个小路，然后我突然有一天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树与树之间拉了一
1: 个
0: 红粉色的、
1: 红粉色、蓝色的这个纸片，蓝色是男生，粉色是女生，
0: 是吗？咱俩是以同一个地方吗？
1: 我说的是鼓楼东大街，可能离他更近一点。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拍照给他，因为我当时是骑电动过，我们比较快，
0: 我也是
1: 仔细拍照，
0: 然后就突然看见两个字，什么相亲还是什么婚介什么，
1: 对，
0: 就
1: 有点像就是以前我们说的那个相亲角，就是大家把这个信息，比如说身高啊、年龄啊、工作啊、收入啊，还有各自的要求，就是写在上头挂在那儿，然后喜欢的人呢就可以就是和你取得联系。
0: 哎，
1: 老妈说她也发现了，经常去。我就说你单身，你还说不是，有没有相中你的另外一半呢？哎，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和肥仔一块儿相约着哈，你找你的，他找他的，看看你俩谁先找到人生的知己。
0: 都有相跟的伙伴了哈。
1: 对对，一个人相亲太孤单，两个人相亲不寂寞哈。刘江拉面问到说，肥仔你多少斤了？我们盲猜一下，肥仔大概可能在178、189。
0: 他不是说他瘦了一些吗？
1: 对，瘦了20斤，据说是。
0: 是吗？
1: 对，
0: 就是因为夏天食欲不太好。
1: 最近是遛狗太频繁了，
0: 他只能过夏天。
1: 我们一会儿问问他看到底多少斤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黑球，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在高速出行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方盒子。
0: 哎，
1: 对，这个白色的方盒子到底是有啥作用呢？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0: 哦，哎，大家了解吗？就是方盒子，你会看到它里面有一个摄像头，但是它会被包裹起来了。
1: 对，
0: 然后它呢是比较大型的。
1: 嗯，
0: 然后你一看到它，哎，你心里可能得
1: 注意小心了。这个方盒子呢，一般不在高空挂着，它可能就和你的这个身高啊，包括这个车，
0: 它应该是搁车高，
1: 车是对
0: 是车身
1: 的
0: 高是平视的感觉哈，
1: 它就是跟车身是差不多高的哈，不在高空中。老妈说，本妈每天去夜跑，不是去相亲的。本妈有媳妇儿，如果让我家老大看到去相亲，会打死我的，好吧？行吧，
0: 赶紧给自己证明一波哈，好好解释一下，没关系，你就说你是陪别人去的
1: 啊，你就陪那个肥仔去的，
0: 就是陪去的，陪别人的。
1: 刘家拉面说了，高速路上你哪猜这个彩虹灯是有啥用？高速路上应该路边这个彩虹灯吧？
0: 彩虹灯吗？
1: 嗯。
0: 就在哪个位置的彩虹灯
1: 吗？对，你可以说的更加清楚一点吗？高速路上彩虹灯。
0: 你先回答我俩上一个问题，是吧？
1: 嗯。
0: 然后再说这个彩虹灯的事儿。
1: 好嘞，好嘞哈。老妈说，江漂亮，你能不能提高一下衣品，跳出服务行业？不能，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为老妈服务。

0: 然后说是分散驾驶员注意力的，避免疲劳驾驶。是这个答案吗？
1: 好像有这个功能，就是我们瞬间会被这个灯光吸引，会觉得哎，提高警惕一些，清醒一波。
0: 对，然后我在哪条高速忘了，是在连霍高速哪个路段的时候，然后就是我驾车的时候，然后后排不就是孩子们啊，这个老公都睡觉，我们就暂时的休息，然后我的这个车就是咚咚咚的前行。
1: 这干嘛？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是它有这个凹凸不平吗？
0: 对，它有很长一段非常明显的这个隔离带，它就是为，然后下面就写的字，提醒不要疲劳驾驶，就是哎来帮助你唤醒你的注意力，
1: 就还蛮不错的哈。对，刘江拉面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五彩射灯是不是老猫说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提高注意力，避免疲劳驾驶呢？
0: 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先回答我们那个问题，在高速上出现的这个啊，他说不是要隔离带，减速带。哎，谢谢你的提醒哈，非常棒。隔离减速带，是的，是的。哎，谢谢你的纠正，哇塞，你看我们就是边学习边普及，边学习边普及。
1: 我们这波这个情绪价值给的满不满吧？你就说。好嘞，继续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啊。关注到在我们市区是有一个这样的停水的公告，如果说您家在这个区域内的话，要提前存好水分了。
0: 对，
1: 关注到是从7月22号明天的凌晨2点钟到20点20分是进行一个停水降压，具体范围呢是从平阳街，我们先来说第一处啊，平阳街是从向阳路口到鼓楼东大街这个路段，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其中包括煤气巷、广场南路、车站西街、卧牛小区、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瑶都区中医骨伤科医院是停水的。
0: 哎，这是第一个区域内哈，第二个区域呢是鼓楼东大街，它其实包括的是平阳街到迎春街这个道路两侧的全部的用水用户，集中像包括小十字南街、铝锅巷等。第三处呢在解放路，也就是平阳街到兵站路口的位置，道路两侧全部用水用户，其中包括兵站路等，哎，都是需要停水降压的，所以大家呢要今天晚间赶紧提前储水了。还有就是出门一定要记得关好水龙头，万一突然来水是不是哈，会有这个溢水漏水的情况。那如果有一些疑问，你可以拨打一些咨询电话268-4500。哎，这是来自临汾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的一条公告内容，大家一定要周知哦。
1: 看刘家拉面说啊，只要跑得够快，方盒子就拍不到。
0: 哎，那这个不可有，
1: 这个不好哈，
0: 不能有。
1: 老猫说了，我家已经存好水了，在院里放了一个折叠泳池，放了4吨水。你看这，
0: 你这是供周围的邻居去使用的吧？
1: 啥家庭条件啊？院里有个泳池，真的是哈。我们也是关注到，他说这个方盒的极限是299公里啊，这个极限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说的是对的吗？可以来确认一下哈。
0: 对，这个方盒子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来监督大家是否超速啊，会抓拍一些超速行为的哈。所以大家一看到它的方盒子，肯定就得要减速缓慢通过，是不是？其实说到这个速度，很多人都很喜欢，比如。我们也很喜欢看《速度与激情》这样的电影，
1: 没错。
0: 但其实我们参与交通过程当中，就是10次事故9次快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速。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咱们生活当中一些好玩的事。说到这个停水啊，
0: 哎，
1: 以前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有过一次这样的水灾，就是我们以为停水了，
0: 然后
1: 当时就开了这个水龙头，
0: 忘记关了。
1: 对，因为就没有流水，可能是我开的吧，然后就没有关。结果我们是早上起来出门，到了晚上回家，就家里已经是。湿成一片，当时被我妈
0: 水漫金山，
1: 对，被我妈狠狠的骂了一顿。之后啊，就但凡是什么停水呀、停电啊，我就长记性了，要开完之后再关了，
0: 对，
1: 包括这个按完这个按钮之后再给它按回去。
0: 回去，
1: 后来发现这个电好像没必要。我也是很无奈，我妈说你为什么要按两回？我说万一这个电我开了一天怎么办？就是夏天到了嘛，有可能就是停电的时候，大家如果说出门就是停电的时候，这空调没关，如果不放心到底关没关的话，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电源拔了，最佳保险的一个方式哈。
0: 对对对，尤其比如说你长时间出门，你要关闭一些燃气啊，或者这个电源啊，是吧？关窗啊等等哈，要注意一些安全哈，千万不要忽略在外，它不是一个小事儿哈。 嗯，我们看评论区老猫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哎，就是这个极限啊，就说到了一个极限公里数哈、啊，那可能你在证实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确定的去了解过到底是不是哈、嗯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多关注一些路况信息、天气信息哈、啊，去了解一些通行路段的内容。
1: 一位新朋友老狼说啊，用完老公是不是该藏起来？你。

0: 怎么用了？比如说什么干活呀，什么打扫个家务呀，去搬个砖呀，干嘛要藏起来呀？你就好好用就行了，是不是？咱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啊，咱们说点正能量的。好嘞，来说一波吧。关于这个汽车以旧换新的这个审核名单是公布了，也是涉及到我们最近啊，是7月17号到7月21号公布了这样的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要求现将2026年零分汽车以旧换新报废更新第20批审核通过名单予以公示。各位也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网站啊去查询，看看有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啊。
1: 嗯，好的，这是2026年零分是汽车以旧换新报废更新第20批审核通过的名单哈。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是否有自己的车辆在内哈。
0: 老毛说，如果关掉这个总电源，你家冰箱里的东西会不会坏掉？你看哈，咱们这么说，我刚才说是空调，这空调一般是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充电头的，就是插口的。谁家这个空调和冰箱是一个接口啊？我说的是走的时候要把空调，如果不放心有没有关掉的话，把空调这个接口拔下来。
1: 它这个是插座哈，插到座上这个通电的最后一个关卡位置拔掉。
0: 谁拔冰箱啊？那是有多想不开呀？老狼说心疼老公的表现，那你是心疼老公是把老公藏起来呀？
1: 那你就不要对外说什么老公又干活呀，又挣钱呀，又很努力啊，你就天天说哎呀他可懒了，你怎么怎么样，你就一天天不操心。家里都是我来张罗的
0: 对，你看人家这说完之后你还想认识他老公吗？是不是就不想认识了？就哎，中年老灯了，你知道吗？又油腻，每天又懒，又不洗澡，不讲卫生。但一般我这么说吧，就是能够把老公就是在公开场合去说的，就是我们也不怎么害怕老公被抢走，是不是？比如说我老公是王一博，那我肯定不会就是带你们和他一块去吃饭的。
1: 粉条老杨说，中午好，主播可以播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吗？
0: 没问题，安排。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呢，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过程啊。那今天全天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在下午14点就是2点左右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出现，所以你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那这是我们瑶都区目前了解到的最新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大部分天气都是晴好或者是多云的，是吧？可能偶尔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有强降水短暂的出现，或者是这个临时的一个雨水的光临哈。那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些其他城市或者是具体的地方的天气情况，你也可以补充啊内容了。
0: 是也是希望这条天气信息能够帮助到老杨哈。老毛这个老狼就是确认了说也是哈，就是现在基本上这个老公我们是不怕被抢的，是吧？除非他是王一博。刘家拉面说了，我家唯一一位5位数的家电就是冰箱。哇，那你这个冰箱挺高端呀，是几开门的？我们一般是3开门，你家几开门呢？5位数，冰箱一般不是几千块钱吗？
1: 人家也有，
0: 人家可能是不同的家庭条件哈，咱也不太了解。
1: 他可能是他家饭店的冰箱吧，
0: 就有可能巨大型。老猫说，本猫从来没人惦记，长成本猫这样很安全。那
1: 这个好像跟长相没太大关系哈。
0: 咱也不知道，咱也没见过，是吗？老猫说了，本猫家最值钱的玩意儿应该是影视里的音响设备。你看又开始炫富了，他每天喜欢
1: 我们听歌吧。
0: 对，
1: 不想听他说了。
0: 就是你们这些话题我们真的不想接哈，又是泳池的，然后又是什么影音设备的，然后又是操场的，
1: 又是这个5字开头的冰箱的哈。
0: 好嘞，祝各位出行顺利，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

0: 好的，一首很好听的《纸短情长》送给各位哈，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在我们开心方向盘收获一份开心。
1: 嗯，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说一说哈，有人就是关注天气，那最近这个天气呀、啊，还真的是非常多变。你说这个夏天的天气，像小孩脸，说哭就哭，说笑就笑。
0: 对，有朋友不说，你看说去北京吧，结果连着哎，天天都是那个大雨、暴雨，
1: 对对
0: 是吧？然后也有朋友说去山东，哎，怎么真的都有水呢，都有雨？所以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来自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在今天早间8点联合发布了一条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预警的时间包括在今天早间的8点一直到明天早间的8点，会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我省的晋中市的东部、长治市的西部，包括我们临汾市的东部，3个市7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做好一些其实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的防范工作啊，在我们山西的临汾也是可能会涉及到啊，当然这个可能发生的概率还是有的，提示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雨水监测的一些预警情况。关注这个老猫说了，关于这个影史，那是因为本猫是电影的超级热爱者。哎，要说到电影，咱们可以展开说一说，这个暑期到了，电影上映了，最近很火的功夫女足你们看了吗？星爷的一部新电影啊，包括暑期的一些有一部叫什么想你了，也是很推荐了，
0: 还有那个动画电影八仙是吧，哎，大家有走进影院吗？来聊一聊哈，就顺便拓展一下，聊一聊你观看了哪部影片，感受怎么样，值不值得推荐呢？来说一说哈，你有去看电影吗？
1: 我最近打算去看那个功夫女足来着，就是星爷的新电影啊，因为前期也是看了很多切片，就可能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他的那种理念，无厘头的理念，就是有一点点的就和我们脱节，但是在看的时候很多人说还是蛮深入人心的，就是一些画面啊，包括一些隐喻呀、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
0: 哦。然后其实也会联想到以前自己小时候或者是年轻的时候看过的他的一些电影啊。
1: 那些年我们可能都会看过一些无厘头搞怪啊、搞笑电影啊，伴着我们长大的。各位可以来说一说最近啊，你们有没有去影院看电影呢？有没有很推荐的一部可以分享过来？
0: 与此同时，到夏季尤其是进入暑期，大家是不是有了很多的娱乐活动或者户外活动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市区的很多所学校的操场对外开始开放了。
1: 对，说到操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有很多痛苦的回忆，比如说跑早操，还有绕这个操场跑5圈，
0: 上体育课、
1: 真的好痛苦、
0: 然后体测、是吧，
1: 每次又跑不动、又跑不远的，又跳不远，
0: 对，
1: 这是儿时的一些痛苦的回忆。但是现在要想到操场的话，我觉得还是给人感觉非常青春的感觉，很洋溢哈。
0: 是的，那近期呢，像临汾市的第2中学校、临汾市第5中学校、临汾市第8中学校、临汾市解放路学校，还有像临汾市姚都区临访学校等发布了一些通知，面向社会去开放自家学校的操场了。
1: 哎，是的，你看离我们比较近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应该5中还可以吧，不算很远，8中解放路学校。
0: 都还好，不算，
1: 对，就还可以，不算特别远哈。只有这个2中可能是
0: 跟我们远不远有什么关系？
1: 我
0: 们上班的时候也不可以去学校里跑步，
1: 对，我们也不可能去呀。就是你看这个跑步，一般这个操场可能就是200-400这样的，就是圈数多一些。
0: 对，
1: 老猫说5圈算啥？本猫都是10圈起步，那得看你这个一圈是多少米呀、你要是200米，你5圈确实不算啥，是吧？你5圈也就才1000米。你要是800米一圈，那5圈可就厉害了。
0: 师大院不开放吗？师大院它是这个，
1: 是的，
0: 应该就是柏油马路是开放。但是它内部那个操场是不开放
1: 的。
0: 的
1: 确，师院这个操场不开放，但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那个体育中街那个操场，就我以前老去那个操场，那个是对外开放的，从早上起来7点应该是到晚上9点都是开放的，大家可以去跑步，标准圈是400米，对的，是400米。你如果跑10圈的话，那是4000米，还是蛮厉害的，4公里
0: 。哎，不错哈、所以大家呢可以适时的去健身。你看有一些操场开放的，如果离自己家比较近的话，不能够满足 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去东城可能去劳聚河什么润州园公园去跑步，然后或者在西边我们可能就要去汾河公园去跑步，是吧？
1: 是的。
0: 如果距离比较远，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就近的学校，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些，比如说这个开放的时间呀，是吧，离自己的距离啊，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开放时间好不好。
1: 好，来关注一下离我们比较远的，这就是二中哈，从即日起到8月19号都是开放的，每天它这个时间有限制，上午6点半到早上9点半，下午4点到7点钟。
0: 哎，这个时间很愉悦，就很对，很友好，
1: 很友好，是吧？
0: 因为它就是早晨晨练嘛，本来就中午中间就很热了。
1: 对，但是就是我们完美错，我们下班之后7点之后它就闭园了。
0: 但是呢你看有一些比如说规定，比如说需要实名登记啊，需要规范自己的着装啊，就是吧，穿运动服什么的，不要穿什么拖鞋呀，对吧？还有就是你要是产生了垃圾一定要自己带走，不要随便扔。还有呢就是电动车自行车，就是这些交通工具是不能够进入校门的。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要去学校里啊，去开放这个操场去了解一下，然后参与一些运动的话，一定要注意遵守人家学校的规定哦。
1: 哎，佳佳说齐主播和浩东主播呢他俩又留守了吗？对，他俩今天是留守儿童，在家里等我们回家，好不好，留守着呢。再来关注一下
0: 五中的哈。
1: 对，五中这个操场其实离我们就比较近了，在平阳南街这边。那么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场地，除了这个操场之外，还有这个乒乓球场地，包括这个篮球场地都是对外开放的。
0: 哇，
1: 要提示大家可以
0: 羽毛球场地就很好啊。
1: 对对，这个时间也是差不多啊，早上起来6点半到上午的9点半，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老毛说运动服不就是短袖加大裤衩子吗？我觉得还真不是，对于女生来说这运动服很重要。
0: 对，就是你对于女生来说开始一项运动之前一定要购置很多的装备，比如说打羽毛球我们要买这个羽毛球鞋，
1: 对，
0: 然后要买好看的拍子，然后呢要这个发型啊装束啊，可能还会戴一些帽子啊，或者说这个短裙啊，是吧，比较专业的东西。像跑步女生可能要买一双很漂亮的跑鞋，然后呢像手机装的位置是不是要买一个腰包或者是这个腕带，是吧。
1: 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差生文具多还没跑步的装备先配齐，因为其实曹静是跑步比较多一点，起码和我比起来你是哈。
0: 对，
1: 这个装备应该也挺多了。
0: 是是是，其实我但是我这个装备就更新换代比较慢，就可能就10年前什么装现在还是什么，就是我是那个长期主义者。
1: 那还好，就是没有在这方面浪费很多钱。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迷恋上这个游泳，就是我去的
0: 就买了很多泳衣。
1: 对，说实话我去的次数很有限哈，办了这个年卡基本上就是可能去10几次。但是这个装备比如说首先是泳帽颜色，我得买各种颜色，什么粉的、蓝的、黄的、白的，
0: 对，搭配不同颜色的泳衣。
1: 对，然后这个泳衣就别说了，有黑的、白的、红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浅蓝色的。再之后呢，会发现人家说了，游泳的时候不能穿和水的颜色接近的泳衣，
0: 对，比较鲜艳一些。
1: 对，因为一旦你溺水的话，没人看见你，可能就发生危险了，所以又买了这个深色系。再之后呢，就是你知道这个眼镜泳镜它不是。
0: 它有那个单独两个框的，有那个合体在一起的，有大的有小的，是吧？
1: 对，然后就买这个泳镜，后来发现基本上都显示。
0: 然后你洗澡的时候要买那个专门去氯。

0: 的这个洗沐浴露啊，洗发洗面，
1: 这个我竟然没有想到。
0: 然后洗完以后要买这个油性比较大的这个护肤乳，因为
1: 幸好你现在才告诉我，要不然我会浪费更多钱。还好啊，这些无
0: 买什么速干毛巾呀、啊是吧，防水袋呀、啊、然后
1: 是就没招哈、啊、就是女生喜欢买各种装备。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不是相约去那个郑州吧，应该是
0: 对这个水上乐园，
1: 对方特这个水上乐园，
0: 我们就是提前一周开始购置装备哈。
1: 说实话，其实我们都有这个泳衣啊，什么泳帽啊，但是我们就偏不，就非要重新买一身新的。
0: 对，要买那个防护系列比较高的长袖长裤，防晒指数比较高的，还有这个面部的脸基尼是吧？
1: 遮阳的。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为了这个运动啊，比如说跑步啊、游泳啊、马拉松啊，你们购置过
0: 健身房啊，
1: 对，买过哪些装备呢？可以来分享一波。老猫说了，游泳的话，本猫只带泳镜和泳帽泳裤，那必须、啊。
0: 男生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一些。
1: 嗯，
0: 我记得我老公的泳帽泳裤可能都是十多年前的，
1: 啊、就是还一直在用。
0: 他就是可能偶尔有游吧，然后他就一直在。像我可能也真的买了好多泳衣。
1: 就是莫名其妙的买很多。
0: 哎，咱俩就可以约游泳嘞、哎、以前是可以约羽毛球，现在是可以约游泳了。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一段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的，那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的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适时的互动和交流。
1: 是的，没错。老猫说下雨了，
0: 真的
1: 吗？你是在哪个位置啊？我们在山西省临汾市姚都区贡院街，目前天气晴朗，没有下雨。因为之前就是下雨都是一片一片的嘛，夏天
0: 可能就是东城啊、西城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这个中间平阳广场附近啊，对吧？
1: 是的，是的，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所在的这个天域有没有下雨？我目前还可以哈，天气比较晴朗，但是可能在午后会迎来一场阵雨，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做好准备。
0: 嗯，好的，在这个时间段呢，提示大家可以关注。

0: 做一些比如说及时的路况信息来提醒更多出行路上的朋友们哈。与此同时，如果遇到了比如说堵车啊，有交通事故的情况，及时的来跟我们交流。然后老猫说在一平原乡这里骑车子然后下雨了，那就是一平原下雨了、
1: 哦、那是那个地方下雨了，它和骑车和瑶族区还有一段距离哈。
0: 嗯、
1: 就是你注意安全哈，骑车子注意保持这个路面不要太湿滑注意视线的清晰
0: 雨下太大你就歇一会儿
1: 刘江拉面说下来吃饭，莫非你也在这里吗 boss 刘
0: 大家很欢乐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和交流、嗯、互相好像就成为那种哎，以前我们就有那个笔友是吧，
1: 笔友
0: 你没有笔友、
1: 嗯、以前不是叫网友
0: 笔友啊，
1: 笔友就是每个是不是还有这个笔
0: 友，就没有，对，就没有这个互联网的时候啊、嗯、以前可能我们就这个网友可能就是有 QQ 是吧、嗯、互联网的状态下就是网友、啊、笔友就是那个写信，
1: 那可能是因为我不太爱写、嗯、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和我同学之间可能就是初中到高中就是大家就是开始升学嘛、嗯、在不同的学校或者不同的班级、嗯、然后写过一两封之后就慢慢断了联系，因为太懒了要写很多而且我这个人就是比如说别人给我拿就那种写
0: 信纸，
1: 对，写了满满的一页，我可能写个两三行觉得哎呀实在是写不下去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你是不会投入什么真情实感？
1: 我会投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了就这个东西写出来很肉麻，
0: 哎，
1: 就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就是
0: 你可以说出来但是不能写出来，
1: 对对，说出来宝贝我好想你啊咱们约个饭啊逛个街什么，但是你要写出来我觉得妈的呀好上头呀就可能写的写的之后，
0: 但是我觉得更多人可能跟你是相反的，他会觉得他说不出口、嗯、但是他可以写出来嘛、哦、就是因为写出来不需要面对
1: 对
0: 对面对，不需要观察到、嗯、或者看到对方看到内容的这个表情什么的，
1: 哦，明白，就是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你肯定是当年有过这个笔友的，
0: 哎，我有过笔友，哎、嗯，然后但是就是不太清楚记得是哪一位了，就是那种
1: 有很多位竟然，好嘞，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你看你是不是曹静当年的笔友啊？我们来捋一波。
0: 我们看大山小河说，为啥清空的抖音是说谁？说我吗？
1: 应该我没有清空，应该是
0: 那是我吧、嗯？是因为我那个抖音号不太正常，就是它播放量没有到那个正常的权重阶段，嗯、就然后我清空了，然后因为。就有人对我说，就是我可能就比较懒，就是那种一键生成什么的，就素材导进去一键成片那种、
1: 啊、
0: 然后没有投入自己的心血去剪辑啥的，然后不太想浪费素材，然后就所以就全隐藏了起来、
1: 哎、
0: 是很爱看吗很爱看我的这个一键生成的片子哈、啊。
1: 对，各位可以来期待一下后续更新哈。
0: 嗯，
1: 爱家长说今天能点歌吗？想点一首赵雷的我们的时光，那必须得能呀，我们稍后帮你来找一找好不好？
0: 对，是的。然后呢，老妈说可能不能再跑了，那么好会被淋成落汤猫、哦、那赶紧哈，赶紧这个回家。然后那个刘家拉面，我跟小曹认识一个年代的，是那跟江漂亮不是一个年代的。
1: 对，我们都是九零
0: 年代。你是怎么？
1: 你
0: 是怎么？你是怎么分辨我们两个跟他划开了界限的？
1: 对，莫非我们和你不是一个年代吗？大山小河说看我做饭、哦，
0: 看我做饭，那是因为哎呀，这个真的。因为我12:30才下班、嗯、这个做饭真的是对于我来说现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连买菜都懒得买了。
1: 对，只能选一个就是他休假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时间给你们做做饭哈。当然你看他做饭也没什么用，你又吃不上对不对，你不会眼馋吗、嗯、不会流口水吗？
0: 嗯，然后滴滴滴答滴滴滴答是什么意思、
1: 就那个不应该是滴
0: 滴
1: 滴
0: 答
1: 下雨吗？你说的是
0: 我们的时光，赵雷的歌很好听啊，
1: 对，
0: 这个滴滴滴答我们也不太懂。
1: 对，我们是
0: 我们可以跟那个这个爱家家是同一个年代。
1: 好嘞好嘞，欢迎各位来互动和我们的分享喽。他说以前没有网络笔友联络，后来走了 QQ 就有了网友，哎，你看这个故事可以展开说一说。我想问问啊，就是这个笔友的话，曹静有没有笔名儿？
0: 我笔名、有啊，我有笔名，网名
1: 叫什么？
0: 我以前就是笔名就叫墨人，因为我以前也就是在那个杂志上就是发表过一些文章嘛。墨人，我是跟江漂亮比较相反的人，我是那个喜欢写但不喜欢说的人。
1: 哦，
0: 对，墨人就是这个
1: 陌生的墨还是沉默的墨？
0: 沉默的墨，
1: 墨
0: 人啊，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笔名。
1: 嗯，
0: 哎，然后说到这个网友笔名，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
1: 对，
0: 我记得当年我艺考的时候，就是。在北京参加一些这个学校的这个考试嘛、
1: 嗯、
0: 然后旁边就是有一个这个 就是也是北京人，是北京的一个男生男孩。

0: 是同一个考场去考试，然后好像是他忘记带铅笔还是什么，就是涂卡，然后我就借给他，然后呢他还给我写了一个小纸条，写上了他的 QQ 号，
1: 从此之后成为了网友。
0: 对，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北京的网友。
1: 也是很独特的经历哈，这个小时候真的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独特经历。那后来呢，联系到什么时候失联了，还是现在还有联系？
0: 好像是在大学阶段吧，好像就失联了，就应该是可能联系一两年之后，然后慢慢的，因为你的网友会越来越多嘛，是吧？是不是网友很多？
1: 你真的是很爱社交，我并没有那么多网友。
0: 不是，你看你有高中同学嘛，有初中同学，然后有大学同学，
1: 这些统称为网友。
0: 对。同时在网络上联络都被统称为网友。
1: 行吧，过几年等我们退休之后，就是我们都不怎么见面了，然后江山成为了曹静的网友。
0: 没，对，微友。
1: 微友都不是网友，是微友。
0: 微友上，网友上没有你。嗯，没有吧，我们好像没有。
1: 我们不是有 QQ 号吗？
0: 是吗？有吗？
1: 竟然不记得了。好，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当年你这个有没有网友的经历，包括这个网名叫啥哈。大山小河说你咋知道吃不上，哎呦有点故事。
0: 哇塞，
1: 竟然能吃上曹主播的饭，我都没吃上。
0: 我一会儿得点他那个小头像进去看看哈，
1: 是
0: 不是我认识的呢？
1: 私下认识哈。
0: 老猫说我们的时光前奏不就是小号滴滴滴答
1: 啊？是吗？
0: 我们听一下，
1: 我们来确认一下哈，我们来分享一波来自于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

0: 来吧，稍后见。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豪情。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

0: 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在整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啊，在我们开心方向盘今天直播会一直持续到12点30分，各位是不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或者是老朋友的呢，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打个招呼哈，知道你在。与此同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什么，或者夏季有没有一些必备的菜品呢？
1: 对、你看老妈就说了，做饭不是应该有手就会吗？现在还有人不会做饭吗？
0: 那也不一定哦。
1: 这个问题问的哈，我就觉得被你伤到了。
0: 对，你
1: 被你伤害了。
0: 你深深的喜欢的这一位，天天看到的这一位，就是那个有手但是不会做饭的人，
1: 就很无奈。为什么老是戳我的小心心呢？就是这个饭，我觉得分为很多种，比如说，熬
0: 你会做什么？
1: 熬个米汤，煮个泡面，炒个土豆丝儿。那我觉得可以的，但比如说你说那种硬菜，什么做个排骨啊，
0: 炖个鸡啊，
1: 炖个鸡呀、啊，
0: 煎
1: 个
0: 鱼
1: 呀、
0: 啊，
1: 那是完全
0: 不可以，
1: 对，是吧，就有点难度了。对于我而言，会做饭就是得会说你做这几样，就是做鱼、做鸡这才行，
0: 就这对，然后才能达到这个会做饭的标准，
1: 会做饭的水准，就是起码可以招待客人，可以露两手的水准。
0: 对，这但是其实我以前也会觉得，就是做饭不就应该人都会吗？但是后来就跟一些朋友交流，就是比如说朋友家的孩子就会很吐槽，说我妈妈做的饭真的没法吃。然后我当下真的就不太理解，什么叫做饭没有办法吃？就是他做出来饭，我怎么就不能吃呢？这不就是咸一点淡一点的这个情况吗？然后根本不是，就是真的不能吃。
1: 是他这个料也放了，然后辅料也放了，东西也放全，
0: 但
1: 为什么
0: 好像就差点味儿？就是
1: 对，缺点天赋在，可能是。
0: 对，我觉得这个做饭是有天赋在的。就有的人可能他天天做饭，不一定就是比那个就偶尔做一次做得好，
1: 是
0: 吧？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和唱歌啊、跳舞啊、体育是一样的，需要点天赋在身上。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平时你是自己做饭呢，还是就是蹭饭多一点？比如说蹭爸妈的、蹭朋友家的、蹭同学家的，或者去单位食堂吃，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凉面啊，各位也是分享了这个鸡蛋炒苦瓜，还有这个什么凉拌豆角，还有这个买的凉面等等啊，都有很多吃法的。
0: 对，或者呢，你可能比较懒，就说买个什么卤菜。是吧，拌个凉菜在外面，哎，就提回家了，哎，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不是之前说吃泡面不健康，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注重它的搭配嘛，对吧？你配点绿菜，配点蛋白质肉在一起，然后它就是非常完美一餐。然后这个泡面怎么让它变健康呢？
1: 怎么变健康呢？
0: 尤其如果你买的是那个油炸类的，你就要先略煮一下，
1: 就是过一下水，
0: 对，把水倒掉，然后在拌汤的时候呢，你再再来一碗新的水，这样它其实就把它油脂先过滤了一遍，
1: 就把这个油脂给去掉。
0: 然后呢，吃泡面千万不要喝汤，它的大部分这个你喜欢的营养物质都会让你的身体添一些标标。
1: 好嘞，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样一个好吃的但是又很简单的一个吃法，就是大家可以在煮泡面的时候第一层水倒掉哈，
0: 对，过滤一下，
1: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健康。那夏天到了，各位还有什么好吃的来推荐吗？你在我们食堂今天可能就是这个面食居多。

0: 今天是包子。
1: 对，我今天有看到今天是包子，比如说有这个茄子的啊，还有鸡蛋韭菜的，还有一个肉的。 对，这个包子你看一般就是这么大个儿哈，我一般可能能吃这个两三个，我觉得还挺顶饱，但就是其实光吃这个面食容易晕碳，吃完之后中午就是哐哐得睡一觉，很困。
2: 山西人嘛，哪有不晕碳是吧？然后之前有朋友就说，在这个两点左右就接到什么陌生电话呀、啊，或者打电话，然后说
1: 对对对，
2: 他就不知道山西人这会儿最讨厌看到的就是电话响吗？
1: 就是比如说你跟谁有仇啊，你就两点钟你看打电，一点半到两点之间敢打电话，绝对要骂你的。
2: 哎，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真的是养成这种生活习惯，就是自然看到都会摁一下，就当没听见。
1: 对对，就是我一般睡觉的时候，就尤其是中午这个睡觉，因为

0: 第一次他挂了，第二次就拿起来就说，你不知道我在睡觉吗？卖什么保险，我不要。我在想这个卖保险的人应该也挺无奈的，就是你挂就挂了吧，你为什么还好就是吵我一顿。
1: 对，刚好是凑到了这个心情不好的时间点儿。
0: 雷区哈，雷区。
1: 哎，那江跳跳有没有你就是尝试做一些菜呢？还是说你就觉得自己就不适合，就没有，
0: 就是我
1: 就没有
0: 尝试
1: 过。
0: 你知道那个豆腐串吗？就是有木头穿的那个
1: 签儿。对对对，我知道。
0: 以前不是在外头卤的那个很好吃吗？嗯嗯，然后有一次我就说，哎，这个多好吃呀！我在家里就是去做一做吧，我就看那个小红书上，
1: 那
0: 有
1: 那个、
0: 然后
1: 有
0: 一些小方法哈，
1: 对。
0: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做完之后就是那个豆腐串那么硬，是为啥呢？
1: 它要先煮很久，然后要泡，或者是你煮之前要泡一晚。它才会变软。
0: 我拿凉水泡了一上午，中午做的，然后还是很
1: 时间不够。
0: 对，就
1: 是
0: 这个味儿也没有进去，就是汤是汤，料是料，然后串是串，
1: 然后串还挺硬。
0: 对，还挺硬，关键是非常硬，没法吃。
1: 就因为这道菜就放弃了吗？
0: 就是可能有很多吧，还有一次炒过这个，应该是黄瓜炒鸡蛋之类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炒完之后，很黑。然后也很咸，
1: 放酱油，
0: 放酱油放多了。后来我妈跟我说，放酱油的话，这个盐就要少放一丢丢，或者不放盐。
1: 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属于那个用料比较轻的，我的油可能就是喷一下。然后你像如果我这道菜放生抽了，我可能就不会放其他的这个盐之类的。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就味儿就足够了，就这种。但其实你看，我不知道老猫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像我是会做饭，但是我对一些有一些菜我真的就是做不好。
0: 比如说
1: 你说这个黄瓜炒鸡蛋，
0: 黄瓜炒鸡蛋是先炒鸡蛋，
1: 对，然后
0: 旁边，
1: 对，然后再黄瓜，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再那个，但是我就觉得我炒出来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就是你很会做饭，但是有一些菜你就真的老做不到点儿上？
0: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就是那些你觉得哎，外头一吃觉得这菜很好吃，我想去学一学，可是学了半天发现就不是那个味儿。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自己的拿手菜，或者今天中午吃什么。然后其实我觉得夏天可能更多大家会选择一些水果，是不是？比如西瓜。
0: 哎，
1: 推荐一个好吃的西瓜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你把它，比如说我们买了半个，可能就今天吃不完。然后我们不是说也不能长时间冷藏嘛，就可能它新鲜度达不到。
0: 对。
1: 然后我会把剩下的西瓜切成块，然后冻在冰箱里。
0: 切成小块。
1: 对，然后冷冻。然后就是你每次吃拿出来的时候，它就跟一个小的解暑的冰淇淋一样，就是跟一个冰块似的，西瓜味的冰块。
0: 那这个冻一般多长时间会达到这个冻住的效果？
1: 就一晚上它就好了呀，
0: 一晚上就可以。
1: 对，然后它就很清爽，而且你看它很健康。
0: 对对，
1: 是吧？也没有什么负担。
0: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很不错。
1: 还有一些水果可以冻，比如说蓝莓。哎，你如果碰到一些新鲜，然后它又甜度高，然后呢又价格合理，你可以多买一些，就冷冻。哎，这个拿出来也是跟冰淇淋的感觉一样，而且它是可以长时间冷冻的。就是给大家吃一些就是哎小解暑的甜品水果类的哈。
0: 对，夏天如果这个水果一下买太多没有吃完的话，可以把它就是分类分块储存起来冻起来啊，可以再感受一下它的另外一种口感。好嘞，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然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在路上出行的一些事儿吧。

0: 好听的旋律伴随各位在出行路上，午高峰时间段你是否已经平安到家了，已经到自己就餐的地点，回到家做饭了吗？或者说去往哪个饭店去吃好吃的了哈。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吃方面，大家就是在夏季一定要注意少吃一些，虽然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冷饮，但是也要少吃一些哈。
1: 对对，
0: 就这个肠胃脾胃在怎么来说，在这个顺应时节来说，其实说越热的时候越不应该吃很凉的东西。
1: 对，从养生方面来说的确是这样。但是最近我想问大家，你们贪凉吗？就是我最近其实吃这个雪糕吃的还挺频繁的，而且我发现啊，就是你家冰箱如果没有这个批发雪糕的话，你可能吃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就一天一根或者两根，
0: 就偶尔下楼或者回家，
1: 对，
0: 然后说要不买一个吧，顺道
1: 买一个。但如果一旦你家有了这个库存的话，
0: 那就不自觉的，
1: 那就不受控制了。基本上早上起来太热来一根，中午吃完饭太热来一根，下午太热来一根，睡前太热来一根。昨天我一不小心又吃了四根。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就是我日常这两天吃的比较少的时候是两根，正常是三根，昨天吃了四根，然后晚上11点多睡觉不行，胃疼了，爬起来又吃了药，然后就被骂说你图啥？我说但是当时很热啊，就特别想吃。
0: 就是我也之前有过你这种，就是我觉得你看上班前，我得清醒一下，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我吃一根，临出门之前吃一根，
1: 对，
0: 然后下班你说我得解解压，好不容易吃完饭了，休息了，坐沙发上了，我不能也吃一根，
1: 对，
0: 就这种感觉。但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可能你就没办法，因为你。已经懒得下去再买，就是这种。
1: 对，就是太热了，也懒得去买。
0: 你赶紧这周把你家冰箱清空，下周不要再买
1: 了。因为我昨天晚上又刚批发了，就很无奈。你知道最近有一种雪糕，它一个好像是叫雀巢吧，就是一个小纸盒，里头是八个小方块。
0: 哎，对。
1: 对，我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说它有八个小方块，我把它分
0: 一次吃一个。
1: 对，我分两次吃完总行吧？我先吃四个，我早上起来吃四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之后我再吃四个，然后你知道吗？就每次我先拿出来四个，然后呀都。打开了还有点热再吃吧一不小心就全吃完了
0: 对雪糕没有抵抗力哈。
1: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你就这种情况很存在，它不仅只限于孩子，就是
1: 大
0: 人也
1: 一样。
0: 所以就是比如说这个戒零食或者戒雪糕，就是你不要身边有，
1: 对，
0: 就好
1: 很多。
0: 对，是吧，就会有一定的限制，因为你它离你很远，你去购置它你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时间。
1: 是，
0: 但如果一旦它很唾手可得，就在你旁边，你可能就会源源不断的摄取到。
1: 那你最近有没有吃这个雪糕呢？
0: 就我还好，我是出门的时候可能每天就会安抚孩子，因为就是说紫外线强，在车上时间待比较长，我们到隔几个时间段到一个服务区，我们就会集体吃一个雪糕这样子。就是但我回家以后没有买，就是我现在
1: 没有放，是吧？
0: 对，我现在冰箱就比较空，就是因为有12点半下班，又来不及做饭什么的，所以我就是现在处于那种蹭蹭蹭的那种阶段，
1: 这儿吃一顿，那儿吃一顿，
0: 对，所以就没有买这些。然后可能我也觉得这可能需要

0: 控制一下，
1: 对对，其实吃太多并不是很好哈。就是这个解暑的方式其实有很多，可以就是心静自然凉。你知道以前有句话说，你哪凉快哪待着去，感觉在骂人，在 diss 人。
0: 其实说的是真理哈。
1: 这两天感觉就是在关心我，哪凉快哪待着去，空调房凉快，我就待在空调房。
0: 买个大冬瓜吧。
1: 对，这个猫可以抱着冬瓜，就是据说他们这个狗狗不行，因为狗狗会把这个冬瓜啃完。
0: 哦。
1: 对，但是猫猫他们就可能会抱着。
0: 哦、
1: 可以抱一个夏天。当然有网友吐槽了，说这个猫猫也不能长时间抱，为啥呢？就是过完这个夏天之后，猫猫都变成了裸拳腿。
0: 哦、
1: 我让你们在玩梗哈，挺抽象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就适时的吧，多一些这个蔬菜呀、瓜果呀这样的解暑降温的方式。纯吃雪糕确实不太养生。
0: 对、你比如多吃一些凉面或者凉拌黄瓜，这个什么雪山，什么火焰雪山。
1: 火焰雪山是啥？
0: 糖拌西红柿
1: 啊，糖拌西红柿叫火焰雪山，因为底下是红色的，
0: 对，上面是
1: 白
0: 色
1: 的。哦，真好呀，真洋气。
0: 然后多准备一些什么蔬菜沙拉类的，是吧？代替一些比较凉的饮料，
1: 对对，
0: 或者是冷饮哈。
1: 是，可以放点这个酸奶之类的拌一下哈。
0: 哎，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哎，其实说到这个好吃的东西，真的有太多了。夏天大家会比较放纵，你看，尤其是你像中午时间，你会觉得自己吃不下，但是到晚上你就胃口开了，
1: 对，就很
0: 七八点钟说吃啥呢？撸串啊，喝点儿，吃点儿、是吧？
1: 早上起来吃鸡蛋，中午吃鸡蛋，晚上吃鸡全家，就很无奈啊。减肥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好嘞，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瞬间降温，那就是听一些好听的旋律喽。

0: 但一定是我们那个时代听的歌哈，非常耳熟能详。
1: 关注到一位叫做雅逸的朋友是来了，这个小表情啥意思
0: 呢？是这样吗？
1: 这
0: 你不会学，
1: 这是什么含义呢？能不能解读一下哈？每次就是别人发这个小表情的时候，我都要在猜测他内心到底想表达什么，尴尬吗？
0: 哎，就说到这个发表情，我有时候觉得我发表情好像就没有太多含义，
1: 就是随便发，
0: 就是可能就不会大差不差，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深思的意思，就没有判别每个表情它都代表什么意思。但可能比如说哎，我收到就是可能微笑，或者就是 OK， 我都觉得它就是代表一种意思
1: 啊，就一种意思。
0: 对，
1: 这样在
0: 然后这个我就感觉就是可能是尴尬，然后就是不懂。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表情就你刚才说那个微笑的表情，就是在他们这个00后眼中啊，就是不是什么好表情，只能
0: 是吗？
1: 对，就是带着一种
0: 有一点含义的，
1: 对，带着一种别样的含义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平时喜欢用这个小表情吗？就是这个自带的小表情，我用的比较少，我喜欢用就是自己的那个表情包，
0: 哎，
1: 对，
0: 制作表情包吗？
1: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表情就比较大，比较立体，能够真实的表达我内心的一种感受。经常比如说，忘了干嘛，让别人帮我给转发一下，或者帮我点赞一下，
0: 然后
1: 帮我就是干个什么东西，我就感觉哎呀好无奈呀，又让别人帮忙，我就发一个这个大的流汗表情，就是很大的。哪种
0: 哦、
1: 就像他这个样子
0: 哎，很有意思哈，就是大家会哎，有一些语言可能会需要哎去深思，但有一些语言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就是无所谓，大差不差哈，就是表示可能哎我在啊，就这种感觉。
1: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今天午餐时间到了，你们有没有开始吃饭呢？怎么今天没有人分享自己午饭吃了啥呢？什么盖饭啊，这个包子呀、饺子呀、凉皮啊、面呀，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啊。这午餐时间赶紧吃起来。你像到了这个午餐时间点啊，一般我觉得家里做饭的话必定少不了的就是这个主食，比如说包子、饺子、
0: 米饭
1: 米饭呀、面呀，还有这个油饼呀、菜盒等等，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啊。
0: 我今天中午好像是要吃饺子的。
1: 哎，什么馅儿知道了吗？
0: 不知道，应该就是肉馅儿吧。肉，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搭配哈。就是妈妈昨天说，就是今天中午吃饺子，可不可以哈？就很可以
1: 啊，很可以，
0: 有饭就可以。
1: 对对对，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要挑吗？那不可能的。
0: 哎，这真的是长大了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有孩子原因。如果说没有孩子的情况，我可能觉得那个挑剔的是我。
1: 对，就是你要想吃什么就要抱。
0: 对，然后有孩子之后，你会发现挑剔是孩子，就是可能就是孩子会说我不想吃什么，我需要吃什么。然后妈妈询问的也更多的是孩子愿意吃什么，而不是你想吃什么，
1: 都会先去询问一下你这个小朋友的意见哈。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午餐有没有特别想吃的。既然你们说到这个凉面呢，会发现这个其实到了夏天，混炒啊、凉皮儿啊，这种其实也是作为大家选择的一种比较方便的这个应该是快餐类了。它其实上菜很快，
0: 对对对，
1: 你去往那一坐，咔咔一顿饭，哎，十几分钟可能就吃完了，
0: 对，
1: 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午餐了。
0: 我昨天中午就吃了凉皮儿，就下班之后就楼下那个西安凉皮店买了个西安凉皮儿，买了个肉夹馍，然后就回去一分享。莹莹说，主播来吃吧，水煮肉片、虎皮豆腐、凉面，哇塞、
1: 啊、凉面可以啊，今天我们吃了很多这个凉面了，被大家种草了。这每天中午做水煮肉片、虎皮豆腐，那你确实真的很爱做饭了。
0: 哎，然后这个说的是什么凉拌芹菜、花生豆，
1: 哎，你看看很夏天是不是？
0: 对，
1: 就很夏天。
0: 哎，你喜欢芹菜花生豆吗？
1: 就是我喜欢
0: 花
1: 生豆，
0: 我知道一下。不喜欢芹菜，
1: 芹菜我老觉得就是为了点缀它而存在的。
0: 我觉得花生豆是
1: 为了点缀芹菜来存在的。
0: 你看咱俩就，那咱俩刚好组合。
1: 对，你吃芹菜，我吃花生豆，但是花生豆就是吃多了有点硬，塞牙。
0: 是吗？
1: 就大家这个主食吃啥呀？你看这个莹莹应该吃的就是凉面喽。答答答，你的这个主食吃啥？这个凉菜，这是什么主食呢？是面呀、米呀，还是包子、饺子？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我们单位今天这个主食就是包子。一般包子的话，它会有绿豆汤，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个凉拌的菜，
0: 馒头。
1: 馒头啊。
0: 不错，
1: 馒头也还可以。
0: 哎，肉呢？肉是什么哈？是不是有蔬菜了？哎，我们这个有坚果类的哈，还有馒头主食。那这个肉类是什么呢？像这个莹莹，他就说是水煮肉片儿。哇，这一套菜我很喜欢。
1: 对，就是冬天夏天都很吃，很适合我们。冬天就暖和，夏天就感觉能吃下去，有味儿啊。
0: 要重口味一些才能够下饭哈。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今天的开心方向盘即将接近 近尾声了哈，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我们开源方向。

0: 谈的直播时间是每天的10:30到12:30、嗯、我们三位这个主播会轮流或者说随机的搭档在一起，
1: 对对，是的，
0: 给大家送上开心的这个中午时间段的午高峰、嗯、所以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同时分享一些交通方面内容、汽车方面的讯息，或者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儿，到十二点之后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午餐啊，老毛吃猪肉片会做啊，抓紧去食堂干饭吧哈。嗯啊我俩
1: 行吧，我马上下班就去做饭，就去干饭啊。水煮肉片其实是一道硬菜，你竟然会做，哎，真的是有点实力在的哈。
0: 嗯，这水煮肉片里不仅得有肉片，还有什么豆芽啊、嗯、什么之类的
1: 配
0: 菜，
1: 对，
0: 然后有这个辣子是不是啊哈、嗯，然后葱花啊，
1: 它这个精华是不是最后那一
0: 勺
1: 油？
0: 哎，
1: 是你看看、嗯、我们俩虽然说这没吃上饭啊，这描绘的也是绘声绘色的。好嘞，也是祝各位用餐愉快吧。明天中午10:30到12:30，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了各位，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介绍一位来自广东的歌手伍珂月，他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毕业于深圳大学金钟音乐学院。作为华语乐坛新晋实力女歌手，以其温婉磁性的嗓音和独特的音乐感知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2018年，他获得亚洲新人大赛优秀歌手奖。2019年11月，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雕像》，获得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新人奖。2021年，参加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2021》，并加入了李克勤战队，最终获得全国总冠军。他在中国好声音上翻唱的《曼珠沙华》《一生中最爱》等曲目颇受赞誉，也跟随导师李克勤登上过包括香港的红馆在内的各大顶级舞台。就在2024年8月21日，伍珂月生日当天，他带着首张同名专辑《伍珂月》强势回归。专辑通过摇滚、民谣、舞曲等风格的碰撞融合，各种视角与题材的纯熟的演绎，展现了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伍珂月。首先来听这首《天骄》，由中国香港摇滚乐团 Super Moment 倾情作曲演奏，天马行空地展现新生代超越极限的勇气和自信的精神，与逐步攀升到天骄高度的意气风发。

情绪氛围，在五合乐层次感分明的声线中被无限的放大，既不断刺激着听者的肾上腺素，又在正能量的歌词中令人找寻到

天骄。继续来听一首剖析人类情感世界的深情之作《密码人》。这首歌着眼于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剖析，以深情的言之有物代替只讲态度不讲故事的口号式的创作。主歌部分的连续排比足见歌曲的词作与演唱功底，结尾不断重复的我多想做你的密码，在五颗月的深情演绎之下，似乎也有了穿透距离。

来听一首 X 星座，满满电影感的科幻与浪漫，冲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另一个世界的我们或许正在面对高温或寒流、电磁风暴的干扰。爱是一场在不知名星座之间的战斗，受伤或是坠落之后，我们还能牵手看宇宙变幻、银河汹涌吗？早在此前的大热作品《洛希极限》中，吴克月就尝试过宇宙与爱的隐喻，这次他则用更彻底的科幻感、更加坚毅的语气和态度，演绎一出宇宙之外的轰烈爱情，满满的电影感让人如同身临其境。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跟济南的一个地方有关啊，这就是市中区党家街道土屋村。蓝天白云下，清澈的玉浮河穿村而过，白墙黛瓦映衬下，村道小路房前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走进土屋村仿佛走进了一幅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山水田园画。而土屋村的美景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借助乡村连片整治、齐鲁样板打造等工程，近几年村外的玉浮河实施河道游水工程，南水北调来的长江水进行生态补源，河流婉转而下，河水清澈透明，成群结队的白鹭在此栖息，河道两侧绿树成荫，逐渐成为济南市民近郊游的必打卡地。

济南音乐人郝然与词作者关伟、李富和一起创作了这首土屋村的村歌《土屋野生金》，把美丽的土屋村唱给你听。

在土屋村穿村而过的玉福河是济南人熟知的地标性河流。玉福河下渗的河水是济南筑泉的来源之一，更是济南趵突泉的发源地。玉福河沿岸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是济南人周末休闲娱乐的后花园。近年来，玉福河流域经过治理改造，已打造成一个生态景观河，河中水草风貌绿意盎然，让济南这座城市增加了一抹生态绿色。还是郝然携手词作者谷雨和李富和共同打造了一首《玉福河畔》，歌词围绕玉福河畔两岸的居民通过乡村振兴走上致富之路，乡村城市一体化发展模式带动了济南周边乡镇的发展和进步，乡村的家家户户，全城的大街小巷，幸福故事说也说不完。玉福河畔生态发展让济南人的生活日新月异，步步生莲，全城济南因为玉福河畔熠熠生辉。歌曲的旋律很清新，情感也很真挚，这首歌的旋律设计是力求清新明快，发展变化是娓娓道来，有机的将民谣风格与现代

说唱元素相结合，既保发展变化是娓娓道来，有机的将民谣风格与现代说唱元素相结合，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深厚底蕴，又注入了年轻一代的活力与激情，旋律在舒缓与激昂之间自由切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玉浮河畔的人们在建设美好家园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喜悦、奋斗与感动。演唱是无双，说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高颜值是对汽车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汽车排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有 2.0 升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它们两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拿不定主意，老司机悄悄地提醒您搞清楚再下单，切记别冲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用车选 1.5T 还是 2.0 升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启动和怠速的噪音处理都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没有涡轮机增加缸内压力，稳定性更好，输出也更为平顺。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张含韵的《一人一梦》。

作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主题曲《一人一梦》的幕后制作班底实力雄厚，来自香港的两位音乐达人金培达和陈少奇分别谱曲和填词。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升华了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孩子们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同样励志的歌曲还有五月天的《咸鱼》。这首歌呢由阿信填词谱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里面的一句话，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励志歌曲可以起到鼓励士气、催人奋进的作用。

歌而行，一路有你。回到今天的话题是家用车选 2.0 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呢？今天拿来比较的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在小排量区间来说，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运动的追求，尤其在非正常路况诸如上坡之类的情况， 1.5T 优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 2.0 升的头疼的问题很简单的处理掉。自然吸气的窘状就是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小，车速容易衰减，不得不做降档拉高转速来处理，而拉高转速就意味着噪音抖动和这个油耗都会直线上升，而影响驾驶体验。

1.5T 和2.0升的发动机应该怎么来选呢？自吸发动机性能稳定，燃烧比较充分，但动力输出始终无法跟涡轮比优势，所以您的日常行驶路段如果是市区，以中低速度行驶为主，很少上高速，那么2.0升的车型就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您经常跑高速，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撑，那么 1.5T 的涡轮发动机就是您的不二选择。越是高速行驶，省油优势就会越明显。刚才我们介绍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的性能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和您聊两款发动机的保养区别。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机司机》这首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所以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 2.0 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问你个问题。
1: 你说呀。
0: 上学的时候看到过男生打篮球吧？
1: 看到过呀，挥汗如雨，尤其是有女生围观的情况下，那家伙简直都跟疯了一样啊。
0: 那你知道球场上有什么话能够迅速击垮对方吗？
1: 不知道。什么话呀？
0: 你的鞋是假的。阿豪去便利店买矿泉水，问老板多少钱。
1: 2块。
0: 阿豪指着瓶子对老板说，上面写着建议零售价是1.5块。
1: 怎么了？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有一天，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受到了剧情的感染，老婆扭头问铁柱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呢？
0: 就像炒菜没有了盐。
1: 老婆听了感动的眼泪汪汪说，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0: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再去买一包。去年夏天，王美丽跟亚楠一起逛街，天气太热了，两个人逛了大半天，王美丽中暑直接晕了过去，亚楠啊赶紧把她送进医院。等美丽醒过来之后，亚楠想逗逗美丽，假装很伤心地跟美丽说，
1: 医生说你的时间不多了，有什么遗言你告诉我，我会转告叔叔阿姨的。
0: 美丽躺在病床上愣住了，想了半天说，
1: 亚楠，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医生试试，我总感觉我能活。
0: 为了讨好新认识的女朋友，大头最近和准岳父打得火热。准岳父在公园呢跟一大爷下棋，据说这大爷棋艺高超，称霸整个公园。果然准岳父连输好几盘，那大爷可嘚瑟了，一阵冷嘲热讽的。
1: 大头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和大爷下了几盘，用手机作弊，一连三局把大爷杀得落花流水，大爷气呼呼的就走了。
0: 今天大头无意中听见大爷和准岳父悄悄地说，
1: 哎，我跟你说啊，棋艺太好的人可不行，心思太重，心眼太多，就你家那闺女根本就不是那小子的对手，当心以后受委屈。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阿豪买了一辆6手的奔驰，开网约车，今天接到第一单，上车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前女友，两人沉默无言。前女友一路玩着手机，到目的地之后，阿豪说了句，到了。
1: 这个时候前女友眼神略带忧伤地看着阿豪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0: 阿豪想都没有想回了一句，啊，回去，这不是瞎折腾吗？回去行，再加50。儿子上小学之前，老王和媳妇儿商量到底谁去接送孩子呢。
1: 媳妇儿自告奋勇地说，我是当妈的，当然我去，这事儿责无旁贷啊。
0: 面对平时除了上班连门都不想出的老婆，老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1: 直到有一天，孩子偷偷地跟老王说，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条小吃街，好吃的可多了。
0: 铁柱结婚那天呢，小舅子喝多了，拽着他的衣领警告说，我告诉你啊，我姐从今天起就交给你了，以后是福是祸你都得拉着抱着宠着他，你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你别怪我让你满地找牙。
1: 听了这句话，铁柱能说什么呢？毕竟是人之常情。然后小舅子瞪了铁柱一会儿，突然一软，对着岳母说，
0: 妈，我姐练过柔道，摔过肩，跟不要钱似的，就我姐夫这地格，你让我这么吓唬他合适吗？老高去看医生，医生，我最近记忆力特别差。
1: 哦，有多差呀？
0: 什么？有多差？ 有一天啊，阿豪和阿贵哥俩都昏迷不醒，被送进了医院。由于都是颅脑外伤，醒过来之后被安排住进了同一间病房。阿豪问阿贵，兄弟，你不在城里好好干活挣钱，怎么还昏迷了呢？
1: 阿豪说，哎，我倒霉死了，昨天刚买了一辆摩托车出去兜风，正得意呢，忽然

0: 事儿，我在牌子后面挖沟呢。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深夜醒来，铁柱的媳妇儿发现铁柱面放了一瓶喝了一半的二锅头。铁柱的媳妇儿打开灯，只见铁柱一脸惆怅，面放了一瓶喝了一半的二锅头。铁柱的媳妇儿打开灯，只见铁柱一脸惆怅地盯着对面的墙壁。这一下可把铁柱媳妇儿吓坏了，轻声问道：
8: 老公，你别吓唬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客厅喝酒呢？
9: 铁柱没有转头看媳妇儿，眼睛盯着墙壁，略带伤感地说：我们已经结婚7年了，当初刚刚恋爱的那一段时光你还记得吗？
6: 铁柱的媳妇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说：我记得，老公怎么了？
9: 铁柱继续说道：那一次我们情不自禁，结果被你哥发现了，你哥用砖头对着我脑袋威胁我说，要么娶了你，要么把我送进监狱蹲个7-8年，这个场景你都记得吗？
6: 铁柱的媳妇儿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想到一路走来的不容易，激动地说：记得，亲爱的，我都记得。
9: 铁柱眼泪终于忍不住，哽咽着说：
10: 如果当初选择进去，现在我也该出来了。
6: 刚刚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男的开口就说道：
7: 你好，恭喜您中了2等奖30万。
6: 我还没说话呢，他自己先哈哈哈大笑，接着又说：
10: 不好意思啊，刚入这一行，第一次骗人，没忍住。
6: 然后他居然把电话挂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了：
10: 你好，哈哈哈哈，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准备好。
6: 吃过晚饭，老王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媳妇儿突然扭头问老王：嗯，你要是有100亿，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9: 把你休了。
6: 完全这是第一反应啊，下意识的。说完老王立刻就后悔了。果不其然，媳妇儿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强压着怒火冷冷地问：那第二件事呢？
10: 搬娶回来。
6: 为什么呀？
9: 老王一本正经地说：以前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办得太简单，所以咱得再大办一次，让你嫁得风光一点。
6: 老婆一脸感动。当时老王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7: 机智如你，寿与天齐。
10: 老王最近总咳嗽，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你有15年的烟龄，要是不抽烟呢，你攒的钱都够买宝马了。
6: 老王一听脾气就上来了，大声说道：医生，你抽烟吗？
10: 我不抽啊。
6: 那你的宝马呢？
10: 这个时候医生抬起头看看老王说，在楼下停着呢，怎么了？
6: 哦，没

0: 我就是问问。
1: 老王公司最近特别忙，大家已经一连加了几天班了。
0: 今天老王在厕所的时候还在琢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洁阿姨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1: 老王没过脑子就答应了一句：请进。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平时胆子特别小，这次因为阑尾炎进了医院需要手术，本来都已经说得好好的，可是临近手术室铁柱死活不同意，非要见媳妇儿一面。无奈呀，医生只能喊来了铁柱的媳妇儿。
1: 老婆，刚才护士说别紧张，这是个小手术。
3: 护士说的没错呀，你紧张什么呀？
1: 可是他是跟医生说的呀。
0: 早上睡懒觉，王美丽梦见正在给儿子喂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迷迷糊糊的就接了。
4: 天气这么好，出来玩吧。
0: 王美丽当时脑子还不清醒呢，随口嘟囔了一句：别闹，我正给我儿子喂奶呢。
1: 这个时候旁边沉默了好一会儿就挂了电话。王美丽瞬间看看通话记录，是自己暗恋了很久的男神打来的。
0: 哎呀，完了，忘了自己还是个单身大姑娘了。
1: 上学那会儿，有一次大家正在一块聊天，比谁家里艺术氛围更浓厚，一个同学说：我妈会拉小提琴，经常在家里上一首门德尔松的E小调协奏曲或者爱之喜悦。
0: 另一个同学说：那算什么，我爸是个舞蹈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两个人经常一个弹琴一个跳舞，琴瑟和鸣，太幸福了。
1: 这个时候大头慢慢悠悠地说：你们这都不算什么，我们家里个个身怀绝技，昨天晚上搞了一台隆重的文艺晚会呢。
0: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很好奇，哇，家里都能办晚会，有什么节目啊？
1: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说：第一个节目，单口相声，看看别人家，表演者我妈，时长3小时。第二个节目，武术表演，成绩单引发的血案，表演者我爸我妈和我。第三个节目，歌曲飙高音，演唱者我，高音有多高，这得看我爸妈下手有多狠。
0: 老王的媳妇儿下班回家，发现老王跟儿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顿时怒不可遏的大声吼道：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
1: 这个时候老王满脸笑容地说：生气就好。
0: 媳妇儿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你是不是找抽啊你啊，还故意气人啊？
1: 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你看你现在有气了吧。去年老王升为车间里的一个小班长，有同事就撂下了狠话：你也就只能当个管理3-5个人的小班长了。
0: 老王当时冷冷一笑，心想时间将证明一切。从那时起，老王苦学管理学，又自学了交际技巧。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刚过去，现在老王已经管理几百号人，权力越大压力就越大，属下们天天嚷嚷着：
0: 群主发红包，群主发红包。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3: 电影可以说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老师都是一个很亲切的称谓，也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从少年到青年，老师永远都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感恩的人。凡是接受过教育的朋友，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装着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不管我们以后从事什么职业，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受到老师的影响。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和老师有关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这部影片在2004年的3月17号上映，是法国影片。那么在法国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850多万人次进入影院观看了影片，它创造了折合超过3亿多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这部作品看后会让人发出一个好老师在一个人的成长之中是多么重要的感叹。这部影片在动听的音乐声中也表达了老师对于学生的爱的教育，同时也感动了观众。影片导演克里斯托夫·巴哈蒂不是电影行业出身，他其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古典吉他手。从著名的巴黎师范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巴哈蒂已经在多个国际性大型级的比赛之中拿到好成绩。思想前卫的他沉迷于法国电影制作的传统方式。作为法国优秀导演雅克·贝汉的侄子，巴哈蒂曾经和雅克·贝汉在一起创作过《天与地》《迁徙的鸟》等等影片，在业界也有不错的口碑。《放牛班的春天》是巴哈蒂执导的首部电影长片，雅克·贝汉担任本片的监制，并且在影片之中饰演主角皮埃尔的成年时期。那么对于这种家族式的创作氛围，巴哈蒂很喜欢，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喜爱的风格。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发生在法国，世界著名指挥家皮埃尔·莫兰克 重回法国故地，出席母亲的葬礼。他的旧友佩皮诺送给他一本陈旧的日记，看着这本当年音乐启蒙老师克莱门特·马修遗下的日记，皮埃尔慢慢回忆老师当年的心境，一幕幕童年的回忆也浮出水面。马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在1949年的法国乡村，他没有发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最终成为了一间男子寄宿学校的助理教师，叫做池塘畔底抚育院。这所学校有一个外号叫做池塘之底，因为这儿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一些顽皮的儿童。到任后的克莱门特发现学校的校长哈森以残暴高压的手段管理这班问题少年，体罚在这儿是司空见惯。性格沉静的马修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改变这样的情况。这不，马桑斯大叔因为学生的恶作剧弄伤了眼睛，校长连忙让他拉响了集合铃。铃声过后，孩子们准时出现在操场上，哈森院长开始训话。
6: 我让大家集合是因为马桑斯大叔刚成为一桩罪行的受害者，依照本院规定，一犯规就处罚，我们绝对会严惩凶手。听着，三秒钟内如果没有找到凶手，同学们轮流关禁闭六个小时，直到凶手自首或者被检举为止，明白吗？一、二、三，没人承认，我想也是。过来，马修。
7: 我？
6: 对，就是你，小贝先生，把点名册给我，谢谢。
1: 哈森院长将一份点名册递给马修。
6: 马修先生还有幸不认识你们。
8: 秃头，
9: 安静。
6: 所以由他挑出受处罚的人选是最公平的。安静，选个名字。
10: 我可以帮助他，
6: 随便选，自己来，自己选。
7: Boniface。
6: 哦，算他倒霉。Boniface 出列。
11: 老师，不是我干的。
12: 闭嘴，
11: 太差劲了。
12: 要我踢你几脚吗？啊，走。
11: 不，我不要去。
6: 安静。还有，只要一天找不到凶手，就取消课外活动，禁止亲友探视。我劝大家尽早检举凶手，这是在鼓励告密。
1: 沙贝老师拉走了布尼法斯。
6: 新老师总是对学生期望值太高，我们以后再讨论。现在你听何让老师的指示，你将接替他的职务。
1: 马修了解到弄伤马桑斯大叔的是学生盖格克，他和盖格克达成协议，让盖格克去医务室照顾马桑斯大叔，从而免除做禁闭。第一堂课马修老师就是这样上的。
13: 现在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家，请在纸上写下你的姓名、年龄和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最令我惊讶的是每个人都写了，但除了一个人。
1: 马修走到佩皮诺的身边，佩皮诺咬着笔写不出一个字。
13: 你怎么不写？你来这儿多久了？很久了吗？
14: 我不知道。
13: 快点写吧，小不点儿。
1: 晚上，马修老师回到宿舍。
13: 第一天就令我筋疲力尽，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儿。院长让我害怕，这房子也是，就连这些孩子也让我害怕，他们随时会进我的房间对我下手。
1: 第二天。

0: 盖哥哥如约来照顾受伤的马桑斯大叔。
1: 你人真好，自愿来照顾我。医生，你知道吗？新老师找人照顾我，他毫不犹豫就举手来帮忙。
2: 这让人相信有奇迹发生。
1: 进来。
0: 这时，马修进来了。
1: 我们新来的马修老师。
3: 你好。
1: 怎么样？
2: 马桑斯大叔，你的伤口很严重。如果孩子们还敢对您无礼，他们真的可就无药可救了。您对他们太有耐心了。
1: 我一向很固执，但我还不是最惨的。真为这些可怜的孩子难过，这里还死过孩子。
3: 死了？
1: 他叫牧童，从楼顶上跳下去，还好是个孤儿。像他，大家都说他无可救药，但不是真的，他是个好孩子。
3: 马桑斯大叔人是不是很好？嗯，我在跟你说话，盖哥哥，他人是不是很好？是不是？
1: 是的。
3: 我没听见。
1: 算了，他是个害羞的孩子，就像我。
0: 马修老师觉得这群孩子并不是无药可救，他来到操场上，决定找校长谈一谈。
4: 是不是院长？我想和您谈谈。
5: 想离开我们了？
4: 不是，我想做个实验。
5: 什么？
4: 是关于马桑斯大叔的意外事件。
5: 这不是意外，
4: 但是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三件事。
5: 就这些吗？
4: 第一，我希望能取消集体处罚；第二，让我自己来处罚犯错的人；第三，我可以不说出他的名字，
5: 除非你知道是谁。
4: 当然，除非我知道。
5: 老兄，你真的很自以为是。你以为这样就能找到凶手吗？如果能找到，我答应取消集体处罚。不过这样永远找不到凶手，而我却成了大笨蛋。
4: 院长，我知道凶手是谁。
6: 第三节。
5: 啊，是吗？那是谁呢？
4: 您答应我可以不说出来的。
6: 第四节。
5: 好吧。
6: 那
5: 就这样。不过我不喜欢你的态度，你的班里最好别让我挑到毛病。
4: 我觉得我能做好。
5: 话别说得太早。
6: 1 2 3 4 1 2 3。
0: 马修回到宿舍，发现他的柜子被撬开了，里面的皮包也空了。原来这是皮埃尔和另外两个孩子搞的鬼。他皮包里的乐谱也被孩子们偷走。马修原谅了孩子，但被沙贝老师误解，马修有些惆怅。晚上他去学生宿舍查看孩子们睡觉的情况。
7: 小光头光头完蛋了，这里不是你大王。怎么不唱了？
4: 你就是锅本。
7: 对，我什么事也没做。
4: 可你明明在唱歌。
7: 我发誓没有。
4: 你不仅在唱，还走调，而你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来，重新唱，快唱。你或许想去院长室唱，快唱。
8: 两光头光头完蛋了，
7: 两光头光头完蛋了，
8: 在这里不是你当王，
7: 在这里不是你当王。
4: 没人说你唱歌像乌鸦吗？
9: 我想问问老师，您皮包里真的是乐谱吗？
4: 劝你们别多管闲事。说到这个，如果有谁下次乱翻我的东西，就有他好受的。现在大家安静地上床睡觉。上床。
0: 孩子们听话地睡觉了，马修老师也回到自己的宿舍，躺在床上。
4: 这曲调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他们唱得不好，但是却非常爱唱。我甚至注意到几个不错的嗓音，难道他们真的无可救药？我曾发誓永远不再作曲。
0: 马修坐起来，在桌前写下了第一个音符。
4: 永远别说永远，凡事都有可能。
0: 原来马修闲暇时会创作一些合唱曲目，而令他更惊奇的是，这所寄宿学校竟然没有音乐课。他决定用音乐的方式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马修开始教孩子们如何唱歌，但是进展的并不顺利。这天，学校新来了一个问题少年蒙丹，他性格孤僻，心理扭曲，对所有人都充满敌意。可是马修还是想帮助他。音乐课上，马修翻着乐谱，蒙丹歪坐在角落。
4: 你总该会唱歌吧？
10: 会啊，但是……
4: 但是什么？
10: 你不会喜欢的。

0: 还是唱吧，来吧，唱啊。洗耳恭听。
1: 我对面有颗脑袋，头上没有头发，一对金眼睛，上脸与嘴。
2: 好了，
3: 我警告过你们。
0: 还不错，男中音但要多加练习。
3: 什么声音？
0: 男中音，这又不是什么侮辱，用又粗又低的声音唱歌，好和低音部一起站后面。
3: 混蛋，
0: 你说话规矩点儿。
3: 谁要再笑我揍他，
4: 随时奉陪孟丹。
5: 这时沙贝老师送进教室，他带来了皮埃尔和佩皮诺。
4: 我带来了贝比诺，他被忘在门口了。
0: 哦，贝比诺，今天又不是星期六。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在寄给你们父母的信中，
6: 我们父母
0: 总之有父母的人听好，提醒他们在每月的第一和第三周每逢周四来探望你们。皮埃尔，你漫不经心了，我刚才说什么了？
6: 不知道。
0: 告诉你妈妈，每月第一和每逢周四可以来探望你，如果她愿意可以两周都来。两周都可以来，只有受处罚的人不能会客，所以当心一点。
3: 我不想见我们家老东西。
0: 皮埃尔可能想见他母亲。
3: 想见他母亲人多了。
0: 皮埃尔，我们有个绝佳的合唱团。
6: 我才不在乎。
0: 什么不在乎？让我来听听你的嗓音。都快点，你想回到被关的地方吗？快唱吧。哆瑞咪发嗦。粗暴无礼不符合你的个性，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孟丹。来，我们重来。你要去哪儿？
3: 你管得着吗？我尿尿。
0: 你要是敢，来过吧。
6: 老师，我也可以去尿尿吗？
0: 好了，下课。
5: 课后，蒙丹和皮埃尔发生了口角，二人扭打起来。蒙丹被关了禁闭，他心中对这所学校越发仇恨起来。马修老师面对池塘底教养院中一群状况多多的孩子，通过筹组合唱团的方式激发他们的音乐潜能，让孩子们从美妙的音乐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一天夜里，马修经过教室，突然听见里面传来阵阵歌声，好奇的他走过去一探究竟。
0: 你在干嘛，皮埃尔？
6: 没干嘛。
0: 我好像听见有人唱歌，我可能是太累了。校内第八条规定，禁止学生单独进入教室，要是院长发现了的话，一定会罚你抄写100遍，更别提他会告诉你的妈妈。
6: 我才不在乎我妈呢。
0: 你妈哪里对不起你？
6: 无可奉告。
0: 我话还没说完，想走没那么容易。 Baby No 他最清楚，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你老做和你本性相违背的事情，打架闹事耍流氓，别人觉得好玩，可我笑不出来。你的小把戏结束了，从明天起你得去合唱团练唱，而且每天要上音乐课。快去睡吧，快去。
5: 就这样，皮埃尔加入了马修老师的合唱团，教养院也焕发出了生机。这一天，蒙丹神秘失踪了，院长还丢了20万法郎，哈森只好报警。蒙丹被抓回教养院，但不肯说出那笔钱的下落，只好被遣返回少管所。皮埃尔的母亲维奥利再次来学校探望皮埃尔，皮埃尔见到母亲和马修在一起聊天，很生气，于是朝马修的脑袋扔了一瓶墨水。维奥利对儿子的行为非常失望，当下决定离开。马修追上去向维奥利解释，在和维奥利的交往中，马修和他产生了一段微妙的感情。没过多久，视察学校教学成果的伯爵夫人来到池塘底教养院，大家列队欢迎这位风度翩翩的女士。可爱的布尼法斯作为学生的代表，给伯爵夫人献上了一捧鲜花。
7: 伯爵夫人，我们的花是你的。
8: 谢谢，我虽然没听懂，但是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好孩子。
9: 夫人，请允许我介绍马修老师，就是他教这些孩子们唱歌的。
0: 您好夫人，
8: 真是太棒了，我们十分注意院长的人性化教学，感谢您对此教学法所做出的贡献。哦对了，成立合唱团是谁的主意？是您的吗？
0: 应该说是
2: 伯爵夫人，是我的主意。
8: 哦，
0: 伯爵夫人，我的确很高兴能为如此善解人意的院长工作。
2: 好了，快让他们唱歌吧。
8: 院长很谦虚，不喜欢听赞赏的话。
0: 没错。
8: 好了，孩子们，想为我们唱些什么呢？
0: 是夜晚的爱，伯爵夫人。
8: 这一定很好听。
5: 皮埃尔因为上次的泼墨水事件被罚，暂时离开了合唱团。伯爵夫人注意到了站在角落里的他。
8: 哦，对不起，站在旁边的男孩子是在受罚吗？
0: 您说他？
8: 是的。
0: 他是个特例。我们开始吧。
8: 嗯哼。
5: 马修向皮埃尔做了个手势，这个无声的手势包含了太多的感情，有原谅，有鼓励。皮埃尔开始唱歌了。
7: 皮埃尔会唱吗？别说话。

0: 在皮埃尔专注的眼神里，我突然领略出许多东西，有着骄傲，被宽恕的喜悦和一种新的感受。他第一次懂得了感激。
1: 学校的教学和生活渐渐步入和谐的轨道，但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原来蒙丹是被冤枉的。马修知道真相后想为他平反，但是院长对这事儿不怎么上心。结果就在马修带孩子们出去踏青的时候，蒙丹回来愤怒地放火烧了教养院。好在大家都安然无恙。生气的哈森院长把马修辞退了。孩子们从窗户里投出写满字的纸飞机，默默地为他送行，这让马修非常感动。马修和孩子们后来都如何了呢？原来一直等着爸爸周六来接自己的佩皮诺，最后跟着马修老师离开了。而他们离开的那一天正好也是星期六。带着马修和佩皮诺的红色巴士慢慢驶入美丽的林荫道中，是那样的温馨美好。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法国经典影片《放牛班的春天》。这其实是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柳叶、水牛、牧童还有短笛，或者是王冕学画的故事。那么《放牛班的春天》法文这个原名的意思是唱诗班、合唱团，那么这个名字也是台湾的一名版本。其中放牛班在台湾的意思就是垃圾班、差班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片名译成放牛班真的是更有韵味。影片之中马修老师的扮演者热拉尔·朱诺是法国影坛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在法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2004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授予了他荣誉骑士称号。法国评论家认为《放牛班的春天》创造了法国电影的一个新概念，阳光情感电影。这一部没有豪华的动作场景和商业元素的好电影成为了法国人的一碗心灵鸡汤。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由圣马克教堂儿童唱诗班演唱的电影插曲《眺望你的路途》。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乘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和三春夜认准五乘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乘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乘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28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成如。
1: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呢在每天15点到17点锁定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沉浸式的去听歌，也分享来自生活当中的那一些快乐。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和我们留言和实时互动，在路上出行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打开电波之后可以给我们留下一首您想听的旋律，让我们陪伴您在路上啊一起出行。
1: 对，夏天的天气就像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的。那么在今天12点30分左右的时候呢，突然就下了一阵雨啊。不过这会儿呢，已经是雨后天晴了，温度呢也是逐渐攀升啊。那么提醒大家，在未来这几天，在我市呢依然是多阵雨或者说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近的天气是复杂多变的，所以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并且要记得外出的过程当中带好雨具，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方式啊。
2: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关注到的夜间当中会出现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2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2摄氏度啊。有朋友说，虽然入伏了，但是时不时的这一场阵雨和雷阵雨的出现也可以给我们适时的降降温度啊。
1: 对，大家是不是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呢？就进了三伏天之后呢，好像反而没有伏天之前的时候那么的炎热了，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了。原因呢就是最近的雨水比较多啊，所以说这样雨水的这个光临可以短暂的来缓解一下市区的这种高温的天气情况。那不知道周二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出行在哪里呢？那今天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呢？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这会儿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边或者说在办公桌前的话，大家可以来低头看看你的抽屉，或者说你家的这个厨房的角落，或者说自己手机壳的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你就觉得它价格不到一杯奶茶的钱，但你天天用离不开，可拿出去问一圈好像你身边没有几个人去认识它呢。那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当中大家常说的那些超好用但是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物件啊。
2: 是的，那么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你有没有那些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小宝藏小物品呢？他们可能其貌不扬，或者他就属于你的阿贝贝一样，在你身边待了很久，却能够让我们的日子突然就那么顺滑一点点。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手机壳的背面呢贴上一些自己喜欢的装饰啊，当每每拿起手机的那一瞬间就可以看到美好的事物。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喜欢给手机后面呢贴一个小小的这个支架，非常的卡哇伊和卡通，但是没有想到当我们去追追剧或者是需要将手机立起来的时候，它就派到用场了。
1: 对，有些支架呢是专门设立的，可能你还必须得单独去拿，但有些呢就是直接就在手机壳上的，你使用起来呢更加方便。还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扒这个橘子呀，有些朋友说一扒这个橘子的时候呢，这个拇指就会塞很多这种橙子的这个皮嘛，包括这个橘子皮当中的这个
2: 汁水。
1: 有些朋友呢就特别的聪明啊，他们会拿一个这个拇指大的这个硅胶手套，就让我们在剥橘子过程当中呢不再弄脏自己的指甲啊。还有就是几块钱的这种倒立的瓶盖啊，能让你洗的这个洗

0: 面奶到最后一滴呢都不用去浪费啊，所以等等等等吧。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那些超好用但是不为人知的一些小东西，今天都可以拿出来晒一晒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啊。
1: 是的，还有呢，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想听到的一些旋律也可以推荐和分享，让我们共同来听歌，晒一晒你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物件和好用的小物品啊。
0: 嗯，好，那今天我们要开场的第一首歌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了，这也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呢有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是来自李静瑶带来的《小镇姑娘》，送给各位。

0: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到了来自旺夫乐队带来的《我当你空气》。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喜欢旺夫乐队的一些歌曲呢？因为每一次在听到他们的歌的时候，都会觉得无比的开心和快乐，就是把那种满满的能量，还有就是生活当中那种欢愉，通过电波的一种方式，还有通过歌声的方式，都传递我们生活当中的角角落落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这种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着我们。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旺福啊永远都是一副天生小人物的模样，也特别喜欢他们独立思考的方式，把一切呢都搞得很欢愉，然后还有奇特的歌词，总会让我们大家呢听的时候是莫名的就开心起来啊。
0: 对，虽然说他们的歌曲呢是童趣十足，并且有点这种无厘头的感觉，但其实音乐本身的技术性也是非常强的。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感觉到，就是用复杂的一些技术呢去简单的写一些快乐的一些歌曲，这样的一些乐队在华语乐坛可能也就是旺福他们能够去做到了吧。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动感又很可爱的歌曲，大家还喜欢吗？听歌的过程当中，在路上出行，是不是心情也格外不一样了呢？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可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用到的那些好的一些物件，有没有觉得超好用但是不为人知，而且也不贵，非常平价的一些小的一些物品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小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们呢一次性的粘尘垫啊特别特别的好用，他说之前入户门的地垫呢是特别的容易积存污垢的，尤其是下雨天啊，湿着脚一踩没多久呢就得清洗一次，而门口地垫的主要作用呢就是避免把我们鞋底的灰尘啊带进家里。后来呢就有朋友推荐我使用了一次性的粘尘垫，放在门口试了之后就发现效果呢是出乎意料的好。这种一次性的粘尘垫呢表面上呢它是有粘性的，

0: 踩上去呢，就可以把鞋底的灰尘和毛絮呢粘住，保持地面啊干净。一叠呢会有30张，沾满灰尘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撕掉更换，更方便实用。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白色啊、蓝色啊、透明色都可以一选。这样一来呢，家务活啊又轻松减少了一项啊。
1: 哎，真的，今天还是真的是收获不少啊。这位朋友所提到的就是一次性的这个粘尘垫，我们可以来去尝试一下，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家里的家务活。如果说堆积在一起的话还确实不少啊，比如说家里这个地垫，有些朋友门口会放一个，厨房会放一个，然后卫生间放一个，可能有些朋友在下这个卧室的这个床边上也会再放置一个啊。
0: 对，
1: 有时候你再清洁起来会确实是一项大工程了。
0: 嗯，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好物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因为我们经常用的这个粘尘纸呢，基本上大家呢都会在收拾我们的床上的床铺，比如说有掉落的头发啊，还有细微的一些灰尘毛絮啊，这个粘尘纸都是非常好用的。我也是第一次去听说这个一次性的粘尘垫啊，那么也可以去淘一波好物，让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了。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平台当中的烟雾缭绕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马赛克乐队这个版本的鬼迷心窍。

0: 焚江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6:21，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行驶在哪里了呢？在路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又是如何的？如果说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
1: 是的，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一曲来自许嵩的《洛阳纸》啊，也是一首新歌。大家在听到一些全新的旋律在耳边去响起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和故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跟我们互动一波哈。
0: 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除了有一个话题互动之外呢，还有新歌推荐的一些环节。那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新歌，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也可以果断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就是来自谭健次带了宠。那么说到宠这个词的时候呢，大家满满的都是一种甜腻的感觉吧，这是一份如约而至的礼物，是在成长和前行之中，我们被世界的喧嚣推着向前，也终会在某一刻停下去回望自己，曾向外寻找支点，但是最终你会明白，真正的归处始终是向内求的。
1: 是的，那么在宠的故事里啊，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呢，都住着一个可以对话的自我，这既是一场对话，也是一场重逢。希望我们都能够宠自己，也能够找到那个最好的自己啊。

0: 这首歌曲呢是《亲爱的你好久不见》。在我们节目当中，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呢？有时候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不妨就是告诉自己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啊。
1: 嗯，时间不语，但是迟早月亮都会变圆的，走好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节奏，慢慢来才是最快的。
0: 嗯，好，那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来吧，北京时间呢是11:07的，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非常开心的可以陪伴各位呢度过整个下午时间段、下班时间段的路上时光。来吧，首先伴随欢乐的音乐时光呢，让我们徜徉在本期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啊。我有这个微信当中啊，这个来自于我们抖音当中啊，抖音记录美好生活，来自于抖音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呢发来属于自己的互动消息啊，互动平台看到很多朋友呢你们的身影，非常感谢各位呢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的互动呢是在于发送了姓名以及学校和班级，互动的是哪一趴啊？麻烦各位，劳烦各位在节目当中来解释一下。来吧，开启今天下午的互动时光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可以用一声下午好来开启今天下午下班时间段不一样的好心情。同时呢，劳烦我们这个导播大哥呢可以帮我们开启这个灯光，灯光要照亮起来了。

来吧，下午时间段呢，希望更多朋友呢，如果听到主播说话的话，来发起下午好的打卡环节啊，让更多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小苗子，下午好，下午好的朋友们啊，以及我们姨呢也是发送了下午好的消息，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共同来关注来自于我们本期节目，来自于下午段的节目内容。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消息啊，应该是当属最近的天气情况。那么最近天气如何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最近呢，对流天气啊，强对流天气是频发。比如说我们突然间走路上啊，太阳雨就下起来了，突然间走路上那狂风大作，暴雨就降临在我们的身边了。因为呢，今天呢是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啊，今天白天呢，我市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是伴有雷暴大风，出现强降水的天气呢是在我们的蒲县曹村这边有 24.8 毫米的降水量。受其影响呢，全市的最高气温呢是在 27.1 摄氏度，那么最高气温是在 21.7 摄氏度至 33.8 摄氏度之间。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市的天气呢会以多云为主，当然呢是仍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局地伴有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由于强对流天气的突发性较强，请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携带雨具，注意要避雷电，短时强降雨时呢前往室内躲避，远离大树、户外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受到降水影响，云量也较多啊，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到30摄氏度加的状态，所以最近的湿度较大，体感温度上较为闷热，请各位高温时呢要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节作息时间，避免高温时刻带来的身体不适。

全市呢也是晴间多云啊，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呢是在23至33摄氏度之间。最近呢没有特高温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照顾好自己。

0: 欢迎我们女主人这位朋友呢，也是发送来互动消息啊，下午好，下午好了，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发送过来，下午好，来开启来自于我们今天下午段的好心情。那么依旧呢是看到很多朋友呢在发送自己宝贝的年级、学校和名字啊，就这一趴互动无论如何就已经过去了。
1: 这是发的什么？
0: 就是今天我一上直播我懵了，就是我刚开播一秒钟，啪，40人。
1: 为什么？
0: 就大家都在互动学校的名字
1: 啊，这是什么原因？
0: 班级，
1: 天哪！
0: 然后还有自己宝贝的名字，你看，你看，你自己看。
1: 我以为哇，我说这是跟你有关系的吗？
0: 没有啊，就突然间我们直播间火了。哎呀，欢迎欢迎，乐悠流啊，下午好，欢迎您，
1: 欢迎所有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跟您分享一下啊。本次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天灵粉播出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林夏。
0: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是啊，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7月21号，就在今天的下午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要记住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首先你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之后呢，然后直接在我们的下方的评论区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啊，就无论你上一个时间段在互动什么消息啊，我希望下一个时间段可以看到各位发送的下午好啊。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重点的听众朋友 啊已经听明白了，下午好已经发送过来了。
1: 是的啊，然后呢就看到那么多人，原来就是你的粉丝呗，你的粉丝就涵盖了很多地方了。
0: 对，下午好，
1: 想给你报个名来说，告诉你一下我们家孩子叫什么名字。
0: 这样吗？
1: 让你要记住他们是吗？
0: 就我刚刚还看到一个姓卓的孩子
1: 啊，
0: 卓什么音，卓音什么 就跟我是一个姓氏啊。
1: 是哈，
0: 看到我们青春组合，下午好，下午好了。
1: 真的会有很多人说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里哈。天气分享完了，路上也说完了对吗？
0: 路上还没有说呢
1: 啊，
0: 没有开启路上的时光呢
1: 啊。
0: 天气刚分享完你就进入直播间了
1: 是吗？这么
0: 没有给我后面的机会啊。
1: 好吧，马上跟各位分享到我们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一下很多关键信息。这个音频你还没有点吧？
0: 没有呢。
1: 太棒了，3、2、1说走就走了。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4跟您分享一下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到很多的信息。首先把目光聚焦和关注到来自于高速方面的信息，来跟各位做个介绍对吗？
0: 因为最近呢是我们这个暑假期间啊，所以这个高速出行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当然出行之前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高速的一些最新消息和最新动态。
1: 是的，来关注到首先是在青兰高速长陵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的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的941公里加200米至941公里加700米的路肩，进行的是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京兰高速长陵段临汾下行去长治青岛方向的临汾南收费站至临汾东收费站之间957公里加700米至957公里加500米第二车道路肩，进行路基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啊。首先在鼓楼环岛呢是有两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已经是缓慢通行了，当然不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过。再来锁定关注一下这个路段，是在我们的福利巷呢和鼓楼南大街的丁字路口这边，在丁字路口的南侧呢是由南向北的缓慢通行了，北向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就在下午的时间段哈，赶紧分享很多的惊喜了。然后呢我们的无厘头大赛跟各位来提前先吱一声，有可能本周就要开始了啊。真的很快就会开始，而且这次给的福利有可能就是那那么多好吃的霸王餐喽。牛不牛？
0: 霸王餐餐券吗？
1: 直接是霸王餐，不是餐券哈。霸王餐就是你去报名直接吃呀。
0: 众多酒店里面的霸王餐众多饭店里面的霸王餐。
1: 对，各位期待一下。
0: 那我就是想申请一下本期无厘头，我再也不要当主持人了，我要当一个选手。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去吃霸王餐。
1: 要吃霸王餐哈。
0: 对，然后说到路况这边呢，有朋友呢也是发送来私信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来自于我们东关小十字这边，在十字路口东侧呢是西向东的车多缓行啊，在十字路口的这个南侧这边呢是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慢慢走，甭着急。
1: 是的，那么。

0: 那这会儿确实有看到大家能够有很多人在发信息了哈，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里，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加入好吗？
1: 现在也要欢迎我们对勾这位朋友呢发送过来爱心啊，当然呢也再次呢提醒各位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发送下午好来开启今天下午的好心情，以及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的那些内容。
0: 是的，那么马上跟您分享更多有趣的环节了，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关注什么信息呢？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来自于我们听见临汾的都市生活圈那份不一样的感觉好吗，亲爱的朋友？来吧各位，今天呢是礼拜二了，一过礼拜三越过越心宽，没到礼拜三的时候这会儿心情好像也是不错的对吧，
1: 焦虑着呢、
0: 你别焦虑啊，你焦虑什么呢？
1: 焦虑
0: 好像你在时刻操心很多事儿一样。
1: 对对，倒也没有啊，就焦虑就是害怕你操心的事哪天落到我的身上毕竟才周二嘛。
0: 你就往这儿想了是吗？
1: 对对对，害怕
0: 看明白
1: 了，担心着盼望着盼望着坏事来了干活的脚步近了。
0: 来这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吧，聊一个轻松有趣的话题。看到有人在说了，说哇我是临汾三中的高敏，欢迎高敏同学来了啊，
1: 欢迎欢迎大家。
0: 对，说今日呢是一名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分享了他自己中文水平考试五级的成绩报告，并且配文表示说可能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一位哈通过汉语五级的国际的学生，
1: 超牛。
0: 对，
1: 就之前这个事儿我好像跟响哥讲过，
0: 有了解过，
1: 就是我说这个坏了坏了这下可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可坏了。
0: 对，
1: 就哪个语境里边哪个语境里面
0: 是
1: 显示现在的这个情况更加困难一些。
0: 是的，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信息哈。那么提到了说这个汉语五级终于这个今年的压力呢结束了，可能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一个通过汉语五级的国际学生，感谢我自己为汉语六级做好了准备，努力终有回报吧。那个说但是等等，打开了评论区画风瞬间就偏跑偏了，怎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呢？网友纷纷表示是这么说的，说
1: 别高兴太早了请看题打开一本名为中文十级的书，我说实话就他这个中文十级的这个题咱中国人不一定能考过
0: 是吧。你看网友随即抛出各式各样的中文俗语考验他，比方说语文上说
1: 一五一十的说
0: 数学上说
1: 二五一十
0: 好像也没毛病
1: 啊。对呀，
0: 那么请问问题出在哪儿请回答。
1: 问题出在就是一五一十，
0: 来你给我一五一十的给我交代。
1: 一五一十它是语境
0: 对，
1: 二五一十它是脑力
0: 对，
1: 一个是情商一个是智商没毛病啊
0: 对吧。然后说半三个半小时也是七个半小时
1: 对呀三个半小时是说三个小时又加半个小时七个半小时七个半小时七个半小时那等于三个半小时七个半个小时。
0: 所以就跟你讲哈，一个是代表就是语境里边我们在纯描述这个事情哈而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用点动点脑筋用算法了对吧，
1: 融入数学。
0: 一根淀粉肠三块两根淀粉肠五块，贴近生活的计算题对吧。
1: 对
0: 请记住了，一根淀粉肠三块两根淀粉肠五块，那真的很有生活了对吧。为什么一根是三块两根就要给我五块呢？
1: 促销手段，
0: 这是手段，
1: 让你买两根
0: 是吧，
1: 促销手段。
0: 说朋友是菜市场豆腐一块两块就是两块一块
1: 就是一块两块
0: 是
1: 两块一块
0: 是吧。然后说从没注意过原来这些都是同一个字儿。
1: 我刚准备说，我说我从来都没有注意过这个快跟快它是一个字儿。
0: 没注意过
1: 没有一块儿一块儿豆腐。
0: 菜市场豆腐一块儿两块就是两块一块儿
1: 对。
0: 对吧，
1: 两块一块儿。
0: 那这怎么跟这个国外的朋友们去讲呢？
1: 就是我们
0: 讲不明白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发音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一块钱一块儿豆腐。
0: 是
1: 一块儿两块两块一块
0: 对吧这个是几块那你比方说你好这个是几块，你要几块，
1: 你要几块，
0: 我要一块这一块
1: 一块两块
0: 两块我要一块不是两块，要一块
1: 两块钱
0: 就这块嘛，就这块是两块，不不不我要一块一块就好玩了你
1: 对。然后你要说从这个语音里面的话，我还听过之前有个笑话是这样的就有一女士她不上车了吗？
0: 上车了
1: 要投票，
0: 投票了
1: 然后那个其实这个公交车她是投两块钱但她只投了一块钱。
0: 是的是的
1: 师傅就讲说的是两块两块她说两块非常两块 然后他就往后走啊，师傅说慢着，别往后走，两块。
0: 是，
1: 他说后边更两块。
0: 是的，是的哈。好，那么这会儿确实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里分享一下，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辛苦您帮我们点点关注哈。
1: 没错，
0: 这会儿其实会有很多新朋友都来到这会儿了，就是流量娃娃往上增了哈。

0: 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非常简单，辛苦您一下，如果没有关注我们账号请您关注一下好不好，辛苦大家，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
1: 没错，开心快乐依然就在节目当中啊，希望各位关注完了之后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对，这是您非常喜欢的女主播，她叫卓然、啊、
1: 对、啊、这是你们非常喜欢的老朋友，她叫李想。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我叫李想。
1: 我是你们的年轻朋友，我叫卓然。
0: 对，大家会非常习惯叫我叫想哥
1: 啊，大家会非常习惯叫我叫天成啊。
0: 还有说从来没有注意过，原来这是一个字儿。
1: 嗯，
0: 来请读一下，
1: 就是肩膀的膀跟
0: 膀，
1: 哇，跟膀胱的
0: 膀，坦率的帅，
1: 是效率的率，
0: 仔细的仔是
1: 靓仔的仔，也是牛仔的仔、啊、
0: 朋友圈的圈
1: 是猪圈的圈，
0: 对吧？然后说过两天请你吃饭和
1: 三天后
0: 我们老地方见，
1: 哪个时间更长？下面有人评论的说过两天等于遥遥无
0: 期，赞同吗？
1: 赞，我太赞同了。因为这句话我经常说
0: 啊，
1: 回头咱们一块吃饭
0: 啊，
1: 回头咱们那个自己联系啊，
0: 是吧？
1: 然后一出来就三个就问我说你认识那个人，我说不认识
0: 啊，
1: 你要有联系方式，我说没有，
0: 是吧？然后比方说请问过两天请你吃饭究竟是过几天呢？
1: 那得看就是下次什么时候见面了，
0: 对吧？还有说、嗯、请你记住了，开车要礼让三分，
1: 嗯，
0: 如果不礼让也是三分
1: 啊，不礼让要扣三分了。
0: 是吧？你无法教明白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网友呢是这终于在评论区出题了，是吧？
1: 开开不开开，开开
0: 啊，
1: 开不开
0: 啊，
1: 开不开就不开
0: 啊啊啊。这个能读，
1: 就是我们起瓶子。
0: 你刚才没读太明白，第一句没太明白。
1: 开开不开开
0: 啊？对，
1: 开开
0: 啊，
1: 开不开
0: 啊？
1: 开不开就不开啊？
0: 对，
1: 试着打开
0: 啊，
1: 结果发现打不开
0: 啊，
1: 最后选择不开了。
0: 对对对，哈、嗯，所以请问到底是开开了没开开呢？
1: 那肯定是没有啊，
0: 对吧？
1: 嗯、
0: 说重点题目来了，请声情并茂朗诵全文，你来吧。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要想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行行行，哎，
0: 行行成内行、
1: 啊、行行成内行。最后
0: 一句翻译
1: 本，
0: 一口气干嘛，什么情况？
1: 嗯，
0: 你是专业的。
1: 对，我是专业的。
0: 你是播音主持出身的。
1: 播音主持。我兄弟是播音主持。
0: 你看说我今天去换了个假牙。
1: 嗯嗯。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嗯，换了真牙还是假牙？假牙呀。
0: 说那个请记住，明知山有虎别去明知山。
1: 嗯。
0: 对吧？关关难过就
1: 哄哄关关。
0: 你要稳稳的幸福。
1: 那稳稳怎么办呢？
0: 一人做事一人当。当当做事儿，
1: 当当当。
0: 生鱼片其实是死鱼片，
1: 对，
0: 等红绿等红灯其实是
1: 等绿灯，
0: 冰柜是个箱子，
1: 冰箱是个柜子，
0: 坐电梯其实是站在
1: 电梯里，
0: 对吧？有很多很多问题。各位有没有来举一反三一下，好吧？
1: 嗯嗯嗯，对啊，有没有觉得这个就是中文十级很难过的朋友、或者是考过中文的朋友？
0: 老狼说会吃行行都行，什么
1: 会吃行
0: 啊、
1: 睡没有睡字啊
0: 啊！看来这会儿真的会有很多新朋友都在直播，我来互动哈，来欢迎各位、辛苦您一下。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来再次给我们点个关注好不好？
1: 嗯，嗯，
0: 这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临汾，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精彩的节目演出啊。
1: 没错，然后君天他说啊，天天换人吗？也还好吧。
0: 嗯，
1: 你应该是昨天刚看过，上个礼拜肯定没有看啊，没有天天换人。
0: 嗯嗯嗯。哎，你看这个，那你这个帮他说一下，请选出以下最坏的选项是什么？来，
1: 坏了，这下好了
0: 啊！
1: 坏了，这下坏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这下坏了，这不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吗？
0: 那哪个是最坏的选项？哪个最坏？
1: 其实我说实话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个选项在我嘴里面说出来，天天都坏了。
0: 坏了，哎，这下好了，这代表已经好了吧？
1: 不是
0: 啊，
1: 你要结合语境吗？
0: 啊。
1: 坏了，
0: 哎，这下好了吧？
1: 这下好了吧？对，因为我感觉从我嘴里面出来，它都坏了，
0: 对吧？坏了，
1: 哎，这下坏了，嗯，
0: 好了，这下好了，
1: 嗯，
0: 啊，好了，
1: 这下坏了。
0: 我不知道，哥们，你说一说，你觉得哪个
1: 是最坏的语境？
0: 对，大家来告诉我们一下哈。所以真的会有很多很多事情，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一下，真正的汉语课堂从来不止在考场的卷面上哈、还藏在烟火升腾的市井街巷里，在人情往来的分寸冷暖，在脱口而出的鲜活对话里，这场温柔的全网随

0: 行测试，全无刁难之意，尽显文化自信。
1: 没错，一字多义，一语多境啊，便是呢独属于中文的浪漫和深奥。读懂生活的语境，方能读懂中文的真谛。
0: 对
1: 对，大家有没有这个烧脑的中文小题目啊？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喽。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就在今天下午，有很多内容为您安排了，当然有想听的歌曲，也非常的简单，直接告诉我们两个人就成了，好吗？
1: 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期待大家的互动消息啊，抓紧时间。
0: 然后呢，我们要跟您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下午的第一支歌为您安排到的是您喜欢的声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嘎脸手》雷鬼版。
1: 五五五，
0: 雷鬼版。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且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天天零分播出的，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吧，能够在周二的下午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如果说看到直播一定要跟我们打声招呼了啊，来辛苦提醒各位没有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一定要点点关注了，很简单，这是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不是我们个人的啊、一定关注，一定对您是有用的哈。
1: 哎，没错啊，在每天下午的5:00到7:00呢，我跟李想呢会在直播间当中啊，期待每一位朋友你们的到来打卡签到，跟大家来共同分享那些下班路上的好心情了。
0: 是的，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的内容。马上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说人形机器人价格被打下来了。
1: 哦吼，
0: 这卓然告诉我的。
1: 这是我今天刷到的，
0: 哦、
1: 来自于我们央视财经网、
0: 好，咱们来了解一下哈。说产量将破10万台，价格下探至1万元内了。人形机器人呢是走到规模化落地的前夜，88厘米高的机器人打工人上岗了，听得懂重庆话，会跳科目三，还能帮咖啡馆引流。当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咖啡馆呢，我们的日常将如何去重构啊？相关很多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机器人如何从奢侈品走向电影家电化呢？2026年家电年产将破10万台，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元年已至吗？
1: 哇，
0: 古玩珠玉玺啊！
1: 我说实话，它这个身高对我来说很友好啊，88厘米
0: 啊，
1: 它只有我的一半啊。
0: 好，
1: 对吧？
0: 嗯，
1: 我很开心。
0: 好嘞，好嘞啊！
1: 强哥也笑了。
0: 对，1/2的卓然啊。
1: 对对对啊！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年产呢将会超过10万台啊，在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呢，一台仅身高88厘米，约重为15公斤的机器人呢正在打工。
0: 嗯，
1: 它不仅呢能够熟练的记住客户的口味，
0: 对，
1: 还能用重庆话啊与游客交流，攀谈互动啊。
0: 是的，然后呢，甚至能够识别到方言之后呢，比出一个心形的手势。咖啡店的老板呢，他发现说，这台轻量化机器人呢，是不仅降低了人工的成本，更成为了天然的流量的入口，吸引着过往的中外游客驻足去拍照去了哈。
1: 哎，没错啊，这并呢非科幻片当中的片段啊，而是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的缩影。
0: 是的，
1: 近期呢，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6月就有10余家企业呢发布了新款的产品。
0: 说那么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的是居家陪伴，能够呢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的互动；有的是聚焦了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啊、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了；还有的机器人呢是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信部数据显示说，2026年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呀，朋友。
1: 那我可太喜欢了。了，这个价格快速亲民化呢，从10几万到1万元内。2026年呢，被行业公认为人形机器人的产量兑现元年，一个显著的市场信号。价格呢，正在快速亲民化。国内头部企业，这个是必选啊，发布了国内的首款全尺寸仿真。这个超仿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价格区间定在了11.98万元至99万元。
0: 说与此同时呢，轻量化可编程的小型机器人价格已经下探至了1万元以内了。说价格的下降呢，让更多的中小商家有了尝鲜的可能了。比方说相关的某些科学家也表示说，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呢是行业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娱乐呀、潮玩还是商业引流，都有一些探索的，且应用量非常的巨大了。说未来当机器人进入家庭的时候，他做的任务和组合更是无穷的了啊。
1: 完了，这抢活的人又来了，
0: 太棒了。
1: 就我们这个行业啊，就引流这些
0: 啊，
1: 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0: 是的，
1: 然后现在完了，人就买一个人形机器人
0: 啊，
1: 就不需要我们引流了，
0: 对吧？场景破圈，以前我们会发现它是有一个机械臂嘛，哈，
1: 对对对，
0: 不仅是铁胳膊，更是一种陪伴者了。
1: 哎，没错啊，以往这种情况 主要呢是应用于工业班业不同，
0: 对
1: 啊。那么本轮的爆发的核心呢是在于消费场景的深度渗透，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小型剧场里面，也有演示现场，全尺寸的仿生机器人正在与老人互动
0: 了，
1: 爷爷。血压135啊，比昨天高了一点呢。咱们去测个血糖好不好呀？哎，上次你头晕啊，就是在沙发上。
0: 你看，
1: 听明白了吗？
0: 家人心话了吧？
1: 这种具备微表情和自然语言交流互动的机器人，令现场的体验者感到了震撼。
0: 是的，
1: 感觉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是啊，然后说是根据相关的首席品牌。

0: 牌官也介绍说，依托多模态的大型的大模型呢，新一代机器人呢是首要功能是提供情绪价值，其次呢才是搭建类似手机 APP 的生活服务入口，涵盖着点外卖呀、买机票呀、远程问诊等等等等了。而且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们也表示说，人与机器人的海量交互数据呢，将反哺具有智能大模型的迭代，形成了技术场景双向互促的良性的循环了啊。
1: 是的，那么上游共振呢是电子皮肤与灵巧手赛道的升温，下游呢也应用的爆发期呢也随之而来，带动了上游核心零部件的迭代与降本。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还提到了，比方说在深圳的某些实验室里边的工程师们正在训练机器人模仿人手的动作，不同于工业流水线单一的操作哈，家庭场景要求机器人呢是既能抓苹果也能是抓咖啡杯了。目前呢说单只灵巧手的成本已经从早期的10万降至了万元以内了。我的天哪，这是好消息啊。
1: 对，我觉得我可太喜欢了。说实话，咱们现在常见的一些家务啊，都不是很棘手，也不是很复杂，更不是很困难。我之前有讲过，我说其实机器人在我们身边还挺常见的。
0: 对，
1: 扫地机器人呀，
0: 是
1: 拖地机呀，洗碗机呀，就包括我们的全自动洗衣机，它不也是个机器人吗？只不过形状不太一样而已。
0: 对对对。
1: 啊，还有以及我们网络上有很多这个 AI 都是可以实现跟人类面对面对话的。所以就是换个脑子
0: 啊，
1: 换个人的形状。完了。
0: 完了，
1: 啊、这以后我们的活机器人都干完了，
0: 瞬间又开心了啊！
1: 对对对，瞬间不用干活了。
0: 对，
1: 但是关键是万元以内
0: 啊，
1: 他是不是也得花我点钱去购买它？
0: 万元以内的话，几千的话，你看你有时候换个手机，你就花那么多钱呢。
1: 但我更希望就是在我老之前
0: 啊，
1: 会有这个养老型机器人、陪伴型机器人的诞生。对对
0: 啊，那他怎么来？我逗逗你吧，
1: 我逗逗你吧，不是。
0: 啊，
1: 我给你演个帅哥吧！
0: 啊，演帅哥，
1: 我露下我的腹肌成吗？
0: 我来个霸道总裁吧！
1: 啊、那我可太喜欢了，
0: 给你夸卡随便花，没有额度，
1: 嗯，
0: 对吧？
1: 因为毕竟卡里没钱。
0: 嗯，是的。好，所以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就在下午的我们都市生活圈栏目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当然还会听到更多更多的好听的音乐。下一首马上为大家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吧。跟您分享到的歌曲是什么呢？我们就从成名曲开始吧，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这里，来吧，听听看，希望您会喜欢，好吗？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走开。

0: 好了，各位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哈，可能还有很多人说我走进直播间了，哇，这是干嘛呢？我不太了解，来跟您介绍一下哈。
1: 嗯，
0: 这里是我们一个直播节目，这个节目呢是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啊，这个是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粉”来同步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这个节目啊。这样大家好，我是主播理想，你们的想哥啊。
1: 是的，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啊，你们的冉冉。嗯，冉冉，嗯，
0: 对，所以欢迎大家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同学们来到我们直播间里，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那么这会儿我们拉拉广告吧啊、
1: 嗯。
0: 如果说您是一位老板，对吧？您是咱们学生家长，你们家开饭店的是吧？可以联系我们一下，咱们一起强强联合一下。
1: 就是不光饭店啊，那、什么理发店呀，是吧？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过不久的话，我们那个无厘头大赛就会招孩子们报名参与的。
1: 没错，因为我看到
0: 每个人参与就会有奖品的。
1: 对对，因为我看到啊，很多的就是这个四五年级的小朋友 以及我们初中生啊，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节目当中啊。
0: 嗯。
1: 如果说您家孩子这个暑假啊，这也没地儿去啊，
0: 嗯，
1: 那不如来参加我们周五的无厘头大赛。我们到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霸王餐券在等待着你们哦。
0: 是的，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下一个问题跟大家一起分享。想和关注一下，说天气这贼热，对吧？我们说以前热了，那穿衣服穿薄点吧。以前的时候特别土，以前流行那个网纱纱。就男生，你没见好多男的穿那个背心儿，
1: 见过，砍袖，哎呦，这个词好长时间不听，砍袖，
0: 还露圈圈，
1: 嗯，
0: 对吧？
1: 露洞洞那种，
0: 还钻出来毛发。然后你会觉得
1: 有画面感、
0: 你说性感吗？他不叫性感，他就觉得哇天哪，哇这个情况是真的好凉快，对吧？而后来的时候说，哎呀不行，我们老人们喜欢棉绸，那棉绸的话为什么都是花花，对吧？那穿不出来呀。
1: 对啊，然后还
0: 有在家盖能行，你在家里边当家居服能行。
1: 但是现在这个棉绸确实还挺火的、
0: 啊、
1: 还有人买那个棉麻料的，
0: 对，
1: 哎，也特别舒服。
0: 对、
1: 啊，
0: 说什么叫凉快呢？大老爷们们都是那种，我穿一身麻，穿个那个黑色的那个黑布鞋，对吧？塌了的板儿，圈边玩俩核桃，
1: 那必须得是核桃啊！
0: 拿个珠子也行，要不就是一定要戴个白手套摸核桃，然后旁边还拿一钢刷，
1: 还得时不时的盘点油
0: 啊，
1: 这画面感觉来就得在胡同里面穿，
0: 那脖子再带一块
1: 蜜蜡，
0: 对，各种蜜蜡，
1: 画面感一下就层层就来了啊！
0: 好像头发不能太短太长，一定短短的，光溜溜的，
1: 对，然后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摇摆起来，
0: 摇摆起来
1: 就不能正常走啊！
0: 好，然后呢？

0: 到那个说穿什么衣服更凉快呢？最近我们确实会发现哈，有一个词儿叫做凉感面料了哈。
1: 嗯嗯。
0: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了，主打清凉肤感与透气舒适的凉感面料就迎来热销了。但同时呢，不少消费者也发现市面上那个冰丝裤啊、空调裤啊、
1: 雪糕被
0: 呀、啊、等概念被产层层出不穷了。一些商家宣称说一穿即凉、越穿越凉等功效表述较为模糊，缺乏明确的界定。那么什么叫凉感面料？检测标准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呢？来吧，今天我们揭秘一下。
1: 是的，什么是凉感面料？其实凉感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0: 是啥呢？
1: 凉感啊，并不是自带空调的面料。
0: 对，
1: 本质呢是通过这个材质啊，以及结构设计啊，去调控人体皮肤和外界环境之间的热量以及湿气的交换。
0: 对，
1: 在人体呢接触或者穿着过程当中，产生更舒适的凉爽感。
0: 没错没错，说目前常见的凉感机制呢，主要有四类。一就是接触导热型的面料，比如这个凉感的锦纶，部分改性聚酯纤维，利用这个纤维较好的导热性和较低的接触热阻，把表面皮肤这个热量快速就带走了，因此刚接触的时候会感觉到冰凉的。冰袖算吗？我感觉听着意思有点像啊。
1: 冰袖我说实话穿起来其实不凉快。
0: 你没说嘛，刚接触时会感觉冰凉
1: 吗？啊，对，刚刚接触的时候。
0: 啊
1: 对。二呢是它会排湿排汗啊，与蒸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形成的这个蒸发带走热量嘛。
0: 对。
1: 然后形成这个异形截面纤维，亲水整理或者是特殊的织物结构吧。
0: 到直播当中您可千万别走开，还有更多节目在等着你呢。

0: 的。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各位好，您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跟您分享的精彩节目，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林响。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关注我们都市生活圈栏目哈。我们节目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环节的，比方说我们在未来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不定期，比方每周会有个约定，大概会去两次或三次，会跟您分享美食时光道。那么什么叫美食时光道呢？卓然，
1: 美食时光道很简单，我们会打卡很多的店铺啊，跟大家去探索美食，分享用餐的环境、口感以及服务。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随我们的指引啊，了解更多的临汾美食，让我们的生活烟火气更加的充足，也让我们在每一个假日啊跟好友相聚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选择。
0: 当然了，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爱吃美食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利可在的，因为确实我们在未来会跟您分享很多很多的，比方说现在我们随便打开一些软件就会看到很多团购哈，说哇这个划算，那个很好的。各位有没有说近期有去过某些地方，然后呢去可以尝试感受的？我前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去吃这个金海捞了，一共干了300多。
1: 还好还好，
0: 纯吃肉了嘛。对，我觉得挺好的。
1: 就上次我们两个人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是还是比较可圈可点的。
0: 对，然后甚至比方说李泰盛鲜炒大盘鸡这一个地方的话呢，他们也是有些团购优惠福利的，这个是我们之前有一期合作过的，确实会发现他们家味道各方面真的是不错的哈。
1: 哎，没错啊，然后呢也在这边呢是体验到了新的这个大盘鸡的口感啊，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口味，甜辣口。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看他们家活动的话，有双人摇滚炒鸡是61.9块，挺低的了吧。如果你四个人的话是89.9块就可以四人就吃了，除一下的话大概一个人就是20来块钱，
1: 而且是仅保吃啊。
0: 对，
1: 现在它仅保吃。
0: 三人摇滚草就是79块9，如果说我们人特别多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买这个100元代金券，是89块钱带100的代金券，这个可以叠加使用的，也可以赠送给好友的，所以挺划算。比方说宽粉的话，你要先煮个宽粉了，1分钱给你煮个宽粉，
1: 哟，
0: 对吧？这个真的是可以搞的哈。
1: 就大家其实在想方设法的给自己店铺里面拉流量啊，就除了味道好之外呢，还得活动划算，同时还得做到这个服务没毛病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有这个更多美食发现的话，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对，问问然然吧，然然有没有了解过铝锅巷里边那边开了一个盛奇烧鸟？
1: 没有，
0: 就是比方说我觉得偏日系的一些烧烤类的。
1: 就这两天刚有人要请我去吃烧鸟，我还问他，我说啥是烧鸟？
0: 真的吗？那他估计刷到了，
1: 对，
0: 他请你吃豪华二大三人餐158，这样说起来就很便宜了。
1: 对啊，对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那你正好，
1: 但是我还是想问，
0: 分享一下
1: 啥是烧鸟
0: 啊？就是怎么跟你讲哈？
1: 怎么讲？
0: 等我搜一下，
1: 请讲。有人知道吗？什么是烧鸟？真的，人说，哎，那昨天咱们晚上去吃烧鸟吧。我说什么是烧鸟
0: 啊？
1: 他俩给你讲不明白。马洋洋特别喜欢吃
0: 啊。对，这反正可以完了又分享一下口感啥的哈。如果是遇到老板的话，一定要把他逮住啊。
1: 但是你知道我这种人啊，就我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喜欢吃漂亮饭这种东西啊。
0: 是的，感觉
1: 我喜欢吃的就只有那个付不起广告费的酸辣粉儿、麻辣烫
0: 啊，
1: 然后还有那个胡辣汤啊，过桥米线。
0: 对的哈。好，那么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店铺，您随便搜的话都可以选择。所以说吃饭的选择上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哈。比如说，哎，我想吃一点不一样的了，我就打开团购看看吧。哎，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合适，我就去了。
1: 看着不错啊，
0: 不错的可以选择啊。
1: 哎啊，当然说，如果你吃到这个不错的美食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某一家这个餐饮呀店面的老板，需要我们两个人去体验一下的，也可以在后台私信联系我们喽。
0: 是的，那么吃美食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另外一个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说。比方说我们吃美食了，我们喜欢喝饮料和饮品，对吧？喝珍珠奶茶最崩溃的时刻是不是杯子快空了，底子还沉着半杯的珍珠的，吸到怀疑人生的还吸不上的，有没有感觉？
1: 有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喝珍珠奶茶，就是特别喜欢喝那个红豆味的珍珠奶茶，就是上高中那会儿。
0: 对对，
1: 就喜欢甜腻甜腻的感觉。
0: 是的哈。然后呢，有人说我们读书沙龙没有了吗？结束了，已经那个直播已经结束了，
1: 就是我们
0: 一个新的节目，对哈，美食沙龙开始了哈。那么提到了这个，比方说有人说有共鸣了，每次喝到最后还剩好多珍珠的时候吸不上来了，真的是吸不上来，每次只有撕开那个封口膜了，挖着吃哈，泡发了更难吸上来，对吧？
1: 粘在一块儿了，
0: 会有粘连的感觉，
1: 他们就抱团了。
0: 然后呢，从理性物理特性的角度分析了，说珍珠的密度一般高于奶茶的液体，在静止状态下呢会自然沉降到杯底的，这个都知道哈。如果吸管直插杯底的话，最初几口吸入的往往以珍珠为主，对吗？
1: 我特别不喜欢，明明是来喝奶茶的，还得担心自己被呛住然后也是后来当了妈妈之后，我就特别讨厌加小料的饮料。
0: 是的
1: 什么珍珠啊。

0: 这个空隙便容易被液体占据了，从而导致说后续吸入的更多的是奶茶而不是珍珠。
1: 哎呀，就每个人的饮用方式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0: 那有人说，那专家说了，那么该如何正确的喝珍珠奶茶呢？
1: 应该将这个吸管侧着这个在这个杯壁斜侧方
0: 啊，
1: 倾斜插入
0: 啊，
1: 然后使吸管跟切口以及杯壁之间呢会有一点点这个保留的空隙。
0: 嗯，
1: 这样一来呢，即使这个珍珠的体积较大，也可以凭借液体的流动性和气压，将其顺利吸上来。我是不喜欢喝珍珠的，我每次都在想
0: 啊，
1: 怎么能不喝到珍珠？
0: 对，
1: 但是他有时候会给你加半杯珍珠，就你把管已经抽得很靠上了
0: 啊，
1: 它还是能吸到。
0: 看来说，所以以前那个书玉烧仙草什么半杯都是料那个，你一点都不喜欢？
1: 哎，不喜欢啊！
0: 我
1: 什么半杯都是料，喝完一杯我就饱了。
0: 啊，对。然后那个说，比方实际上除了这个调整吸管的角度，选择口径稍大的吸管，饮用前摇匀一下奶茶，或者是控制一下饮用的节奏，避免珍珠过度的沉淀，都能在不同程度上的是改善珍珠难吸的程度，对吧？是不是你觉得又长知识了呢？那么你还有什么私藏呢？对付奶茶小料的独家秘诀呢？各位分享起来吧。
1: 哎，对啊，响哥是一个特别爱加小料的人
0: 啊，
1: 包括我们每次去吃 DQ
0: 啊，
1: 我觉得他有加不完的料。
0: 我还好吧，
1: 吃不完的坚果
0: 就加个巴旦木啊，
1: 嗯，
0: 朗姆葡萄啊，
1: 嗯，
0: 就是吃这些玩意儿，
1: 嗯，
0: 然后比方说，我其实我还挺喜欢吃冰粉，因为它上面会加花生碎，
1: 对对对，
0: 瓜子仁儿，
1: 对，
0: 山楂碎是吧？
1: 还有
0: 山楂片碎，
1: 还有葡萄干儿，
0: 葡萄干儿，
1: 嗯，
0: 我就好喜欢，
1: 我是一点不喜欢那种东西啊，就是我恨不得吃冰粉的时候把它撇开，我只吃粉。
0: 那下次请你吃冰粉，你全留给我
1: 啊，可以，
0: 我把那边的粉都给你，
1: 可以
0: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吃地客的时候，翔哥每次都会问啊，不加小料吗？我请客呢，你都不加点小料吗？
0: 啊，
1: 我请客呢，
0: 啊，
1: 我心里想，我都想让他把里面的这个料给我挖出去，就是我只想吃这个冰淇淋
0: 啊。
1: 我吃到小料，我一般都会吐出来，
0: 啊，
1: 不吃的。
0: 好了，欢迎各位一起来到直播当中。这会儿如果走进直播间的话，赶紧分享点个关注好吗？点一波关注哈，
1: 嗯，
0: 不要来了以后只发了信息就走了，好不好？这里是跟大家分享说，看了一下午阅读的全是小孩来打卡的吗？对对对，下午的话，孩子们确实有看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我看我后台有人说要买那本书的哈，
1: 嗯，
0: 您可以全网去搜一搜，买一买，看能不能买到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联系那边的专家来帮您去联系一下，好不好？
1: 没错，
0: 对，没有关注，点个关注再走啊，发了信息点个关注哈。一定要点关注啊，这也是你们学校要求的啊。
1: 对，
0: 必须关注上啊。
1: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就是联系互动起来。大家既然呢今天走进了我们听见林粉的直播间，也希望未来我们节目的时光当中也可以陪伴在各位上下班以及接送孩子的路上。
0: 对，如果说您这会儿看直播了，也问问大家吧，就是您是为了孩子来做成任务的走进来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您看到我们俩之后有没有说，哎，我知道他们俩的，
1: 眼前一亮的，
0: 有没有知道的？辛苦您再多打一行字好不好？说我认识他们。
1: 嗯。
0: 好吧，
1: 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开启这个下午好的互动环节 啊，一声问好呢，开启的是我们今天下午炎热时光当中不一样的好心情啊。
0: 对，对对，
1: 再次要提示各位呢，我们的这个无厘头大赛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
0: 嗯、
1: 如果这个暑假您的孩子不知道该去哪玩，
0: 嗯，
1: 不妨来参加我们的无厘头大赛，
0: 嗯、
1: 不收任何的报名费。
0: 嗯、
1: 当然，取得好成绩的话、嗯，我们还会有好礼相送哦。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了，来送给大家的歌曲，希望您都会喜欢吧。然后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的喜欢和熟悉了
1: 啊，我会唱
0: 啊，啊，然后我就还找那个原版的给大家分享吧，好吧。
1: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
0: 啊、就给大家放原版的吧哈，
1: 走喽
0: 啊。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23了，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有看到很多的家长走进我们直播间了，如果说可以停留的话，真诚欢迎各位，也邀请您能有一份停留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刚才也看到有朋友说确实有认识我们，说想想晚上好的也有看到了，谢谢你、
1: 晚上好啦。
0: 欢迎大家，然后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马上共同来关注到更多的信息。

0: 来吧，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说来自新华网发布了信息，说这份没病装病的工作他一干就是20多年，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是的，在武汉呢有一位气血老人啊，进正啊，当这个标准化病人20余载了。
0: 对。
1: 那么为医学呢，也是提供了很多模拟训练场景，他来扮演病人，培养好医生。我们来听听看。
0: 对，说医生，你看我这样子怎么办好？家里还有个两个小孩呢哈。说湖北武汉的，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第二临床学院的一间诊室里边，一位呢是一名身材消瘦的老人，眉头紧皱哈，然后是满目愁容，双手捂着左胸，看上去十分痛苦。他们在干嘛呢？说这不是医院的问诊，而是同济医学院的一堂模拟教学课程，对吧？这位老人叫做景镇，今年70岁，在医学院这份没病装病的工作他一干就是20多年，帮一届又一届的医学生搭建起了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1: 哎呀，所以呢这个学习医学知识啊，成为会装病的教学标尺。在04年的时候呢，48岁的金真呢就是偶然看到了同济医学院招聘标准化病人的启示。那时候呢他是原武汉石化仪表车间的一名钳工。出于好奇，
0: 如果说女神
1: 欢迎啊。出于好奇呢，紧接着就报了名。标准化病人呢是指经过标准化系统化训练之后，能够准确的模拟特定的一些疾病临床特征，还原患病者实际临床问题的健康人。可以参考病史采集、体格检测、沟通交流、人文环境等等临床的技能和教学考核工作。可以承担模拟病人、考核者和指导者3种角色，主要呢是用于医学生以及住院医师的临床技能培训和考核评估。
0: 说这份兼职有一定的收入，但他对工作性内容本身就更感兴趣哈。说当时就想着是可以多学习一些医学知识，对社会也能做出贡献的。说报名者呢一共有200多人，要先进行1个多月的严格的培训，包括144项全身体格检查项目，每一项流程标准都要烂熟于心的，还要精准的去模仿不同疾病的症状，读懂医生每一项操作的意图的啊。比如说肺部触诊了，双手从上到下的这个触摸胸壁，然后检查这个震动是否正常，需检查前胸、侧胸和后背，手法都有讲究的。说为了跟上进度呢，他还随身去携带了培训的教材，利用碎片时间反复去背诵，遇到不懂的术语就会主动请教专科的医生。
1: 哎呀，下功夫了啊，
0: 专业的，真的是专业
1: 的
0: 人，为他点赞吧哈。
1: 然后呢对于一些这个细节呢他也是啊，就是特别的深入呢去了解啊，一定要讲清楚自己的病症啊，要方便我们这个临床大夫呢以及一些医学生可以更好的对症下药。
0: 对。

0: 甚至这位大爷呢，是从原单位退休以后，不仅仅坚持为医学院服务了，他还参加街道的这个长江救援队呀、社区志愿服务队呀，时常在长江边去值守啊、巡逻呀，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呀。他救起了8名落水人员，他还经常受邀到社区、学校开展防溺水的宣讲、急救知识的科普等等，在训练别人科学守护生命的同时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呀。
1: 哎，这谁说啊？一定得是英雄啊！这个生命当中才会有光环，才会闪闪发光，才会变得有意义。我觉得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啊，去敬畏生命，守护生命。
0: 是的，那么北京时间18:27，稍后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如果各位已经刷到我们的直播，正在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跟您介绍一下，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非常丰富有意思哈，全天候的节目里边会有各种不同风格的节目的设置和安排。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话呢，辛苦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再走好吗？点一波关注，把关注变成已关注，您再离开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听众在直播间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获得知识的同时啊，听取资讯的同时呢，也可以获得好心情啊，同时也可以喜欢我们两个人的组合。

0: 哇哦，太好听喽！哇，星空说这首歌曲我会跳手势舞啊！
1: 哇，好期待能看到您跳手势舞哈！
0: 对，教我一下啊！
1: 对，
0: 谢谢
1: 你方便吗？一会儿要不咱们直接连个麦
0: PK 一下？
1: 对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里哈。
0: 嗯，
1: 然后接下来你是刚才说又带雨了，我就想了一下，我就想到了那首《风雨无阻》了
0: 啊！我以为你要唱《雨一直下》，
1: 那歌一会儿可以放给大家听，
0: 可以可以啊！
1: 风雨无阻送给各位，希望你会喜欢。
0: 嗯哼。
1: 好像我不太会。

0: 他说真好听，好害羞啊。我第一次跟那个啊，第一次跟那个半吨的这个烟嗓啊，
1: 很好听，很好听。
0: 我再咽一下，我咽一下啊。

真好听呀、啊！我跟你说，就是没有人能够听到，就是比我这个耳朵里面更好听的声音了，真的。因为我这个是就是全麦开启，你知道吧？三百六十五度环绕音啊！下次我们对个暗号，就到主任唱歌的时候啊，大家请这个降低麦克风，尤其是一些低歌低姐，我们可以暂时的考虑去换一个频率。

0: 可以有是吧？
1: 就想哥唱歌的时候把麦克风再调回来啊。
0: 哎、然后他自己没信心嘛。
1: 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哎太好听了。我跟你说，强哥，我现在观察了一下，
0: 嗯，
1: 因为我们自打上节目开始啊，就因为读书会那事儿，大家一直在就是更新盘点各种学校啊、名字啊、这等等啊、这班级呀、就只有你唱歌这个期间，大家不光在更新完之后后面还跟一溜掌声，就大家不会认为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打卡吧？
0: 对，说强哥太棒了，谢谢，感
1: 谢
0: 各位所有喜欢我们的朋友，然后这会儿我们还有时间分享的给大家一个关于雨的歌声哈，有很多
1: 你看，
0: 周杰伦有两首《雨下一整晚》，或者是《听见下雨的声音》，然后薛之谦是下雨了，汪苏泷是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五月天是雨眠，张宇是雨一直下，刘德华是冰雨 ，Beyond 是冷雨夜。
1: 我想听那个就是那个雨一直下或者是冰雨的 DJ 版，我觉得咱们节目最后应该要嗨起来了。就是要搜看哪首歌有 DJ 版，
0: 那雨
1: 给大家 DJ 一下。
0: 雨一直下，其实不需要 DJ 版，它也很嗨呀。
1: 雨一直下，动次打次，动次打次，气氛不算融洽，动次打次，多棒多棒。
0: DJ 版哈，行，烟嗓版是什么样不知道哈。
1: 啊，那
0: DJ 的有
1: ，DJ 的走。
0: 这啊？
1: 哎，对。
0: 只喜欢你们的节目，换人不换，不喜欢看。
1: 谢谢，开始喽，开始来，宝贝们。

0: 好的，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了，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也许您已经听到了，提醒各位一下，在下雨天的时候您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我们都早点回家吧各位、
1: 啊、现在看看时间，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分钟啊，再次呢提醒各位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今天是阴天啊，天黑都会比较早一些啊，也希望各位在明天下午时间段呢继续锁定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悠扬的乐曲伴随着回家的路，非常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都市生活圈栏目，要记住在每天下午5点到7点，您可以通过广播同时听过抖，通过抖音会听见看见我们的节目。
1: 现在伴随着天外的雨声啊，以及近两天的阴天，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可以带给你的是一份欢闹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记住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锁定这里，我们在这里陪伴等待你。
0: 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记住点播关注再走，我是李夏，
1: 我是卓然，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

0: 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职场从来不是温柔的，身为职场人士难免受到苛责，你委屈，你不甘，但是谁不是在熊熊烈火中练出一身钢筋铁骨呢？有时候那些刺耳的声音反而是拼命向上攀登的动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在职场上挨骂是一种能力。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是卢卡面试时和面试官的一段对话。卢卡这个名字确确实实是他的本名，他也确确实实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大学毕业时的卢卡意气风发，自信满满，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证明自己，想要在职场上大展身手，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面试的时候呢， HR 们犀利的咄咄逼问，没有让卢卡退却，反而激起了他的熊熊斗志。进入职场之后，卢卡想象中的和善的同事，温和宽容的领导通通没有。因为在入职第十天，他就因为写错了一份报告被上级痛骂了一顿。你的报价写错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带脑子工作？要是我没注意直接发给客户，公司就直接损失了100万，这钱你赔得起吗？当时办公室没有关门，外面的同事都听到了，卢卡脸涨得通红。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大声痛骂过，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在那一刻，卢卡以为自己会惊慌失措，但是马上他听见自己冷静地回答：我错了，我这就回去改。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卢卡学生时期的称赞、肯定以及犯错时的安慰，通通被责备和批评取代。你这做的什么 PPT， 太难看了，重做。你这份策划毫无逻辑，满是漏洞，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都比你写得好，重写。你大学都学的什么玩意儿，一问三不知。卢卡也想过辞职算了，没必要在这里被羞辱受委屈，但是终究还是不甘心，自己有那么差吗？于是呢，他写完报告后都要再三核对一遍，PPT 做不好就去网上找来大量的模板，每天晚上下班回家累到不想动，还是拿起专业书籍仔细阅读，记下要点。卢卡只想着，我一定要让他找不到骂我的理由。后来卢卡终于听到严苛的领导对他说做得不错，那一刻呢，他几乎想哭，之前心里的不平，心里的愤恨，在这一刻都值了。而这个时候的卢卡也成为了团队的中坚力量。在残酷的职场上，没有人会关注你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也不会有人关注你是否受了委屈。你的工作做好了，你给公司带来了效益，那你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只能迅速成长，才能让自己不被甩在身后，才能让自己不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在职场上，你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每个人都希望老板是平易近人，温文尔雅，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能够委婉地指出

自己的不足，不要刺伤自己的自尊心。但是刀不磨不利，人总是知耻而后勇，犯错后的安慰只会让你不以为然，而锋利的破口大骂才能让你长记性，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我们大都听过，那些犯错后的安慰和委婉的提醒就像是一锅温水，让你逐渐丧失了警惕，放下了戒备。于是呢，你在温水里慢慢的沉溺，认为自己的错误没什么，不需要引起重视。你依然会时不时的犯一点小错误，以为领导不会放在心上。但是最后你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就是最后犯了不可挽回的大错，要么就是领导忍无可忍将你放弃。领导不动声色，你就以为你犯的那些错误不值一提，但实际上领导都记在心里。没有人会重用一个小错误不断的人，而那些严厉的责骂如同沸水，让你时刻保持警惕。他的话也许难听，但是越难听你就越记得清楚，越难听你就越会当回事儿。那你以后就不会犯相同的错误，并且在严厉的责骂下，为了让领导满意，你只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你的工作能力自然就会大大的提升了。2002年某个星期五的下午，谷歌还远非一个家喻户晓的动词。那天公司创始人之一拉里·佩奇走进了办公室的厨房间，把谷歌右侧广告的显示结果打印出来贴在了墙上。在这张纸最上面，他用大写粗体提了一句，这些广告太糟了。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有些员工呢可能会不忿，但是有格局的员工却吞下羞辱，化为动力。周一早上，一群工程师发送了一封邮件，讲的是他们如何解决谷歌右侧广告搜索结果的问题，并且以此来开创了谷歌的搜索盈利模式。人不会因为被羞辱而变得更差，也不会因为被称赞而变得更好，重点是要诚实检讨自己的不足，争取不被骂的资格。职场上最重要的不是面子，而是成长。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面子。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说面子》，提到面子呢，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了这个，就像24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你认为被领导指着鼻子破口大骂，又委屈又屈辱，很没面子，但是呢，一事无成，工作能力差劲，这样就有面子了吗？被骂之后，梗着脖子骂回去，然后愤然辞职，这样就有面子了吗？名厨阿基师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徒生涯，苦熬了30年才出头。他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道，忍受委屈可以让人更加成熟，对事情的判断也更淡定。不管你在哪个行业，总是免不了受一些大大小小的委屈。你今天被骂了，然后辞职了，下一份工作又被骂了，又辞职了，周而复始。几年过去了，当年和你一同挨骂的人因为留下来已经升职加薪了，而你呢，当时是爽快了，现在却一事无成。在职场上，面子远远比不上成长。如果你是一个失败者，那么你的面子更是不值得一提的。而你的能力，包括尽量不犯错的能力，以及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的能力，才是你真正应该追求的价值。说不得，骂不得，受点委屈就要破碎一地的玻璃心，是经不起职场的摔打的。直面让你丢面子的事情，并且从中来吸取教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未来才会有人真正顾及你的面子。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在工作当中碰过壁呢？谁也会挨过上司批评责骂，谁也会被各种房贷车贷而愁眉不展。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不累的，也没有哪一份工作是可以不受委屈的。

努力在城市中奋斗的我们，其实每一步活得都不容易。那些厉害的人，往往是能够把委屈咽下去，撑大自己的格局，咬着牙向上爬，那才能成为有面子的人。每一次批评过后的归纳总结，每一次加班熬夜的方案修改，每一晚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联系我们，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时光清雪，花落尘间，季节的脚步总是匆匆。当一月的萧瑟声轻叩岁末的年轮，当灵魂摆渡墨香的彼岸，庆幸还有一路相伴的温暖。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块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树儿的这篇《把日子过成一朵花》。

走入陌上花开，微风徐徐，推门便看见一帘春天的画卷。当草木欣欣然张开了眼睛，当四季又开启了新的序幕，感恩岁月的恩赐，感谢一直都在的温暖。这一年有遇见，有别离，当你路过我的世界，我也收藏了你的温暖，只为多年后再想起，依然会记得最初的遇见。安静地看着时间走过自己的城池，待千山渺渺，待柴扉风声，我也只是收纳昨夜的月光，携一束诗的烟火，养自在欢喜。人生在世，是一定要爱点什么的，恰似草木对阳光的深情。每一个寻常都会有细微的美好，每一份流动的光景里都有固执的美意。因为日子是自己的，每一寸光阴都不可轻慢。似乎是到了一定年龄才能醒悟很多东西。

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褪去了年少时的轻狂和莽撞，更懂得为自己而活，静而不争，才是生活的大智慧。流水无言，最是匆匆，而这一程的山寒水瘦，却因懂得而情深意长。这个聚散尘世，留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南来北往都是寻常，也唯有如此，才会觉得陪伴是件情深意重的事儿。越来越喜欢简单而质朴的美好，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相依相偎，不需要相互取悦，只静静地相伴，默默地支持。那些温润的光芒足以打动灵魂，是心灵深处最大的富足。这世上最刻骨的感情，是细水长流的感动，是灵魂深处的看护，是有人陪你立黄昏，问你粥可温的踏实。美好是心的接纳，如若你懂，请一定要珍惜。当所有的碎碎念堆积成一幅冬日的画面，你在我的城池温柔而静好，这何尝不是一种妥帖的安稳。在俗世的棋局里，我们早已经学会了安静，红尘老去，心有所爱。总觉得一个人只有在认真生活的时候才是最美的，而把简单的日子过成一朵花，就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其实行走就是修行，光阴中的每一次经历，无论是春天的一场灿烂花事，还是冬天的素雪纷飞，都是岁月里最动人的琴弦，让我们可以在四季的轮回中发现明媚，并且对生命充满着希冀。你看，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走着走着就遇见了好风景。岁月是一篇不息的诗章，而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好的人生就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眼里依然有着白雪的清新，抬头会有阳光的味道，无论在哪里，内心都有着坚定的温柔。小禅说，时间赠人阅历的同时，一定会把更无情的沧桑也随手相赠。如果你把挫折与沧桑做成一朵光阴的花朵，别在衣襟，那么便又别致又动人。最喜欢那些面带微笑、身上有静气的人，只要愿意，就能在一朵花里看见春天，在流动的溪水里看见快乐，在一个名字里看见深情。无论什么时候，有美好情怀的人都会保持着内心的柔软和善意，与所有的一切化干戈为玉帛，接受温暖，也给予温暖，是这个尘世最动人的风景。美好是什么？是草木情深，是光阴日常，是把日子过成一朵花，蓬勃地爱着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然后一生珍藏。把日子过成一朵花，共同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如果说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4: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

0: 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在宿舍整过多少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寝室里整过多少活，想必大家呢都是浮想联翩的。刚进寝室看到的绝对是五花八门的窗帘啊之类的东西。首先呢，最受影视剧影响的就是这些衍生品了，比如说轻工具系列。一顶养心殿的窗帘，既能体现当代大学生身上必不可少的整活精神，又能让戏精过把宫斗瘾。就是不知坐在养心殿的皇帝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大臣们，心中是何感受呢？或许他只能感叹自己当年在高中奋笔疾书，终于打下了这20平方米的江山吧。倘若你问皇上在养心殿干什么，既不是同大臣开会，也不是效仿雍正996工作全年无休，而是观摩《甄嬛传》，了解为人处事，感悟华妃娘娘，姐就是女王的自信优雅，以及学习安陵容刻苦钻研化学、音乐和体育等学科，力争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神。那接下来呢，就是魔法派了。不管是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宿舍，还是西游记里的盘丝洞，在这寝室里你都能找到对应的场景。而身为凡夫俗子的你，只能在这中间瑟瑟发抖了。那么你想要芭比梦幻城堡造型的窗帘也是有的，只是配色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或许呢，它只能打破常规，所以抛弃了以往的粉红配色，改用了黑白配色。这个效果嘛，这边建议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你以后就别跟他来往了啊，去横店影城逛一逛，可能会有更好的归宿。不过看到这个造型呢，不想睡觉，只想开席。那么问题来了，为啥窗帘在大学宿舍的使用率这么高呢？说到底啊，窗帘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集体生活的环境中打造私人空间，同时呢，一款优秀的遮光帘还是可以遮挡光线，堪称光线敏感睡不着人群的出门在外的最佳选择。那么在南方呢，曼妙的纱帐不仅起到了装饰的作用，更拥有了防蚊防虫的功能，防止他们在你的身上开自助的 party。但如果你以为窗帘只有这几个功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为了搞清楚大学生在窗帘里干啥，哎，我们也是在各大社交平台搜罗出了大学生在窗帘里的各类活动，欢迎各位同学对号入座。首先，沉迷追剧无法自拔派，耳机一戴，身子一躺，投影一开，就是沉浸式的缩水版电影院。再来点瓜子爆米花，没人比我更懂得享受宿舍生活。努力读书派，当然大学生要以学业为重了，是不是？在休闲之余不能忘记好好读书啊。图书馆关门不用怕，校外的麦当劳肯德基距离太远也不用怕，就算宿舍熄灯了更不用怕，小书桌和台灯永远是你最好的伴侣。运动达人狂喜派，一般来说大学生那张90×190厘米的硬木板床可能是让大学生们是又爱又恨的，爱的是好像能够治好腰椎酸痛，恨的呢就是这木板啊硌得骨头疼。但是对于有运动需求的人来说，宿舍床铺既能当做瑜伽垫，又能避免尴尬，简直就是运动的不二场地。倒头就睡派，说到底啊，这宿舍的床呢以及窗帘最重要的功能还是睡。在睡觉面前，什么追剧啊、学习啊、运动啊都是虚的，让人能睡好、睡得舒服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毕竟呢，有什么能比温暖舒适的被窝更能消除生活的劳累呢？那么不同的窗帘有各自的优点，比如说轨道窗帘啊，虽然空间大，但是安装特别的麻烦，而且呢有天气潮湿导致轨道脱落的风险，你前一秒啊还在床上数羊呢，后一秒就直接被掉下来的杆子砸的是眼冒金星。框架窗帘呢实惠就很多了，那款式也比较多，但稳定性呢就比较差了。 在浴室洗个澡回来，这房子就塌

了，好尴尬。面对这样的场景，可能崩溃一瞬间就此诞生。能够提供更大空间的 U 型窗帘呢，就比较贵了，动辄呢就300-400块钱，买个窗帘就要吃一个星期的土。而全包一体式的窗帘虽然各方面性能均衡，360度无死角防蚊虫，但是这个密闭性啊太好，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就连你放嗯的那个声音啊，也会变成生化武器，危害自己啊。那么怕踩雷的各位同学，你这时机智的发现，哎，这学校啊，这床还自带杆子，那岂不是买个顶就行了？可能呢，你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了。把窗帘放在顶上之后呢，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等待自己的是方方正正的窗帘，还是歪歪扭扭的花棚。总之呢，购物不易，大学生叹气。大家要在选窗帘之前呢，一定做好功课，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宿舍的实际情况来购买窗帘。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不仅需要一顶不会让人破防的窗帘，还需要宿舍的好物加持，即便不在家也能浅浅拥有一份家庭代餐。为此呢，这大学生们啊，可谓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比如说这个云南师范大学啊，有一年这个报道现场，新生啊带了一个2米多高的盆栽就去了。这咋的，你是嫌这云南的树不够多呢，还是这株盆栽有什么特殊魔力呢？哎，咱也不知道，也不敢问。类似的还有同学呢，直接拎了一袋水稻就去报道了。这位同学呢，可以和刚才那个同学组团出道了。那么还有同学呢啊，直接重量级了，把马桶带学校，谁看了不得说一句好家伙呀。那从此之后呢，便可独享一人专座，沉浸于自由的飞翔快乐。话说回来，有人呢在意想不到的路上是越走越远，有人则在宿舍装修这件事上展现了自己的品味，充分体现了室内设计师的天赋。比如把自己的书桌改造成了梦幻奶游戏风格，不知道在这样的桌上学习是否有不一样的体验呢？还是说更加有食欲呢？又或者装修成现代风格，黑白配色尽显简约，各种电子屏幕放置，满满的科技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装修床呢，其实也没啥意思，最多收获一份快乐，但是拉着舍友一起装修，那就是4倍、6倍乃至8倍的快乐了。反正呢，我当年也是装成了现代科技风，于是整个寝室呢都是如此的科技。还有呢，巧妙地利用宿舍原本的色彩，搭配同色系的窗帘和椅子，将宿舍呢变身为咖啡馆。什么某星某瑞啊，在自己的小 DIY 的咖啡馆里，那都是小弟弟。然而宿舍生活有的过得非常的精致，有的人呢混的就比较落魄了，都是奔着整活去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有人带了电饭锅，本来可以拥有一口宿舍煮饭锅，之后哎，就感觉能烧出满汉全席。谁知道啊，这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亲手煮出来的东西，一坨黏糊糊的东西，简直无法入口啊。再加上你这寝室用一些高功率的电器可能也不合适吧。再或者爱鞋的少年买了一个组装的鞋架啊，说哎呀，我其实并不喜欢鞋，只是想给每一双鞋安一个家。你激情下单鞋架的时候是美滋滋的，然后这鞋架轰然倒塌的一刻，你呢只能选择欲哭无泪。宿舍椅子你坐得屁股疼又该怎么办呢？你以为一张吊椅就能解决你的烦恼吗？躺吊椅上睡觉仿佛置身于巴厘岛度假，然而当你一屁股坐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哪是巴厘岛啊，这简直就是加勒比海盗船，让人是头晕目眩，恨不得把隔夜饭都得吐出来了。好吧，这些被别人安利的好物听过之后可能也不想买了，那买个玩偶总行吗？而现实情况是，就连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玩偶呢，它都会背刺你。漆黑的夜晚，门后突然露出半个脑袋，是不是快崩溃了呢？好了，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准备好了。根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升温明显，局部地区天空会出现粉红色的云朵。对此，有专家表示。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大学生在宿舍里整过多少活。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听宿管大姐说，这些孩子们总爱在宿舍的床上挂窗帘，挂的风格还不一样。这寝室这么小，都挂上了这些帘子，看着不更挤了吗？我得去检查检查。
3: 班主任来啦！
2: 无敌，你们寝室这么小，还挂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居然还写着什么养心殿，你怎么不买个太和殿呢？这样看着不仅不整洁，还积灰，都拆了吧。
3: 乔老师，挂窗帘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私人空间呢。
2: 你们现在是在上大学，体验的就是集体生活，要什么私人空间呢？
3: 可是大家生活作息都不一样，有的睡得早，有的喜欢熬夜，有的想看书，有的要打游戏，有窗帘隔一下就会好很多呢。
2: 就这么一个窗帘，它能隔音吗？就别搞这些形式主义了，好吧？你们现在呀，就是要趁此机会感受一下进入社会要面对的诸多问题，适当的妥协和退让，那就是你们的必修课了。
3: 乔老师，可是这个窗帘真的很好，你不信进去感受一下，如果你在里面待几分钟还觉得不好的话，那我们就拆。
2: 好吧好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我就进去感受一下吧。
3: 好的，乔老师您请。
2: 不就是个帘子吗？能有多大作用呢？好像是比外面安静些，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
4: 这么晚了，伊贵妃还没休息啊？
2: 皇上，臣妾是担心皇上的身体，特地来看看。皇上也有好些日子没来看过臣妾了。

0: 朕忙于国事，许是疏忽了。
1: 臣妾每日都在向皇后娘娘请安，但是……
0: 但是什么？
1: 但是皇后娘娘似乎特别不想看到臣妾。
0: 宜贵妃何出此言呢？
1: 臣妾远远地瞧见贵妃娘娘喜笑颜开，但臣妾每一次走近问安的时候，皇后娘娘总是一脸冷淡，也几乎从不多说一句话。
0: 皇后毕竟掌管六宫，事务繁忙，后宫嫔妃家里又多，总是要保持一点威严的。
1: 臣妾怕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惹了皇后娘娘不高兴还不知道，所以呢，才希望皇上见到皇后娘娘时能帮臣妾说几句好话。
0: 宜贵妃应该是多虑了，朕还要批阅奏折，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1: 皇上，臣妾就在这里陪着皇上吧。
0: 不用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1: 虽然不能帮上太多的忙，但是能够陪在皇上身边，也能让臣妾安心一些。
0: 可是朕无法心安呐，宜贵妃还是回去吧。
1: 皇上，就当臣妾不存在好了，臣妾一定安静。
0: 朕在批阅奏折，旁边有个人坐着还不说话，朕如何能够静下心来批阅呢？
1: 要不臣妾躲到帘子后面。
0: 哎，宜贵妃，您就不能回去睡觉吗？
1: 皇上，臣妾一到夜里就觉得特别冷清，多希望皇上能来陪陪臣妾。
0: 夜晚就应该安静，这样才好休息嘛。
1: 可是臣妾睡不着。
0: 睡不着？那宜贵妃要不要替朕来批阅奏折呢？
1: 臣妾不敢，臣妾也不会。
0: 能睡觉就去睡觉，多好呢。
1: 每天都在睡觉，无聊死了。
0: 朕多希望能够早点休息。朕凌晨三点就起来读书，紧接着就上早朝，上完早朝还要见太后，见完太后还要接见各国的使者、各地官员，还要巡视三宫六院，接着又要批阅奏折，批完可能就又天亮了，天亮了又要早朝，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朕多希望能够现在就躺下休息呀。
1: 皇上要保重龙体呀，奏折明天批阅不行吗？
0: 明天？明天就又有新的奏折送来了。朕桌上这些奏折就是一天推一天，一天推一天所攒下来的，看看都像小山一样高了。
1: 那皇上为什么不每天把当天的奏折都批阅完呢？
0: 宜贵妃，你以为朕不想吗？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有时间批阅奏折，你们这些白天休息了一天补了美容觉的嫔妃就来找朕了，不关注你们吧，又说我铁石心肠冷漠无情，跟你们聊天玩耍，朕的时间又没了，朕真的太难了。
1: 没想到皇上过得这么苦，那朝中还有谁能帮皇上分担一点呢？
0: 朕只有一个，玉玺也只有一个，谁也不能帮朕分担。
1: 臣妾真替皇上难过。
0: 宜贵妃，要是真替朕着想，那就赶紧回去休息吧。
1: 皇上，这里也有床，要不臣妾就在这里休息吧。
0: 宜贵妃躺着，朕坐着，你觉得合适吗？
1: 臣妾又不能批阅奏折，想来想去，只有帮皇上多睡会儿觉了。
0: 哎呀，朕的青丝就这样变成了白发，白发也所剩无几了。
1: 皇上，那臣妾就先休息了，晚安。
0: 哎，
2: 恭喜皇上喜得龙子。
0: 什么情况？儿子都出来了？
2: 昨个是产婆估计临产的日子，小人希望皇上能马上看到孩子，所以呢在这里就没走。
0: 朕怎么没听到动静呢？
2: 大概皇上太用心批阅奏折了吧。
0: 那孩子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皇上。
0: 啊，这是什么？
2: 这是皇上的儿子呀。
0: 这不是蛤蟆吗？
2: 不可能啊，这明明就是青蛙。
0: 啊，我儿子是青蛙王子，怎么肚子里感觉还有好几个呢？
2: 乔老师，乔老师，你怎么没声了？
1: 啊，我在。
2: 怎么样？我说这挂上窗帘，世界就不一样了吧？
1: 确实不一样。
2: 那乔老师感觉怎么样呢？
1: 太吓人了，这个也。
2: 吓人？
1: 哎，你爱挂不挂吧，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2: 哎，不是，这乔老师怎么跑了呀？像见了鬼似的。反正乔老师不管了，咱们寝室的窗帘就不用拆了。
1: 哈哈，我又可以坐在养心殿里打游戏喽。
3: 对于大学生在宿舍里整活，送各位一段话：大学生在准备宿舍好物这件事上翻过车，贡献过笑料，也出过新高度。归根到底，大家无非是想要打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哈，在购买宿舍用品的道路上永不踩雷，快乐度过大学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老太太说，帮大哥看卷要娶些年轻的，不要娶年老的，最好都是在17岁以内的。我问这是何意，老太太说，你才18岁，倘使那50-60岁的种在你手里，不叫他羞死吗？我单看文章怎么知道他的年纪？

好是不要填三代年貌的嘛，迷疯了的看不见。哎，还有个法子，你只看字迹苍老的便是个老头子，字迹也看不见，是用藤路藤过的，这就没办法了。正说笑着，季之回来了，问笑什么，我告诉了，大家又笑了一笑。我谈了几句便回到自己房里略睡一会儿，黄昏时方才起来吃饭。一宿无话，次日蔡吕生夫人来了，又过去见了吴老太太、季之夫人，我便在书房陪季之，他们盘桓了一天才散。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初五日入围之期，我便青衣小帽跟了季之，带了家人王父同到至公堂伺候。行礼已毕，便随着季之入了内帘。季之派在第三房，正是东首第二间，外面早把大门封了，加上封条。王父便开铺盖，开到我的，忽诧说：“这是什么？”我一看，原来是一支风枪。季之说：“你带这个来做什么？”我这是在上海买的，到苏杭去沿路猎鸟，所以一向都是卷在铺盖里的。这回家来了，家里有现成铺盖，便没有打开它，进来时就顺便带了它，还是在船上卷的呢。说罢取过一边，这一天没有事。第二天早起，主考差人出来请了季之去，好一会儿才出来。我问有什么事儿，季之说：“这是照例的写题目。”我问什么题，季之说：“告诉了你，可要带我拟作一篇的。”我答应了。季之告诉了我，我便带他拟作了一个次题，一首诗。到了傍晚时候，我走出房外闲望，只见一个鸽子站在檐上，我忽然想起风枪在这里，这回用得着了，忙忙到房里取了枪，装好签子跑出来。那鸽子已飞到墙头上，我取了准头，搬动机簧，嗖的一声着了，那鸽子便掉了下来，可它还在那里扑腾。我连忙过去拿住，觉得那鸽子尾巴上有翼，仔细一看，果是附着一张纸，把它解了下来，拆开一看，却是一张印刷出来已经用了印的题目纸，不觉吃了一惊，丢了鸽子，拿了题目纸走到房里给季之看。这是哪里来的？我举起风枪，打来的，我方才进来拿枪时，大哥还低着头写字呢。你说明白点，怎么打来的？是拴在鸽子尾巴上的，我打了鸽子取下来的。鸽子呢？还在外面墙脚下。说话间，王父点上蜡烛来。季之对王父说：“外面墙脚下的鸽子，想法子把它藏过了。”王父答应着去了。我说：“这不消说是传递了，但是太荒唐些，怎么用这个笨鸽子传递？”鸽子未必笨，只是放鸽子的人太笨了，到了这个时候才放。大凡鸽子到了太阳下山时，它的眼睛便看不见，所以才被你打着。说罢便把题目纸在蜡烛上烧了。我说：“这又何必烧了它呢？被人看见了，这岂不是嫌疑所在？你没有从此中过来，怨不得你不知道此中厉害。此刻你和我便知道了题目不足为奇，那外面买传递的不知多少。这一张纸你有本事拿了出去，包你值得五六百元，所以里面看这东西很重。听说上一科题目已经印了16060张，急着再点数少了10张，连忙批了板片，另外再换过题目呢。防这些世子就如防贼一般，他们来考试直头是来取辱。前几天家母还叫我回家乡去应小考，我是再也不去讨这个贱的了。科名这东西

0: 局外人看见似是十分名贵，其实也贱得很。你还不知到中了进士去殿试，那个矮桌子也有三条腿的，也有两条腿的，也有破了半个面子的，也有全张松动的。总而言之啊，是没有一张完全能用的。到了殿试那天，可笑一般新进士穿了衣冠，个人都背着一张桌子进去。你要看见了，管你肚肠也笑断了，嘴也笑歪了呢。大哥想也背过的了，背的又不是我一个，那背了进去还要背出来呢，这是定做的粗东西，考完了就撂下了，谁还要它呀？闲话少提，到了初十以后，就有猪卷送来了，起先不过几十本，我和季之分看了一会儿就看完了，到后来越弄越多，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只得每卷只看一个起讲，要得的就留着待再看下文，要不得的便归在落卷一起，捡了好的给季之再看，看定了就拿去见。头场才了，二场的经卷又来，二场完了接着又是三场的测问，可笑这第三场的卷子十本有九本是空测，只因头场的八股见了，这个就是空测也只得见在里面。我有心要捡一本好册，却只没有好的，只要他不空已经算好了。后来看了一本好的，却是头二场没有见过，便在落卷里对了出来，看他那经卷也还过得去，只是那八股不对。我问季之，这么一本好册，奈何这个人不会做八股？季之看了说，他这个不过是枝节太多，大约是个古文家，你何妨同他略微改几个字，成全了这个人。我吐出舌头，提起笔，这个笔怎么改得上去啊？我文具箱里带着有银珠锭子，亏大哥怎么想到就带了来，可是预备改猪圈的，是内联的，哪一个不带着？你去看，有两房还堂而皇之的摆在桌上呢。我开了文具箱，取了朱定、朱燕出来，把那本卷子看了两遍，同他改了几个字，收了朱燕，又给季之看。季之看过，笑说：“真是点铁成金呐！哎，会者不难，只改的二三十个字，便通篇改观了。这一份我另外特荐，等他中了，叫他来拜你的老师。大哥莫取笑，请你倒是力荐这本册。”莫糟蹋了，这个人是有实学的。季之果然把他三场的卷子叠作一叠拿进去见，回来说，你特荐的一本只怕有望了，两位主考正在那里发烦，说没有好册呢。三场卷子都看完了就没有事，天天只是吃饭睡觉。我说，哎，此刻没有事，其实应该放我们出去了，还当囚犯一般关在这里做什么呢？此刻倒是应试的比我们逍遥了。季之忽的扑哧笑了一声，这有什么好笑的？我不笑你，我想着一个笑话不觉笑了。
1: 什么笑话？
0: 也不知是哪一省哪一科的事儿，题目是邦君之妻一章，有一本卷子，那破题是圣人思邦君之妻，欲思而欲有未焉。我听了不觉大笑。当下这本卷子到了房里，那位房官看见了，也像你这样一场大笑，拿到隔壁房里去当笑话说，一时惊动了各房都来看笑话，笑得太厉害了，惊动了主考，调了这本卷子去看，要看他底下还有什么笑话，谁知通篇都是引用李经，竟是堂皇典例的一篇好文章。主考忙又交出去，叫把破题改了建进去，居然中在第一名。既是通篇好的，为何又闹这个破题儿？传说是他梦见他已死的老子教他这两句的，还说不用这两句不会中。那里有这么灵的鬼，只怕靠不住。我也这么说呀，这件事没有便罢，倘若有的，那个人一定是个狂士，恐怕人家看不出他的好处，故意在

0: 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我说，此刻不得出去。季之说，你怎么那么野性啊？不是野性，在家里哪怕一年不出门也不要紧，此地关着大门不由你出去，不觉就要烦躁起来，只要把大门打开了，我就住在这里不出去也不要紧。这里左右隔壁人多得很，找两个人谈天就不寂寞了。这个更不要说，那做房官的我看见他都是气象尊严不苟言笑的那种官派，我一见先就怕了。那些请来帮阅卷的又都是些耸肩屈背的，酸得怕人，而且又多是吃鸦片烟的，那嘴里的恶气味说起话来直喷过来，好不难受。里面第七房一个姓王的，昨天我在外面同他说了几句话，他也说了十来句话，都是满口知乎者也的。十来句话当中说了三个福然后，亏你还同他记着账。我昨天拿了风墙出去，挂了装茶叶的那个洋铁罐的盖儿做靶子，在那里打着玩，他出来一见了便摇头摆尾地说，此所谓有文士者必有武备。他正说这话时，我放了一枪中了靶子，砰的一声响了。他又说，必以此物为靶使妙，盖可以灵生而知其重也，不然此弹太小，不及辨其命中与否矣。说罢又过来问我要枪看，又问我如何放法。我告诉了他，又放给他看。他拿了枪自言自语的，一面试眼一面说，必先屈而折之，伏然后纳弹，再伸之以复其圆，伏然后拨其机簧，机动而弹发，弹着于靶，伏然后有声。别学了，倒是你去打靶消遣吧。我便取了洋铁罐盖和枪到外头去打了一回靶，不觉天色晚了。自此以后天天不过打靶消遣，主考还要搜仪，又时时要斟酌改几个猪圈的字，这都是季之自己去办了。只等到9月12方才写榜，好不热闹。监临主考之外，还有统考官、内外监事、提调弥封、收掌、巡绰各官，挤满了一大堂。一面拆弥封唱名，榜例一面写。从第六名写起，两旁的人都点了一把蜡烛来照着，也有点一把香的，只照得一照便拿去熄了。换点新的上来，这便是什么龙门香、龙门烛了。写完了正榜，各官歇息了一回，此时已经四更天光景了。众官再出来升座，再写了副榜，然后填写前五名。到了此时，那点香点烛的更是热闹，只等榜填好了卷起来，到天色黎明时开放龙门，张挂全榜。此时季之还在里面，我不及顾他，犹如临死的人得了性命一般，往外一溜就回家去了。时候虽早，那看榜的人却也万头攒动，一路上往来飞跑的却是豹子分头报喜的。我一面走一面想着，做了几篇臭八股，把姓名写到那上头去，便算是个举人，到底有什么荣耀？这个举人又有什么用处？可笑那班人便下死劲地去争他，真是好笑。又想说我何妨也去弄他一个，但是我未进学，必要捐了监生才能下场，花100多两银子买那张皮纸却也犯不着。一路想着回到家，恰好李生打着轿子出来去接季之。我到里面去，家里却没有人，连春兰也不看见，只有一个老妈子在那里扫地。我知道都在季之那边了，走了过去。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上前一一见过。母亲说，
2: 哎，怎么你一个人回来？大哥呢？
1: 大哥此刻只怕也就要出来了，我被关了一个多月，

0: 闷得慌了，开了笼门就跑的。吴老太太说，
1: 哎呦我的儿啊，你辛苦了，我们昨天晚上也没有睡，打了一夜牌，一半是等你们，一半也替你们分些辛苦。
0: 说着自己笑了。
1: 姐姐说，只关一个多月便说是慌了，像我们中年不出门的怎样呢？
0: 不是这样说，叫我在家里不出门也并不至于发闷，因为那里眼睁睁看着有门口，却是封锁了不能出来的，
1: 这才闷人呢。而且他又不是不开，也常常开的，拿伙食东西等进来，却不许人出进，一个在门外递入，一个在门里接收，拿一个碗进来，连碗底都要看过，无论何人偶然脚踹了门廊，旁边的人便斥喝起来。主考和监临说话，开了门，一个坐在门里，一个坐在门外。
2: 怎么厂里边的规矩这么严谨？
0: 什么规矩？我看着直头是捣鬼，要作弊时何在乎这个门口？我还打了一个鸽子，鸽子身上还带着题目呢。
1: 规矩也罢，捣鬼也罢，你不要管了，快点吃点心吧。
0: 说着，老太太便叫丫头，
1: 拿我吃剩下的莲子汤来。
0: 啊，多谢干娘。等了一会儿，季之也回来了，与众人相见过。
3: 本房中了几名，你知道了吗？
0: 我只管看卷子，不管记账，哪里知道。
1: 中了十一卷，又拨了三卷给第一房，这回我这房最多了。你特荐的好册，那一本中在第十七名上，两位主考都赞我好法眼，哪里知道是你的法眼呢？
0: 大哥自己也看得不少，怎么都推到我身上？
1: 说也奇怪，所中的十一卷都是你看的，我看的一卷也不曾中。
0: 说罢吃了点心又出去了。大约厂后的事还要料理两天，我可不去帮忙了。坐了一会儿我便回去，母亲婶婶姐姐也都辞了过来。只见那个柴窑的弥勒佛已经摆在桌上了，我问寿平怎样了，姐姐说
4: 已经裱好了，但只有这两件，还配些什么呢？
0: 伯娘意思要把这如意送去，我那天偶然拿起来看，谁知紫檀饼的背后镶了一块小小的象牙。吕生把你救秋菊和遇见他的事儿详详细细地转了一篇，记刻在上面，这如何能送的人呢？我听见连忙开了匣了，取出如意来看，果然一片小牌子，上面刻了一篇记，那字刻得细如毫芒，却又波折分明，不觉叹说，
3: 此公真是多才多艺啊。
4: 你且慢赞别人，且先料理了这件事儿，应该再配两样什么呀？
3: 急什么，
4: 明日去配上两件衣料便是。
0: 忽然春兰拿了一封信来，是季之给我的，拆开看时，却是叫我写请帖的签条，说帖子都在书房里。我便过去，见已套好了一大叠帖子，签条也粘好了，旁边一本簿子开列着人名，我便照写了。这一天功夫全是写签条，写到了晚上九点钟才完了事，
3: 交代家人明日一早去发，一宿无话。
0: 次日我便出去配了两件衣料回来，又配了些煮酒面之类送了过去，却只受了寿平水礼，其余都退了回来，往返推让了几次总是不受，只得罢了。季之商通了隔壁，到十九那天借他的房子用，在课堂外面天井里拆了一堵墙通了过去，那隔壁是一所大房子，前面是五开间大厅，后进的宽大也相仿佛，不过隔了东西两间暗房，恰好季之的上房开个门可以通得过去，就把大厅上的屏风撤去，一律挂了竹帘，以便女客在内看戏。前面天井里搭了戏台，在自己的课堂里设了寿座。先一天我备了酒过去暖寿，又叫了变戏法的来玩了一天。
1: 连日把书房改做了账房，专管收礼发赏号的事。到了十九那一天一早，我先过去拜寿，只见季之夫妇正在盛服向老太太行礼，铺设的五色缤纷，当中挂了姐姐画的那一堂寿瓶，两旁点着五六对寿烛。我也上前去行过礼，那边母亲、婶婶、姐姐也都过来了。我恐怕有女客，便退了出来，到外面寿堂上去。只见当中挂着一堂泥金寿瓶，是翻台送的，上面却是吕生写的字，两旁是道台、首府、首县的寿帐，寿座上供了一匣翡翠三香如意，还有许多果品之类，也不能禁忌。地下设了拜殿，两旁点了两排寿烛，供了十多盆菊花。走过隔壁看时，一律地挂着寿帘寿帐，红光耀眼，街沿墙角都供了五色菊花。不一会儿，季之请的几位知客都衣冠到了，除了上司挡驾之外，其余各同银纷纷都到，各局所的总办、提调、委员，无非是些官场。
5: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点点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这么一条视频上了热搜，题目叫苏妙玲救起卡喉幼童。
3: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幼童啊，在玩耍的时候啊，被这个异物卡住喉咙了。当时他这家长虽然在旁边啊，但是惊慌失措呀，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2: 好在呀，路过的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她是个好心人，她就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出手相救，咔咔咔一顿操作，哎，孩子啊就吐出了口中的异物。
3: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相关的报道。
4: 有媒体发现，快女苏妙玲出现在一则新闻里。当时一名幼童被异物卡喉后呼吸急促，哭得很凶，一位路人立马前去帮忙，还使用了海姆立克法解救幼童。这位好心的路人就是2011年参加过快乐女生的苏妙玲，那年她获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此后还参演过一些影视剧。还好苏妙玲平日里学习过急救手法，没有错过黄金时间，让小朋友把喉咙里的异物吐了出去。网友们纷纷夸赞苏妙玲人美心善，希望她今后的事业发展更加顺利。
2: 真好，关键时刻呀，苏妙玲出了手，妙手回春啊。如果没有苏妙玲，这后果不堪设想。
3: 就是我们总说啊，这应急知识啊，您没事的时候学一点，这怎么着关键时刻您就能派上用场啊。
2: 那您要学一点，您对别人有照顾，别人要学一点，您要遇到什么事儿，他也能救您啊。特别是我觉得家长您养孩子，就孩子的这些应急的救护的相关内容，您起码啊学着点儿。这两天这个视频在朋友圈里纷纷被转发。
3: 8岁的小女孩被异物卡喉。
2: 是的，这个视频啊，最近呢在朋友圈还有其他的视频网站都是被纷纷转发。
3: 视频中啊，一名8岁的小女孩正在写作业，结果写着写着呢就开始咳嗽起来了。这父亲赶紧说怎么了呢，原来女儿是被异物给卡喉了。
2: 哎，不过啊，大伙儿刚才在视频当中听到孩子呢当时还能说话，说还能说，
3: 对，
2: 而且呢还能大声的哭。
3: 所以这就说明呢，当时还没有说完全堵塞。
2: 哎，情况啊，还不是特别严重。
3: 但是这位父亲不得不说啊，掌握了很好的急救方法，那就是海姆立克法。
2: 只见啊，这个父亲呢，一把抱住这个孩子，用一只手箍紧了孩子的腹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啊，使劲拍打孩子的背部。
3: 仔细听咱们云课堂的朋友应该听到过啊，咱们这样往里拍打呢，腹部就会有气流往外顶，这样卡在你喉咙的异物就会喷射出来。
2: 这孩子的气道呢还没有完全被阻塞，这父亲啊就果断的上了海姆立克法。如果呢气道完全被阻塞，那这个方法就更管用了。
3: 父亲用10秒钟就成功救援了女儿。
2: 特别是遇到呼吸道完全被阻塞，那别说呼吸了，那连哭都不能哭，话都说不出来了呢。所以呢，父亲呢在女儿初期气道被阻塞的时候，果断的又拍又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可以说这是非常有效果的。那有人可能会说了，那拍拍背就行了，那万一拍不出来呢？
3: 那对呀、您看那小女孩，您刚才也听见了，都咳成什么样了，您还拍背？
2: 是的，是的，所以啊，有什么办法就用什么办法。
3: 那今天啊，我们说的是这个气道异物梗阻。其实这个气道异物梗阻啊，我觉得发生几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每天都得吃饭啊。
2: 那怎么吃的东西或者说什么异物就能进人的气道呢？这是什么原理？咱们一块来听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的介绍。
5: 我们呢有喉管的这个部位，因为我们从口腔啊吃东西呢会经过咽部到这个喉部啊，然后进入这个食管。我们在这喉部呢有一个我们叫会咽软骨，它呢就是在说话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后盖住这个食道，因为气管在前面，食管在后边。说话的时候或者说呼吸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后盖住这个食管。吃饭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前盖住这个气管。如果同时又说话又吃饭，这个小软骨呢可能就无所适从，有些时候呢就会盖错了方向，因此就会产生食物向前进入了气管。
2: 那您听，气道异物梗阻，哎，说的啊通俗一点儿，就是呢气管儿被卡着了。
3: 嗯，
2: 要是呢吃东西呢噎到这个食道啊，这个叫噎着了，
3: 对对对，
2: 就是想吐，噎着了啊。但是呢气管儿被卡着了，那不得了啊。
3: 您想吧，气道异物梗阻啊，就是比那个喉咙啊它再往下。
2: 那怎么辨别是咽喉炎犯了，还是吃着噎着了，
3: 食管噎着了，
2: 还是把这个呼吸的气道给梗阻了呢？
3: 嗯，那怎么判断呢？那我们一块来听啊，李志新主任来给我们讲讲这如何判断到底是不是属于气道异物梗阻。
5: 实际上气道梗阻啊表现很明确，因为我们识别起来呢有几个特点。我们气道梗阻呢实际上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叫做完全性的梗阻，一个呢叫做不完全性的气道梗阻。这个完全性气道梗阻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呢有一个三不的一个特点。这个三不呢就是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呼吸，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就是这个患者啊马上这个脸色就变了，发灰啊，甚至呢整个的憋的就是面容青紫啊，这都有可能。更严重的呢就是很快他就昏迷倒地了，呼吸停止了。所以呢这个完全性的气道梗阻呢识别起来呢，应该说呢我们第一掌握三不，第二呢就是看他的表情和面部的颜色，以及呢他的这个呼吸的就是或者说他的意识情况。这个不完全梗阻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0: 第一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大家可能多数情况下能听到呢这种很尖锐的呼吸声音，气道变窄了嘛，这个时候呢会发生像公鸡的啼鸣声啊，尖锐的吹哨声啊，这种刺激声音。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也是不能说话，还有呢就是张口呼吸，因为鼻子已经不够使了，同时呢它自己是能咳嗽的，这个时候可能它正在咳嗽过程中，就是您发现的时候，但是呢它的喘气咳嗽呢力气都不大，时间长了也会这个脸上憋得很厉害，但是和这个完全性的这个梗阻程度上会有很大差异。所以呢我们辨别起来呢，首先要辨别气道梗阻的类型才好，接下来呢如何进行正确的处理。
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准确地判断出来噎着了还是卡着了还是咽喉炎犯了。
2: 这气道异物梗阻发生只要数分钟啊，你马上就有可能心脏和呼吸都骤停了。
1: 大家说哎呦这么严重啊，那我不能自己弯着腰我咔咔咳一咳呀、咱们一块来听李志新的介绍。
3: 那这个怎么急救呢？
0: 很快地判断它是不是这个完全的或不完全的，因为我们用三不原则呢就可以判断是否呢属于这个完全或不完全。如果是不完全梗阻，就是他还能喘气儿、咳嗽，一定要鼓励他大声咳嗽，这是最根本的，让他自己产生这个肺部的这个压力，把这个不完全梗阻的这个东西给咳出来，来缓解这个症状。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鼓励他咳嗽。第二个呢，在咳嗽之后发觉呢他咳嗽无力，或者说呢真的是咳不出来，我们要协助他用这个单掌来让他弯腰，然后用力的叩击他的这个背部，向上向外用力叩击，这个力道不能太轻，太轻不管事儿。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叩击过程中再加上他自己的咳嗽，很多的这个异物情况就会被排出来。如果还是不行，我们一定要马上启动，我们有一个方法叫海姆立克啊，海姆立克的一个冲击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两个拳啊，一个拳呢虚握，一个手呢握于拳的这个外侧，然后让这个患者呢两条腿岔开。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是意识是清楚的，说明呢他是一个不完全梗阻，然后跟他说我要急救你。这个时候呢不要征得他的同意了，因为他说不了话，让他点头就可以了，可以让他点头的示意就可以了，让他把两条腿岔开弯下腰，我们一条腿呢在他的两条腿之间形成一个工字步，我们两个手臂环抱他的腰部，一个手呢成空拳，一个手掌呢握于空拳外，我们学术上叫剑突这个部位，但实际上呢老百姓呢就掌握一个什么呢，掌握一个胸部的正中线，然后呢这块好像我们平时说感觉到哎呀胃有点不舒服啊，或者说这个肚子有点不舒服啊，这个正中的这个软性部位，让这个患者还是弯腰啊，弯腰尽量的弯腰，然后用拳的这个空心部位用力的向上斜上方去冲击他这个腹部，用这个腹部往上的力量，然后呢增加这个肺部的压力，帮他排除异物。这个方法呢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尤其是这个完全气道梗阻，这个时候呢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很可怕。但是我们有一个自救的方式，如果这个我们意识还清晰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比较硬的物体桌角啊，我们自主的去用我们的上腹部去冲击，然后呢造成同样的一个肺部的压力提升。
1: 您听李志新大夫啊给我们介绍的是成人气道异物梗阻的现场的救护。我和许可啊给大伙儿啊再描述描述。许可你听，第一个是什么？你可以自救啊。
2: 对。
1: 你自救的时候你握一个空心拳，这拳头啊你就抵着这个腹部的剑突下，就是胃那儿呗哈，齐上腹部的中位线，另一只手呢紧握这个拳头，然后用力的快速的往上顶，然后呢往内冲5次，1、2、3、4、5，就是为了让你这个腹部啊它有一个向上向内的一个冲击力。觉得这自救这个效果应该一般，
2: 因为你本身就被卡住了是吧？
1: 我还得拿出力气来干这事儿。
2: 但是我们说啊，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可能很多人说那你们这个冲击力和力道这个够吗？我跟您说啊，真要您实施的时候啊，那非常力道要非常大，
1: 是所以呢如果这个能够求助别人，那您真是有福分的哈。
2: 对，
1: 如果呢您身边呢有人，您看到这个情况确实像气道异物梗阻，那您也可以积极施救啊。
2: 对啊，您可以对他采取这个胸部冲击法。
1: 你比如说他站在这儿，然后呢你把腿放在他两腿中间，给他一个后坐力，
2: 对
1: 吧？然后你把手放在呢他的这个腹部剑突下和脐上腹部的中线位置，然后呢进行这个按压，向上向内按压。
2: 对，这样呢也是向上有节奏啊，冲击5次。就为了就是解除这个气道异物梗阻。
1: 我觉得您使的力气一定比他自己自救的时候啊使的那个力气要更有力。
2: 但是

0: 到这儿也提醒一下啊，如果已经解除了，您就别再往上按压，
1: 是
0: 不必
1: 解除就算了，
0: 对，
1: 也挺疼的，
0: 对，不必坐满5次。
1: 不过呢，说到这儿啊，这种事儿救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啊，
0: 哎，
1: 不发生。
0: 对，咱们吃饭的时候，包括说话的时候，小心一点，
1: 哎，
0: 最好少发生气到一屋子。
1: 年轻人，我觉得还好，你这么一说，年轻人就知道，别一边吃一边喝，
0: 啊，
1: 一边在旁边说说笑笑，
0: 别吃太快啊，
1: 老年人呢，那旁边的人你就多留意他，多观察，
0: 嗯。
1: 那小婴儿怎么办呢？咱们呀，还是来听李志新主任他的介绍。
2: 成人呢，我们可能对他进行这个讲解啊，或者说呢，他会有一些个自我防御机制更完善。而婴幼儿呢，这块呢，由于他这个个体的发育啊，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神经系统呢还没有发育的完善完全，发生这个气道梗阻的机会更大，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会厌软骨的这个神经指挥啊，完善到成人这个状态。第二呢，就是小朋友呢，在这个进食过程中啊，或者在玩耍过程中啊，精神不集中，或者说呢，这个有哭闹的情况，就会更加重了这种可能的出现。所以婴幼儿呢，我们想呢，第一呢，就是要这个时刻观察，因为他在尤其在进食或者说拿一个什么东西往嘴里放的时候，一定要时刻观察他的状态，也说得有人看着他。第二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小孩哎马上要咳嗽了，或者说马上一看就憋青了，婴幼儿对缺氧的这个表现呀，更敏感，他迅速的这个脸就会变色，你一看到他脸变色了，就不要等他咳嗽不咳嗽了，马上呢把他进行叩击。他如果能咳嗽，他就咳嗽了，已经开始咳嗽了，因为这个食物刺激这个气管之后，他本能的就会咳嗽。但是婴幼儿在刺激的过程中呢，他反应不敏感，咳嗽呢就很微弱，或者说就不咳嗽。这个时候一看他的脸色有变化，马上哎不动了，不玩了，或者说不吃了，就停滞了，这个时候是一个信号，我们呢赶紧观察他一下他的面色以及他的呼吸情况，这个时候迅速的叩击他的后背。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因为他孩子小嘛，我们甚至可以把他迅速的变换一个体位，头朝下低了起来，赶紧拍后背，这个时候他很快呢就会这个吐出来。
1: 小婴儿不会说话呀，他不会表达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保姆虐待婴儿就特别的气愤啊，你欺负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反过来想，孩子就是因为不会说话，那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才应该主动的学习更多的和孩子有关的应急安全知识啊，替这个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发现问题。那如果万一小婴儿被卡了哈，那怎么样才能够成功的去救助小婴儿？到底怎么操作？那咱们一块来听北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老师的介绍。
3: 你看我们孩子吃东西卡在气道，这是比较常见的意外情况，特别是这个婴幼儿，如果异物误入到气管并完全阻塞气道，就会引起呼吸道的窒息。一旦发生，不能在黄金4分钟内将异物排出，那么婴儿很快就会因为窒息发生心搏骤停甚至死亡。比如说干吃奶片、果冻、糖果、坚果类都是容易引发气道梗阻的。如果婴儿表现为严重的气道异物梗阻，但意识还清楚，除了我们要立即快速拨打急救电话，接下来就要立即采取背部叩击法施救。背部叩击法的方法呢，操作是这样的：第一，我们施救者一定是选择坐位或蹲位，将婴儿抱起，用一只手保护婴儿的头颈部，将其头低脚高位放于我们的前臂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婴儿的头一定是高于我们的躯干的。第二步呢，要用另一只手呢固定小婴儿的下颌部，使其头部轻轻后仰，这是为了开放气道。将婴儿翻转为俯卧位，俯卧在我们施救者的手臂上，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这样利于异物的排出。施救者用一只手的掌根部在婴儿两肩胛骨之间进行叩击，这个叩击要有节奏的，一秒一次。叩击5次，每次叩击后要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如果解除，不必做满5次。
4: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3: 可以用这种方法快速的解除婴儿气道异物梗阻的情况，孩子就得救了。
0: 所以我们就说啊，这气道异物梗阻啊，绝对不是说随便咳两下。很多网友就说了，哎，这不就呛着了吗？喝点水或者什么？没有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黄金救援时间就是那4到6分钟啊，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呀。
1: 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这个小婴儿，小婴儿气道异物梗阻了，他可以呢，你把他放在这个手臂上，让他面朝下，然后拍他的背。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侯策老师的介绍。
3: 那么我们除了背部叩击，还有胸部冲击法。胸部冲击法也是适用于意识清楚伴有严重呼吸道梗阻症状的。 那么五次背部叩击不能解除气道梗阻的婴儿，我们就要采取胸部冲击。
4: 嗯，
3: 胸部冲击方法是这样的，施救者还是坐位或蹲位，用两只手及前臂固定婴儿，将其翻转成仰卧位，保持婴儿沿着施救者手臂的方向放在我们的大腿上，
4: 就是面朝上哈。
3: 哎，对了，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这样方便我们这个异物排出。
4: 嗯，
3: 在小婴儿两乳头连线下方水平啊，就胸部正中这个地方冲击按压，施救者可以用一只手的中指、食指或者是中指和无名指并拢，垂直向下冲击，每次都重复五次，深度呢是咱们小婴儿胸廓前后径的三分之一。每次冲击后也要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如果解除了也是不必做满五次，如果没有解除的话，就是五次的背部叩击和五次的胸部冲击交替进行，直至异物排出。
4: 那如果更严重一些呢，有什么办法吗？
3: 一旦患儿出现了意识没有了，我们叫失去意识，没有呼吸，立即开放气道，给予2到5次的人工呼吸，然后实施心肺复苏。开放气道的目的就是给他2到5次的人工呼吸，然后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4: 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他还能不能做完这个，比如人工呼吸呀、这个心肺复苏，他还能不能再交替着进行背部叩击和胸部冲击呢？
3: 不行了，背部叩击和胸部冲击只限于清醒的患儿，意识清醒的患儿，只要没有意识、没有呼吸，说明已经发生了心波骤停，那就要立即实施一个高质量的心肺复苏进行施救。
4: 那您对给婴儿喂食啊，除了这个液体哈、奶制品哈、您对给孩子喂辅食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3: 因为婴幼儿啊，三大三小，头大舌大会咽大，小咽小颈小下巴，他的吞咽功能呢发育的并不像成人那么完善。在喂食的过程当中，一记住哭闹的时候不要喂，说话的时候不要喂，这是我们监护人一定要注意的地方。应急

0: 这小婴儿啊发生了7到15梗阻，听完了，听的也是这个长舒一口气，心头的这个紧张感稍微呢得到了一些缓释哈，因为孩子不会说话呀。
1: 没错，但是很多人就说了啊，说你们光讲这婴儿，那大部分都是这个儿童啊，比如说成年人、
0: 老人，
1: 包括老人，他都有可能发生啊。
0: 其实啊，气到要是梗着了，大人也不会说了，
1: 嗯，
0: 也说不出来了。
1: 没错，这气上不来啊，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啊，这个进餐的时候呢，你有可能吃得快了，或者你进餐的时候总得说话嘛，是吧？跟朋友嬉笑啊，或者说笑啊，哎，突然一下，他有可能你就卡住喉咙了。
0: 或者啊，有些老年人，他本身啊，他吃饭时候也不说话，他也吃得不快，但是呢，他本身呢，比如说他有咳嗽，或者呢吞咽功能呢，他本身也不太好了啊。还有就是有的孩子吃饭的时候他爱打闹爱玩儿，这就容易出现异物进入气道，从而呢阻塞呼吸这种情况。
1: 那如果出现啊这种进食时候感觉到哎突然就是异物梗阻了，或者有这种感觉刺痛了，但是呢你就判断他还能不能呼吸和说话。
0: 嗯
1: 啊，一般要是说还能呼吸和说话，
0: 能说还能说，
1: 哎，还能说，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属于食管的堵塞，
0: 哎，
1: 啊，这种呢，您就尽快的去就医就行，没有那么危急。
0: 我觉得大家可能吃鸡蛋的会有这种感觉，比如鸡蛋黄给噎住了，哎呀，这个硬顶在这儿哈。
1: 或者有时候馒头啊，吃多了。
0: 但是你能呼吸，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大量的喝水啊。
1: 嗯，这种呢，其实就不是我们说的标准意义上的一个气道异物梗阻了。
0: 对，没听说过食道梗阻要人命，他可能就是特别不舒服，因为咱们可能，嗨，反正我被鸡蛋噎着过，你呢？
1: 我被馒头噎着过。
0: 馒头都能噎着，
1: 吃馒头吃太快了，
0: 哎、就是那个蛋黄啊，怎么都不下去，哎呦、嗯，那个难受啊。但是呢，也能解决，就是时间慢点哈。
1: 对，
0: 但是气道异物梗阻那可没有时间慢的事儿啊。我们国家每年大概有3000个孩子都是因为气道异物梗阻窒息死亡的。所以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啊，父母都会说，说吃饭的时候不
1: 说话
0: 啊，咱们就认为这好像是一个餐桌礼仪，哎，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卫生健康知识。
1: 对，而且呢小孩他爱玩啊，很多时候他食物他吃，他会咽也没完全发育好，对吧、
0: 嗯、
1: 他有时候卡出来，或者有一些玩具零件
0: 好吃不好吃啊，尝一尝啊，
1: 吃进去了，
0: 吃到气管里了。
1: 对，而且同样咱们刚才说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神经系统啊各个器官的一个退化啊，也可能会导致咱们喉咙里这会咽运动不协调啊，因此也有可能发生气道异物梗阻。
0: 是，这气道梗阻跟食道太不一样了，食道是噎着了、嗯

0: 而气道呢，它是塞住了，它不能呼吸呀、啊。
1: 没错。
0: 那你想不能呼吸，黄金救援的时间就非常短，只有4到6分钟，超过了这个时间，呼吸不了了，那后果大家知道吧？
1: 对，那后边就会大脑因为缺氧啊，导致脑细胞坏死，最终啊危及生命。
0: 咱们国家有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他呢就是几年前因为吃饭的时候呢异物梗阻导致死亡，周围的这个保姆可能也没有相关的这个医疗知识哈、没能及时的挽回他的生命，因为他神经系统反应慢了，那你就得多小心点儿，多照顾点儿哈。你就经常会发生一些养老院，专门的养老院照顾老人不周，造成老人人身受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这个关于呢老年人在养老院的这个人身损害的纠纷，就是他陪护的啊这个没缺乏技术不规范，
1: 对
0: 老人呢发生了噎食的时候，他没有非常有效的去救助老人。
1: 平常咱们老说噎着和呛着，那其实也不是一回事儿。呛呢就是咱们可能吃喝游泳的时候不小心进入气管了，咱一咳嗽，哎，突然
0: 出来了，
1: 喷出来了，对，这是简单啊。噎着啊就是咱们感觉啊嗓子这块哎有个异物卡在那儿了，
0: 那你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啊说话呀，哎，或者干其他的，哎，这气管没闭住，哎，这吃的东西到气管了，
1: 对，
0: 这就非常不好了。还有就是被鱼刺给卡着了，这也有可能哈。
1: 对，
0: 所以呢建议大家这噎着和呛着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最害怕的啊就是卡着了。
1: 那其实一般性的这个吃饭噎着啊，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喝水呀、包括我们一般性食物呢喝水来缓解缓解，然后也可以轻微的这拍打背部啊，这因为一般噎着是可以缓解的。
0: 是的。
1: 好了，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也提醒大伙儿，家里有老人有小婴儿，您要提高养老和抚育婴儿的责任意识哈。如果您和老年的父母共同的居住在一起，更要哈经常的探望啊，给老人讲类似的应急安全知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汪冰博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来自中信出版社的新书，名字叫做《过敏的真相》。敏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就说啊，他说我可能对老干妈酱、辣酱过敏，吃一点就头皮发麻。在这儿我给您先开一方子，就是您试试其他的辣酱啊，各种各样的，就不是据说还有什么老干爹辣酱，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哎，我记得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张哥、李哥、王哥之类的辣酱。您看看啊，您是这个辣酱，您吃辣的啊，就都头皮发麻呢，还是说您身上已经有了，比如打喷嚏呀、长小疹子呀？哎，我觉得如果头皮发麻，汪冰博士这是典型的过敏症状吗？这好像不是吧？
4: 至少我所了解的，包括皮肤反应、呼吸道反应、胃肠道反应、黏膜反应等等，好像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头皮发麻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是一种特殊的过敏反应，因为我看了这个书以后就觉得我们对过敏依然有太多太多的盲区和好奇之处。但是刚才刘莎的建议非常好，就是找一些平替你试一试，你还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反应。但是说回来啊，又说到了选择去确定过敏源这件事情，真的是大海捞针。你说一瓶辣酱当中这个成分真的是很复杂的，我们即使知道了就是吃那个酱，那那个酱的哪个部分让我们过敏？
3: 尤其很多的酱里面人家都说了，说我们有我们家的祖传的秘制酱料，这秘方还不对外公布。所以你说你怎么你能把那些都查了，那秘制酱料你怎么去查去呢？你说说，
4: 保密配方啊，所以我们不知道。
3: 对啊，好，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敏迪的情况，然后再来说说燕林。他说喝酒后脸红，脖子上会起小红疹子，其实就有酒精过敏的，这个人数还是不在少数呢。甚至有的人说啊，说喝酒如果你脸红的话，然后就说明你能喝，但是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脸红其实也是酒精过敏的一个症状。
4: 其实应该更严格的说属于已经酒精中毒了，因为那就说明你对酒精的代谢可能比有些人要慢一些，所以当脸红的时候已经是涉嫌酒精中毒了，因为我们酒精在肝中是要被代谢掉的。所以这也就说到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大家都说了自己关于过敏的这个体验，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就是我们对身体都很有觉知，这个很重要。不管我们是不是过敏，如果您摄入了什么东西觉得身体不适，我觉得这个觉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书 看完之后我就发现可能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过敏，
3: 嗯，
4: 因为每个人对同一个东西的反应都可能是不一样的。书里也说到了，说有人会想，那如果像作者的父亲一样是对蜂毒这件事情可能是过敏的，蜂毒这个抗原，那我会不会遗传呢？其实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基因能决定你是否对什么东西过敏，所以从遗传上更多的是增加你过敏的体质，就是你更容易出现过敏的症状，但不能保证你一定会过敏。那我又想到书中还告诉我们一个知识点也挺好的，
3: 嗯，
4: 就是我们去做那个过敏的试验的时候呢，你可能对某一些抗原有阳性反应，但是怎么来解释这个结果呢？不等于你对这个东西过敏，只是你对这个抗原敏感，敏感和过敏是两件事儿。
3: 还有大家如果去常规的一些大的医院啊，比如说像同仁医院、协和医院都有这样的叫变态反应科，他可能的这个检查呢就有的是十几种，有的是几十种。大家想想这个世界里的物质可不就是这么几十种，他只不过是把那些常见的给你测试一下，如果你常见的你都没事儿，你还有不常见的测试不了的呢。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说到了诊断过敏如探案啊。
4: 嗯，真的是这样，特别是你的生活环境可能和很多人都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如何装修的，
3: 嗯，
4: 你在家里养了什么植物，或者说你们家从老家带来了什么东西，这都不知道，都是未知数。所以我在想我说的那个陪我们家亲戚的就医经验证明，可能有的医生已经放弃了，因为觉得真的这个大海捞针可能作为公立医院确实医疗资源有限，没有办法陪你一直查究竟是什么过敏，那我们就只能从症状的角度去下手，看看我们从症状角度如何减轻。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做些一般性的调试，看看除一除螨虫啊，
3: 嗯，
4: 啊，或者说做一些什么可能大家通用抗敏原，你减少一下过敏原，看看有没有减轻你的过敏症状。但是回到我们书中所讲到的一点，就是过敏这个事儿确实也和我们这个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刚刘莎问我说我们是不是也在改变的时候，我还想到了一点，作者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的压力啊，现代的人过敏越来越多，是不是证明我们人类的生存模式出了什么问题呢？作者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在之前我们知道攻下矿井的时候啊，是没有我们现在这些危险气体的报警装置的
3: 啊，对，
4: 嗯，他们是带了一只金丝雀，
3: 嗯，
4: 啊，我看到的最有爱的故事是，因为金丝雀可能很容易煤气中毒啊，我们就知道金丝雀出现问题的时候，矿工就赶快往外逃，因为它比人类对这个危险气体的敏感程度要大得多，
3: 嗯，
4: 所以矿井中的金丝雀成了一个比喻，就是对危险先知先觉的生物或者先知先觉的人。那后来呢，这些矿工也非常的有爱心，就在想，那我们不能一次就牺牲一只金丝雀啊，他们还做了一个呼吸机啊，帮助中毒的金丝雀能够挽回它的生命。说到矿井中的金丝雀，就是说现代人越来越多人过敏，究竟是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作者提到一点就是压力。压力和我们的过敏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个研究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给人服用一些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当我们抑制胃酸分泌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消化就不像以前那么的彻底了。当胃酸多的时候，我们在胃当中消化比较彻底，这样不彻底的消化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那些没有被彻底在胃中被消化的食物就有机会进入到肠道当中，所以肠道就会接触到以前接触不到的一些食物，可能是过敏源。但是什么时候人胃酸分泌还会减少呢？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压力大的时候胃口不好，消化不好，消化不良，是不是？所以这只是一个证据啊，可能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当现代人啊，我们赚的钱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身体也在付出代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过敏的真相》啊，这本书。在做这集节目之前，其实我看了不少的资料，在网上看了不少的帖子啊。我发现有一个帖子特别有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帖子的名字叫什么呢？说我们中国人这半块五仁月饼就能砸垮半就一半的欧美人，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五仁月饼里都有什么？这五仁月饼里面有这个青红丝，对吧？然后核桃仁，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果仁，然后呢？ 在大家注意啊，欧美人群当中对这个果仁过敏、坚果过敏的人是占绝大多数，而且甚至有法律要求，就是你大家注意啊，就是你如果是一家生产厂家，如果你卖的那个食物里面有花生你不写的话，那是属于违法犯罪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我们在中国，你买块五仁月，比如说那里面，或者你买一个什么馅儿的这个汤圆，说那里面你必须要标注有没有花生，你不标注犯法，这并不是的。所以在这儿就要问一下汪明博士，刚才因为您谈到这个基因的问题，那你看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人，我们也有压力大压力小的，然后呢欧洲人也有压力大也有压力小的，咱就来说一说花生这个问题吧。为什么如果要是说不是基因的问题的话，那还能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半块这个五仁月饼能砸垮这个一半的这欧美人的这个说法呢？当然是一个帖子，有趣的帖子，它标题党嘛，这样起的名字，但确实也有道理啊。
4: 你说的这个帖子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帖子啊，也是关于欧美人群对坚果过敏。它就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就是一个小学教室的外边有一个海报，这个海报说请不要把带有下列坚果的食物带进这个教室，然后那个单子大概写了得有十几种坚果，就是这个屋子里的孩子可能每个孩子过敏的坚果都不一样，所以就会提示所有的老师，你不要把这些坚果的食物带进教室，可能会引起小朋友的一个过敏。这其实好像是个悬案，至少我目前没看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就为什么可能在他们人群当中对花生过敏这么多。但书里有一个研究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在欧美人群当中给三岁以前的小婴儿
3: 天天吃花生酱，他就免疫了。
4: 适量的喂食，含有花生的食物，他们未来对花生过敏的几率就会下降，就会是他在比较早期接触了这个抗原，并且意识到它是无害的，那免疫系统就有记忆了，就知道啊，花生酱进来，我就不需要发动战争了。但是不是因为花生过敏成为这个社会当中大家都公认的，很多人过敏，所以父母就会非常害怕给孩子接触花生？
3: 那可不是吗，他吃了花生一会儿晕过去了，然后还有可能抢救不过来。
4: 如果按照这个研究的逻辑啊，虽然这目前也是个初步的研究，就是因为我们越害怕过敏，越不允许他接触这种过敏源，是不是未来他长大了，在长大之后再接触就会越容易过敏呢？当然这是我看书以后形成的一个假说哈，还有待科学进步验证。就是当我们越害怕什么过敏，越让孩子远离过敏源的时候，孩子未来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书里就讲到了卫生假说。这个卫生假说就发现，可能在农场生活的孩子比起在城里洁净环境生长的孩子不太容易出现过敏。所以如果您的家庭是这样的，就是说您的父母是在农村长大的，或者您小时候有一段农村长大，然后您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是在城市长大的，你经常会发现这样跨代的沟通，现在孩子怎么这么娇气啊，这么多过敏，我们以前就玩泥巴玩的脏极了，甚至玩牛粪都没有见什么过敏。所以就是书里讲到了一个卫生假说，这也是现在一个比较公认的认为过敏越来越多的原因的解释理论，就是说

0: 在中医里面紫外线过敏叫阳邪外泄，我还吃了好多时间的中药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我真的还是要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汪斌博士。汪斌博士你看啊，刚才我们有听友就说了紫外线过敏，我也说了我自己，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外卖小哥，以前的时候我想在十几年前我们去看外卖小哥的时候，他们到夏天很少有人穿上那种防晒服，
1: 是的，
0: 或者戴上那种防晒的那种这个不论是腿上也好还是这个还是胳膊上，就是我想他们肯定也是因为难受所以导致的这个紫外线的过敏。而且我自己本人的过敏的严重，有的时候这几年就会严重，有的时候就会缓解。那通过我看他们观察他们，我发现应该日光性过敏啊，叫紫外线过敏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在书里面找不着答案，但是我尝试着问一问汪斌博士，看看能不能把答案通过这本书来分析一下。
1: 我还是借书里说到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对身体的清洁啊，比以前要彻底太多了。
0: 对的，
1: 我们非常注重身体的清洁。其实人究竟需要多少天洗一次澡，这个事儿是有争议的。其实我看到很多的讲皮肤健康的专家就说没有必要每天深度的清洁你的皮肤。
0: 嗯，
1: 但是你要看美妆博主一定告诉你，你不清洁好你的皮肤你就会闷痘长痘，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而且我们清洁上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对清洁剂的选择也特别强调说这个能除菌率多少。那我记得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就说过啊，这些清洁剂或多或少的都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屏障，所以是不是会存在书里这个理论和我们现实观察有一点点关联，就是当我们频繁的清洁清洗包括使用各种消毒剂，会破坏我们的皮肤，以至于它对外来的射线或者说其他的过敏源更加的敏感。这只是一个猜测啊。
0: 嗯。
1: 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业原因，比如说外卖小哥防晒，第一个是他们可能有这样的需求，
0: 他暴露的时间太长了，
1: 太长，他们长时间暴露，而且经常是饭点，我们都知道中午的饭点就是阳光开始直射的时候，也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业，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啊，就是说防晒已经成了个巨大的产业。我们这儿
0: 防晒服也已经成了巨大的产业，
1: 从头到尾的防晒服，
0: 对，
1: 就跟大褂一样，整个就套在身上。
0: 然后你看到过就是脸上只露出两个眼睛吗？然后还有就是专门的，以前我只以为就是你防晒你戴个帽子，大檐的帽子就可以了。现在我发现还有那种防晒的口罩，大家注意，防晒口罩能够把你的眼角的鱼尾纹的这个地方都给遮住，实际上你在脸上只露出了你的两个眼睛。这个防晒做的太全面了。但我突然意识到了为什么原始人，就不管有没有文字记载，我觉得原始人的这个紫外线过敏的严重程度肯定不是很高。为什么呢？咱就想想，首先说原始人他们有洗澡这个概念嘛，不能说他们身上已经积成了一层壳吧，但是他们那个保护层也应该是非常的，
1: 对，再加上他们的毛发比较旺盛，
0: 对啊，物理隔绝的应该非常的好。好，接着来说啊，我觉得这位听友其实你应该放心，修远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去年我用棍子砸青核桃皮，拿核桃的手戴了手套，拿木棍的手没戴手套，结果没戴手套的手被溅到青核桃皮的水了，第二天就变色了，而且又疼又痒，到医院一看是过敏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青核桃皮是有毒的，就是有毒其实也能又疼又痒。所以您到底是过敏了还是
1: 毒物引发的炎症啊？
0: 对啊，这个是
1: 不太清楚。
0: 对，有待进一步的，就应该去检验一下那核桃皮的那个水儿啊。敏迪说了，说普通辣椒油辣椒酱没有这种感觉，说只有那个品牌的辣椒酱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您是对那秘方过敏了。然后7758他说花粉有时候会过敏，花粉过敏的人也特别多。这个如果，但是确实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就对橡树过敏，就是对橡树花粉过敏，他的小孩也对橡树花粉过敏。就是在我这个朋友身上我是看到了基因的这样的一个传递。所以花粉过敏的人为什么会现在这么多？有的爸爸妈妈不过敏，孩子就过敏。
1: 书里就讲到了，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啊，目前没有单基因可以解释你是否一定会过敏。遗传因素更多的是增加我们比如说花粉过敏的可能性，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人。但是书里也专门补充了一句很重要很贴心的提示，过敏可以在人生的任何年龄突然出现，也就是说你可以是你们家第一个对花粉过敏的人，或者第一个对紫外线过敏的人，这都有可能。所以证明过敏是多么的不可捉摸，是吧？也是我们值得好奇

0: 的一件事情，你刚才讲到了对花粉过敏，书里就讲到说啊，有一种叫雷暴哮喘，就是和这个花粉过敏有关。它是因为我们现在最近这个全球的气候变暖之后啊，雷暴增多。实际上看看我们今年下雨的情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包括北京有几次那种风暴，可能不是雷暴是吧，风特别大，然后
1: 但是也打雷了，
0: 打雷。
1: 嗯，
0: 这个雷暴会有什么效果呢？就是我们如果空中悬浮着一些花粉，它和空气当中的一些成分变成气溶胶之后啊，打雷闪电会把这些气溶胶撕裂，就把这个本来结的气溶胶比较稳定的存在，它撕裂以后变成更小的颗粒，再加上一刮大风，就把含着花粉的气溶胶碎片吹散到几公里几千公里之外。所以他说到了在欧美有一次巨大的雷暴天气之后呢，有一两万人呢同时出现了花粉过敏性的哮喘。
1: 嗯，
0: 那这就和全球的气候变暖有关系。
1: 哎，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花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注意没注意，就是雷暴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气呢？它是一种化学反应。然后呢，我们的空气当中啊，不仅有氧气，然后比如说 H2O，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水它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那打雷的时候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反应的时候，就让它们结合变成了水。但是呢，没准还有一些其他的化学反应，加热呀或者怎样的，会让其他的一些化学原子啊产生对我们人类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其实只能说花粉是比较普遍的，还有其他的不少的特异性的东西。我来说一说我们的有一位听众啊，哎呀，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他是5434，他说，说起来我的过敏经历很久远，很坎坷，很漫长。6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就过敏，脸上胳膊上都起了大块的荨麻疹，哎，以前叫前麻疹，现在叫荨麻疹啊，奇痒难耐。到儿童医院看病，大夫给打氯化钙才能消退。到了70年代，过敏症状改变了，身上不起荨麻疹了，改在手心里钻心的痒，吃啥抗过敏药都没用，大夫呢就让服用激素类的药，又扛过去了。过了中年以后，过敏症状明显减退了，进入老年以后偶尔会出现过敏性鼻炎，服用氯雷他定挺管用的。要告诉您，就是过敏源，我们每一个人的过敏源会改变，然后过敏的时间呢也不一样，好像这个病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所以过敏的真相能够让我们找到过敏的真相吗？王明博士。
0: 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到现在为止，他这个一生的过敏史啊，也足以证明，你看每个人随着自己生命的历程的演进，这个过敏的症状、过敏的过敏源或者说过敏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是不断的变化的。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其实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焦虑孩子，你说这过敏以后怎么办？什么？也许就像我们这位听友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一些变化。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受到的医疗处置，更多的是什么？针对过敏的症状。更多的是减轻症状，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对过敏在很多根本方面的干预，第一个还是缺乏更多的研究，第二个这个生活方式它也不好干预，因为当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都被人类的文明活动所改变的时候，我们回复到过去也很难。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就像我们老祖宗说的啊，就是你说的那个逻辑，叫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对吧？你拥有了更发达的更丰富的物质生活，那是不是同时也要做出一些付出和代价呢？
1: 没错没错，如果你要不想得日光性皮炎，你能承受得了原始人他身上整天带着一层壳的那样的日子吗？恐怕很多人一天都受不了。但我要恭喜9259他说呀，说说您过敏的经历。我过敏就是吃芋头和山药刷洗的过程搞得手背痒痒难耐，皮肤一向很结实。我要告诉您，大部分的人类都会在刷那个芋头和山药的时候接触了以后会有痒的难耐的症状，是因为人家本身有一种那个毒素就会刺激你，所以呢在刷芋头还有山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做好自己的防护，戴个手套是最好的。王明博士在笑，我说的肯定是
0: 对
1: 的。
0: 对，就很多人
1: 你就没有想到我知识这么渊博是吧？
0: 因为我最近有的时候会看那购物平台的吃播嘛，那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吃播的人会吃生的山药啊，然后因为生的山药，它是自己啃皮的，很多人就说，
1: 哎呀，那嘴不会肿
0: 了吗？对，很多人说你嘴怎么不肿了？他说他天赋异禀，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你看了你就知道，其实很多人都在关心，证明什么？证明很多人都有亲身的经验啊，所以大家 通过我们的读书听节目，就会发现可能有一种疗愈，不是我们的问题治好了，而是发现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
1: 战斗，
0: 对情况和问题。就好像书里说到矿井中的金丝雀，其实也是对全人类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这些过敏的朋友是我们人群当中的金丝雀，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过敏，让我们去关注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未来会引发一些我们不想遇到或者说无法承受的结果。所以我们在治疗过敏的时候，第一个是把过敏作为一个人的疾病，但同时要把过敏当作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个信号，不是需要被治疗，而是需要警醒，说调整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是不是清洁过度了，无论是对皮肤的清洁还是家具的清洁过度了，还有我们是不是吃的东西，书里就说到了我们现在吃的东西越来，就是我们常说吃细粮越来越多了，吃粗粮越来越少了，
1: 吃的东西越来越庞杂了，
0: 对，越来越复杂了。你看那个配料表是吧，这个没有十几种都不好意思印上去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生活的巨变，我们不能责怪身体怎么又过敏了又过敏了，我们应该看看时代和环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1: 好，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汪明博士的详细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东缘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呢，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夏天能够给各位带来清凉的一些中药。邀请到的是广外医院副主任中药师卢爽，再次欢迎卢爽老师。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清凉解暑的中药有哪些，你对它的了解都有哪些。聊到了薄荷哈，这个格威龙呢就发了好几张用薄荷点缀的美食，就是薄荷它不仅仅呢可以放到这个咱们的一些饮品当中，特别是在云南菜，其实薄荷的含量还是挺高的。你看他发的这应该是个薄荷米线，上面撒着薄荷啊，还有这个好像也是一种面啊，然后上面也是撒着薄荷。而且我们台旁边呢有一个越南粉儿，因为越南粉儿它里面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香料的，鲜香料的这种东西哈、啊、比如说它就有薄荷，还有那个九层塔啊，好像是，反正就是在这个云南菜里面还有在这个越南菜里面用的比较多的一些，那个味道呢就很芳香走串、
1: 嗯、
0: 哎，然后你吃到之后就是挺清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这个薄荷呢不仅仅可以药用，同时呢它也可以吃。而且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薄荷呢可以用薄荷水洗澡，不招蚊子，不起痱子，这个您了解吗，陆老师？
1: 啊，对，薄荷水洗澡的话，首先呢会给我们一种清凉感哈，然后呢它对这个解这个肺毒也是很有作用的、
0: 嗯、
1: 包括咱们用的一些这个爽身粉呀、嗯、或者一些这个花露水啊，它里边就有这个薄荷的成分、
0: 嗯、
1: 哎，然后它呢在咱们体感能感觉清凉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因为它芳香的这个味道啊，它还可以有驱蚊，包括咱种植植物在家里，你就会发现蚊子都会减少，不长虫。
0: 嗯，
1: 哎，然后所以它呢，要是洗澡的时候呢，那对这个痱子呀，哎，还有这个驱蚊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预防作用，哎，还是哎挺有意思的。
0: 嗯，好像有一些植物它真的是有那种很明显的驱蚊的效果，甚至被蚊子叮了之后，用那些这个草的汁水来敷一敷或者抹一抹也能有效果。
1: 对，像咱们在野外被这个要是被这个蚊子咬了，你揪点这个薄荷然后搓一搓，明显的它就能减轻咱们这个痒的感觉。
0: 哦，马齿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作用？
1: 马齿苋也有，那会儿记得小时候吧，这个马齿苋啊都长在这个院里的砖缝里。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特别易得，然后呢老人呢就家人会拿它这个拌菜，然后再会拿马齿苋啊煮水，煮水以后，那会儿我们住这个就是平房胡同的时候，就是煮一大盆水，然后洗澡的时候就给孩子兑到这个澡盆里
0: 啊，
1: 哎，然后孩子就是因为这个马齿苋本身它就具备清热解毒、
0: 嗯、
1: 而且呢它对这个就是疮疡，就像这个长个包啊长什么的这种外用的时候效果也非常好，包括咱们现在临床上好多外用药它也都是有马齿苋的。
0: 嗯，包括它会提取有一些这个就是蚊虫叮咬的药里面，你仔细看的话它会有马齿苋提取物。
1: 嗯，
0: 我之前觉得这个马齿苋是一个特别高贵的药，是一个很难得到的药。
1: 嗯，
0: 后来有一次呢是有一位朋友的那个被马蜂叮了一下，但是不是特别严重的那个马蜂叮了一下，然后旁边呢就有人赶紧给他拿马齿苋给他捣碎之后、
1: 啊、
0: 再换处敷了敷抹了抹，那个红肿就没有那么快的发起来，就相对来说是控制住了这个就是他要发包的那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什么草啊，怎么这么神奇、啊、他跟我说这是马齿苋。我说马齿苋不是那种经常会有什么马齿苋提取物会在一些这个化妆品里呀、啊、或在一些蚊虫叮咬的这个药里面，那不是那种药吗？啊，他说其实就是一种野草，而且还挺容易见到、
1: 嗯、
0: 特别是在山区的话挺容易见到这种药的。
1: 对，尤其是雨后的时候它的长势非常猛，就在这个地上都会这个长一丛一丛的。然后呢因为像刚才您说这个蚊虫叮咬啊，马齿苋本身它对这个蛇虫咬伤它都能起到作用，像咱们前些日子老说这个
0: 有蛇出没，
1: 哎，对，所以对这种功效的吧，就大家会特别敏感，尤其是马齿苋它又是一个药食同源，咱们一般在家里拌个菜呀 啊弄个凉菜啊什么的，哎，因为它那种肉头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呢还是比较这个适口，而且它呢本身又清热，它还可以凉血。还有一个特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个马齿苋啊它还可以止痢。这个痢是什么呀？就是痢疾。
0: 哦，
1: 哎，它可以止痢，也就是说一般
0: 拉肚子。
1: 对，在腹泻的时候用这个马齿苋，哎，效果还非常好。
0: 哦，所以这个马齿苋被称为天然消炎剂。哦，还真的是，哎，挺好用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玩马齿苋，您知道怎么玩吗？
1: 怎么玩？
0: 它那根茎，
1: 嗯，
0: 不是比较粗吗？而且在它的茎的外围呢，有一层薄薄的膜，你把它掰开之后呢，那个膜它不会断，然后呢就把它这个膜撕下来一点点，然后接下来呢再撕一点点，它就变成了一个像是一个小项链一样。
1: 哦，
0: 啊，然后因为它就会更柔软了嘛，它连接处呢是有它本来的茎和茎外面的那个膜进行的一个连接，就比较柔软，小女孩就可以戴在手上啊，戴在脖子上啊，这么玩儿。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马齿苋，这个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功效。那所以说，它在夏天的话，用到我们的不管是饮食当中啊，还是一些药用的方式，它也是能够带来这种清凉解暑的作用的。
1: 对，它主要就是清热，
0: 清热。
1: 对，然后还可以让这个长得好看的人当做项链，
0: 可以各种玩起来哈。刚才还提到了藿香，这个藿香正气水，

0: 7154就是说想问一下老师哈，藿香正气水和胶囊它药效有什么不同吗？有人说中暑了喝这个藿香正气水，感冒了呢吃这个藿香正气胶囊，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实际上它只是剂型的不一样，因为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它主要用的藿香的挥发油嘛，它为什么用软胶囊啊？哎，它里边可以载药，但是胶囊剂它的载药量就会小很多。你像藿香正气液，它一个10毫升或者说这个20毫升，一般都是10毫升的啊，它的载药量就会相对的大一些。而且咱们
0: 水的载药量大一些，
1: 水的载药量大一些。但是像咱们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说有这种这个精密作业的，一般会选择胶囊，因为它里边不含乙醇。
0: 哦，
1: 对，
0: 它有这酒精的。
1: 对，所以像藿香正气水呢，就是一般我们用它这个，比如这个解暑，我要出去很热的情况下，我要提前喝，因为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是化湿，说白了它是调节咱们自己，让咱们对这个暑气有一个抵抗力。你真正要是已经中暑了，你发现再喝它的时候吧，也不是那么能达到效果。
0: 哦，
1: 要提前喝。
0: 哦，
1: 哎，藿香正气软胶囊呢，一般就是情况就是这个夏天的这种着凉，哎，用的比较多。
0: 它不是清凉的吗？着凉怎么还能用它呢？
1: 尤其是夏天这种空调吹的这种凉，就是有内热招来外寒的时候，用这个藿香正气的软胶囊效果是非常好的。哎，你想它里边不含乙醇，它往外散的这个作用，比如散暑气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在这个像刚才这位朋友说散暑气这种时候，我们选藿香正气水。
0: 嗯，
1: 然后呢，像这种被空调吹着这种不舒服，就把皮肤一紧，它把湿气包裹在身体里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藿香的胶囊、软胶囊、
0: 哦，因为它其实也是起到的一个散的作用。
1: 对，
0: 啊，就往把这个寒气啊，或者是暑气往外排的一个。
1: 往外排，对。
0: 哦，但是它这个味道呢，确实这个比较难闻。就是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吧，可能有的人喜欢那个味道。但是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如果中暑之后哈，就是现在呢也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户外时间比较长的话，有可能就出现中暑。一般中暑之后，咱们用一些这个中药的来调理的话，有哪些建议呢？
1: 一般中暑以后吧，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呀？就是解暑、化湿这两类药。像解暑，比如说像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清热的这些，化湿呢就主要是藿香、佩兰这些，哎，然后让它组合在哪儿呢？一方面给解暑，然后一方面呢，它把你体内这湿气在身体体内的时候，外边一热，里边就变成什么呀？变成蒸了，就哎，就是上边热着，里边蒸着，
0: 嗯，
1: 你会很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把里边这个蒸的东西，哎，湿给它化掉。然后这边呢再用清热解毒的把这热清掉，哎，它就等于咱们派兵遣将一样，两条部队一块去把这事解决掉。
0: 哦，那一般这样的方子有哪些呢？
1: 一般像咱们这个就像藿香正气，它里边都是要加上这个清热药的。
0: 哦，又是清热又是化湿。
1: 对，但是要提醒大伙儿就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今天我有这种外出啊或者什么的，会在室外待很长时间，在暴露这种暑气的时候很长，我们提前用，哎，提前用以后呢，咱们身体是非常聪明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会调节体温的，因为咱们人是恒温嘛。你像前些日子这很危险的这个热射病，为什么呢？它真正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反而没有汗了，它排不出去了，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身体的低温加热，那咱就把咱们的脏气就给毁掉了。为什么说这个一般20分钟是黄金的时间呢？它为了让你第一把它搁在清凉的地方，然后赶快进行的是物理降温，也就是说它要让你身体内的热降低一些，然后呢再用清暑的，就包括咱们会这个喝恒温的，就跟咱们身体这个常温的水，尽量不喝这个凉水去刺激它，因为已经闭合了，这些毛细血管已经闭合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就会建议咱喝点常温水，哎，然后让他的体内的这个代谢再正常了。实际上这会儿如果再给他吃一些这个寒的药，真正起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大。就像咱们说叫上医治胃病，包括咱们自己 咱要是防大于治，
0: 嗯，要提前先准备，就是让你的身体为接下来要遇到的挑战做一个准备。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其实中医也非常讲究的，就是治胃病嘛，包括这种调理啊，各方面也都是在你身体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之下，让它更加的强健，以免发生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藿香啊，这藿香正气水在夏天用的确实比较多，
1: 比较多。
0: 鲁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这个马上有这个外出啊，外出作业的时间比较长。那大家就提前做这个准备。哎，特梅普说了，还有这石滴水儿，这其实也可以用哈。
1: 对，
0: 也是这个解暑的。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刚才已经提到了像，这个金银花啊、菊花啊、薄荷呀、藿香啊，已经提到了四味药、还有没有一些在夏季我们比较常用的这种清凉解暑的，而且它又不至于太寒的这些药？
1: 像咱们这个就是到夏天啊，咱们最习惯就是家里熬绿豆汤。它绿豆的清热解毒的功效呢也挺强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你发现它有的人熬出来，尤其是北方熬出来的绿豆汤是红色的，然后南方呢就是那种碧绿色的，绿色的
0: 绿豆沙的那种绿色的。
1: 对对对，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个咱们用这个绿豆熬的时候啊，一个是咱们这边水质偏碱，一个偏碱，再有一个呢，咱们会想把它熬的那个沙沙的，敞着锅熬，它氧化的过程长，它就会变成红色的，偏红。你像这个就是熬绿豆的时候，你发现这绿豆啊就刚一开花，我们就把它倒出来，它那个就是绿色的，或者咱们加两滴或者一滴的那个柠檬或者白醋，喝不出酸味，但是反而它那个汤就是碧绿的，
0: 主要就是为了减少它的氧化。
1: 减少氧化，因为它里边有一种啊叫多酚的物质，它这种多酚的物质呢实际上是可以让咱产生自由基的，但是它如果氧化了以后呢，它的多酚物质啊实际上呢就转化了，它这个自由基啊包括对这个就是这个降血脂啊或者清热解毒啊这种功效实际上也会有一点点降低，但是呢一般咱们喝这个绿豆汤的量大，所以咱感觉不到，咱就觉得绿的红的都行，就是色儿不一样，也觉得挺降暑的，挺降暑气的。对，
0: 还可以加点这个百合呀，
1: 百合
0: 绿豆百合。我教大家一个招，这两年是我们家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哈，不会发红的一个小妙招。这个是怎么弄的呢？提前先把这个绿豆给它放到冰箱里冻起来，冻成冰块，然后再煮，你就会发现它又容易出痧，它又不会发红。
1: 哎呀，这招好。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还会在家里的这个煮的这个绿豆沙当中呢，会加入一些这个百合呀、西米，就变成了绿豆百合西米露。那个再放点冰糖，整个口感也比较舒适，就特别像是这种在外面吃的那种糖水。这样的话最起码这个颜色看起来是比较正常的，
1: 而且还出痧，
0: 而且还出痧，这口感比较好。
1: 学习了，
0: 对对对，而且是你一般呢，你会在冰箱里冻很多嘛，然后把它分成份儿，就是今天想吃了，拿一个小冰块出来，煮一煮，也不至于就是说，因为煮一次绿豆，你感觉还挺麻烦的。这种冻过之后的绿豆，它又很好煮，又很容易出痧，颜色还不变。
1: 就是绿豆搁一点水，就冻成小冰块就行
0: 了。对，冻成冰块
1: 啊，
0: 然后呢，你再用再煮的话，它就是比较好煮。
1: 太好了，
0: 分享给大家哈，可以试一下。这段时间我觉得还真的是吃绿豆的一个好时节。
1: 对，
0: 那这个绿豆也比较常见了啊。林林园草说还是喝红色的绿豆汤好。可能各有所爱吧。如果要是喜欢吃出绿豆沙的朋友呢，可以用我刚才的办法。
1: 这位朋友说的吧，他讲究在哪儿啊？就是这个豆，如果说咱们熬成这个红的时候，一个是熬的时间长一些啊。它已经转化了，这种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吃完绿豆以后，就喝完绿豆汤以后，他也会有轻微的腹泻，因为他脾胃虚。真正的这个红色的它保护脾胃，一般实际上对这个小孩啊或者什么的脾胃虚的人熬成这个红的，它清热的作用虽然下降了一点点，但是它那个护脾胃这种功效又能出来。
0: 哦，那也不错。对，讲究。我们离原草非常的讲究，绿豆就很常见了哈。那我们再说一个不是那么常见的， 但是也会用到的，比如说有什么荷叶，
1: 哎，对，荷叶，
0: 嗯，
1: 像咱们这个这荷叶啊，一说起来啊，特别有意思，它是这个莲啊，莲的叶嘛，实际上这个莲啊，它全身都是宝，
0: 嗯，
1: 对吧？我们其实大家想一想，它的这个
0: 莲子，
1: 嗯。
0: 然后呢，底下根的莲藕，还有莲花就没有什么用了吧？莲花就好看，
1: 莲花好看。它里边的莲须，里边还有
0: 莲须是哪个位置？
1: 雄蕊。然后还有咱们吃那个莲蓬，把莲子去掉以后，它叫什么？叫莲房，哎，叫莲房。然后呢，还有它的这个茎，就是它里边是中空的这个茎，叫什么？叫禾梗。然后还有咱们莲子里边那个绿色的那个胚芽，哎，它叫什么？叫莲子心儿。去心火特别好，它就是苦，去心火特别好。像咱们荷叶啊，这用处都特别多了。像咱们有一种这个美食啊，这荷叶鸡，
0: 嗯，
1: 哎呀，那个清香，
0: 嗯，
1: 对吧？
0: 但是咱们在中药店里买到的那个荷叶，它都是那种
1: 干
0: 的、碎的，它不是一整个的那种。
1: 对。它就已经干了，因为咱们做成饮片以后吧，它有一个这个干燥的一个过程，一个是易于保存，还有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哎，它这个剂量，因为鲜药一般咱们要大量，比如说干药我用10克，鲜药至少你要是在3倍，因为它水分还在里边呢，所以我们一般这荷叶就是干的，本身荷叶它降脂作用也很强，哎，它既能清热又能降脂，
0: 降脂是降哪个脂呢？脂肪的脂，减肥，
1: 哎，对，
0: 啊，好像是有这种减肥药里面会用到会用到荷叶，
1: 对，会用到荷叶，而且这个荷叶呢，本身咱们药食同源嘛，它还可以煮这个荷叶粥，哎，然后像荷叶，一般我们这个推荐给降脂的这些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吧，你看这个小美女小帅哥呀，他一点都不胖，但是他对自己要求高，这个时候呢，咱就给他推荐这个比较温和药食同源的。用这个荷叶山楂泡水，哎，它降脂作用就非常突出。
0: 哦，想减肥可以喝这个药哈。
1: 对，口感还好。
0: 也是代茶饮。
1: 代茶饮，对。
0: 那您刚才说煮粥怎么煮呢？
1: 像荷叶跟薏米本身它的化湿作用也很强。
0: 嗯。
1: 哎，荷叶跟薏米，一起呢这个煮粥。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呢，我们就建议用鲜荷叶了，因为干荷叶你怎么熬吧，它的这个口感味道啊。它都不是没有那种清香味儿了，哎，
0: 那去哪儿买鲜荷叶呢？咱这还能买到鲜荷叶去煮粥吗？
1: 一般像在这个莲花盛开的这些地方门口就有卖鲜荷叶的。
0: 哦，
1: 嗯，
0: 那一般都卖荷花的，我还真没注意过有卖荷叶的。
1: 荷叶、莲蓬，然后都卖啊，荷花。
0: 哦，这买回去
1: 对，
0: 可以玩，可以做荷叶鸡，
1: 哎，
0: 可以做荷叶粥。
1: 对，
0: 嗯，这个它因为药食同源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一说它在这个吃的方面，我们做一些这种调理的药膳，哎，怎么来调节它？像荷叶呢，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种荷叶粥。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金银花，它就不太适合跟这个食物放到一起了吧？
1: 对，金银花一般就是泡泡茶，实际上
0: 味儿太大了。
1: 实际上金银花吧，咱们泡水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挺苦的。
0: 哦，
1: 嗯。
0: 哦，哎呦，这时间过得真快，只剩2分多钟了。那最后呢，我得赶紧问问鲁医生哈，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了，又是荷叶呀，又是这个薄荷呀等等的这种清凉解暑的，咱们在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您尽快跟大家说一说。
1: 啊，一般呢，咱们主要是这个不同的人群，像孩子，他要是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只给他用1/3的量或者更少。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孕妇对苦寒的一定要注意，不轻易用，然后上火了吃点新鲜水果啊，或者清淡的绿豆粥，哎就可以了。嗯，还有咱们脾胃虚寒的人，如果在用咱们清凉的药的时候，哎也要多注意，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
0: 嗯，那有怎么样那个来知道自己能用多少呢？
1: 一般情况下，这个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特殊人群啊。这个像脾胃寒的人啊，他会有一个什么呀，他本身手脚凉，
0: 嗯，
1: 而且呢易疲劳，就是这种体质他都属于虚寒体质。
0: 哦，
1: 嗯，
0: 那既然已经是虚寒了，在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么多这个清凉的中药当中，有没有哪一类它的劲儿不是那么大，对于体质虚寒的人来说还是可以尝试的呢？
1: 啊，像荷叶就可以。
0: 荷叶就
1: 对，
0: 相对来说它劲儿没那么大。
1: 对，它就很缓和。
0: 啊，如果我们给它做一个排序呢，荷叶完了之后应该是绿豆吧？
1: 对，荷叶，然后是绿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0: 我们是这个药劲儿逐渐升高的哈。
1: 哎，然后薄荷，然后是菊花，然后是金银花。
0: 哦，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里面呢，金银花它的这个清热、利毒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如果您本身脾胃就比较虚寒，脾胃不太好，吃点东西容易拉肚子，那咱们在尝试这些，哪怕它是能达到这种清凉的效果，但是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哈，因为咱们中医非常讲究的是这个平和的调理嘛。
1: 对，
0: 所以呢千万不要过。那今天我们就和鲁医生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分享，感谢鲁医生，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啦。
1: 再见。

0: 安息之天。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兴顺镖局的打算要保镖赶奔南海，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扬州府，进北门出东门，就来到了路北万圣镖店。万圣镖店原来那是石锦龙开的，有人由哪里边拿出一面镖旗来，插在了头辆车上，车辆人等这才来到扬子江的西岸。这时西岸上众人往西一看，这一片镖车那太多了，扬子江中使船的众人一看，见这镖车全奔江岸而来，在江的上岸有坐西朝东5间大房， 房里头有两丈高的砖台，一丈六间的房，上头有个亭子，亭子当中挂着一口钟，有人到了上面，这钟啊叫巨船钟，敲响了巨船钟，咚咚咚，钟这么一响，大船一听这钟响了，就一起来到西岸，全都靠了岸，搭上了跳板，安好了锚，大家众人弃舟登岸，上高坡处往西看着，时间不大，飙车来到此处。有人问道：“达官爷，您用船吗？”当时马子登说：“用三只飘扬舟，长短在四丈八，宽在三丈六，船舱中间有一小间房子。这船上除去木头就是竹子，一到了船上，那外面油漆彩画，上面画的是花鸟人物，下面是虎皮石，却是画的花卉。飙车上所有的东西以及弩箭等物全都放在船上，这船上前后中三道大舱，凡是吃喝用度这些东西满全放在这舱里，就把这四十三辆飙车往岸上一卸。”当时众人一阵忙乱，松了绳解扣，紧拴大船，前后左右由马子登兄弟巡视。那船行在中途要有个握件失落，那全是他们四个人包赔，所以那得看好了，这才将车上的标旗拿下来插到大船之上。前后三只飘扬船，头里是兴顺标行的旗子，第二只是万盛镖局的旗子，第三只是紫缎色的标旗白火焰。三只船的后头有一只客船，客船后头麻阳船，麻阳船后边是战船，战船左右有两只飞虎舟，右边还有飞凤舟，后边还有飞豹舟，船只满齐了。有人在岸上买好了船上的一切吃喝用度的物品，又将石路以及石军连同车上的东西全都搬到船上。马子登、马子燕二人大声喊道：“那些个车夫人等，要愿意跟着船走的直接上船，不愿意跟着上船呢，快将车辆马匹带到万盛镖店。”此时岸上车夫人等满船回万盛镖店等候二位达官。达官说：“不跟船的，每人发放文银二两，撤跳起锚。”这船家就问达官爷呀：“咱们上哪儿去呀？”焦雄一听：“赶奔东海岸。”水手一听东海岸，当时就一哆嗦啊，那必须得走南海口。南海口里边有一座盘龙岛，盘龙岛为首的水寇是巡海苍龙避阵远，大小船只全不放过，咱们是难以过去。焦雄啊，听到这儿，不要紧，行至切近，若有水手探船，速来舱中报与我知。倘有水寇来劫咱们的船只，我自有办法。只因各路镖行全不敢走南海口，因此我才将万盛镖局的达官请了出来，为的就是辅佐各家会斗水寇。镖行的伙计赶紧不言，那马子登、马子燕又仔细看了看各船，头一样灯笼不能落下，将各灯笼全查好了， 白天用标旗子，晚上用灯笼，传到江心，那就没有拨船之处，除非是临江的码头，才可以靠岸拨船。说要简短截说，话说石锦龙他们这些船呢，只悬挂整齐，开船前进，顺水飘扬，昼夜行走。达官水手各一班啊，分出白天和黑夜来，一共分成两班。咱比如说这600名水手，四个达官，两个达官带300人为白天，那两个达官为夜间，自然带着另300人。白天不管有什么事儿，全归这二人管，天一黑就归另外两位达官负责，带着人查点东西物件，派人注意。标船之人个个全都是精明强悍。夜间两达官是船头一位，船尾一位，这300名水手左右每面100，各穿水师一靠，手中提着军针，前面50名，后面50名，将桅杆旗子撤下，换上灯笼。船头有座位，达官坐在那里，左右有伙计。走在中途，东海岸上如果有了事，那东边的伙计喊彪当子，西边若是有了事，那西边的伙计喊彪当子，白天黑夜全是一样。当时的大船一直着往下走去，路上吃喝不短，中途落伤，如果看到岸上有急阵，就乘飞豹舟到那及时阵店买一些个应用之物。这标船往前行走，一日两，两至三，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了一地。伙计就说了：“达官爷，您顺着我这手瞧，那远处那座山岛就是盘龙岛。”焦雄石锦龙看了看，来人呐，伙计们，你们大家哪一个认识那个岛？其中过来个主：“达官爷，我认识那盘龙岛。”焦雄看了看他：“你看前边是不是盘龙岛？”达官爷：“没错，那就是盘龙岛。”圣手飞行石锦龙看了看这伙计：“我来问你，你跟哪路达官来此地？”“啊，我和南路达官来过，赶奔金鸡岭，那是乔装改扮，改做行船才渡过此岛。凡是桅杆白天挂标旗，夜晚挂灯笼的船只，保镖的向长三头，尖生6倍，要想从此经过，那也是万万不能。行船没有标旗，桅杆矮的，那倒成，人里边还不能有彪悍的打扮，才能将全船的东西渡过金家岭。”他们大家从远处一看，这海岛还真挺威风，这是青山叠翠，绿水长流，波浪滔天，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望空无影，

谁的船帮船压水浪，越过大船奔前而去。早有彪悍的伙计看见，连忙说的达官，您看刚才过去的就是山上的探船。圣手飞行石锦龙点了点头，我知道，等他们第三只探船来到，你也再报我知，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两名伙计点头答应，焦雄啊让使船的多加注意，水手忙将战船摘下，跨在麻阳船的左右，这船仍然往前走，一直日到平息，离着海口很近了，就听着岛上一片锣声响亮。圣手飞行石锦龙忙叫准备，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那只探船回奔海口，来到盘龙岛的水寨竹城。探子取出一个铜牌子，上面写的是龙安镇探船，盘龙岛的远探叫王公，外号闹海虾米。往里这么一递，守城的喽啰兵这么一看，竹城大开，下面滚龙党撤去，滚网卷好了，小船进了水城，到了里面，王公弃舟登岸，急行如飞，赶奔聚义分赃厅，禀报大王毕振远。毕振远在桌案后边一坐，就见王公进来，赶紧单腿打气儿，往这一跪，说现有京都临安城南门外兴顺标行三只大船，一只麻阳大船满载货物，随行战船一只，飞虎飞豹随行，船上标旗无数，分出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什么颜色的都有，小的特来禀报。巡海苍龙毕振远听到这儿，来人呐，闹海魔王交报，快去鸣锣巨将。巡海白猿交鸣，快将兵船预备齐整。上面交报，抄起一面铜锣，站在屏风门以外就打起锣来，这锣嘡啷啷这么一响，借着山水之音，震得泉水面全听见了。兵卒一听，急忙来到大厅以外排班站立。焦明抄起了木铃，梆梆梆这么一摇，那各路水手连忙聚船至，上得岸来就问首领用多少船。焦明说小船要400只，每船上10人，旁边有人打眼。二位首领，兵船上阵脚何人带领？焦明一听，分水骆驼江旭，闹海江珠江环，二人带领。外面预备麻阳船只4只，全是有名的寨主，或是水面上能征惯战的勇将，少是船只齐备，大家一起上了船。这船呢冲出了海岛，就把海口闸开了。闹海魔王焦豹坐在船上，出海口打他们。焦豹乘坐一只虎头舟停住了船，那毕振远在大船上等候回音。单说焦豹到了标船的前头停住了船，那麻子将就问兄长，你看对面来的这只船有一人站立，正往这边观看，看他船离切近，那小船摆了头了，离了标船也就2丈开外，那船的水手就能看清楚船上装的什么东西，这就叫行家看门道，吏部看热闹。当下马子江一看这只小船往

后绕了去，连忙暗中就跟了下来。那小船为了大船，绕了一个弯，马子燕就知道探船无疑，自己连忙将桅杆子标旗落了下来。马子登说：“贤弟，你看桅杆上。”焦豹一听，这不是叫他们伙伴看了，这分明是叫自己看。又听他说道：“你可知道我等请来能人，就是要破这海口而来，任凭他们象长三头，尖生六臂，也得叫我们从此经过。这些贼人也不看一看，他们岛前有多少窝头之鬼。”焦豹一听这俩人说话，这口气可不小。我焦豹在这儿没有必要那跟你怄这个气，一会儿我家大王出来就把你们全收拾了。这才催小舟冲进了海口，来到水寨主城以内，禀报大寨主毕振远，说明有多少船只以及标船上的旗子，那也不少，各种颜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船上值钱的物品是由敌国之父，他等不知为什么把标旗子撤下来避到船舱。毕振远一闻此言，火撞顶梁门，便叫战船伺候。有闻那洛奇镇那嘴里边还说什么？焦豹一听这话连忙跪倒：“大王啊，这只船可与别家的不同，船上是杏黄缎色的标旗，看这个样子做过皇差，多半这个达官。”镇远说：“毕大王，我是久仰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早想拜望于您，这是我结拜的大弟，此人姓石，双名锦龙，号叫镇普，江湖贺号圣手飞行，大六门第四门。”毕振远闻听此言，这心里边就是一惊。要说圣手飞行的石锦龙，在江湖上那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人行侠作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偷富济贫，侠义之风名冠武林，这就是石锦龙。焦雄又喊了一声：“石贤弟，这位是四大冷海南海口盘龙岛的毕寨主毕振远，号叫世雄。”毕振远一听：“二位达官，如果不嫌弃我的山寨，请到山上一叙。”石锦龙闻听此言：“毕大王，你说的哪里话来？您岛内有雄兵百万，寨中有战将千员，我等兵船先行退下，大家这才一起退回海口以内。”石锦龙焦雄带着石禄点了一只小船，就跟在盘龙岛的船后边。石锦龙是这么想的：“毕振远呐，毕振远，难道也说你也觉得我石锦龙不敢进你的盘龙岛？那今天我石锦龙，我就闯一闯你的盘龙岛，刀山我也得上，火海我也得下，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巡海苍龙。”这是石锦龙的想法。石锦龙焦雄跟着他们在船后边来到盘龙岛内。石锦龙定睛观看，这岛内威风十足，山寨一半天然一半人工，不怪大家夸这水空，这山上果然十分坚固。船靠了里岸，
再看那些兵船

一直正北，又往东一拐，标船左右，一只兵船也没有。焦雄抱定石路，同石锦龙、毕振远上了岸，顺着山道往上走，一直来到了聚义大厅。大厅前面是块平地，一眼望不到边，房子盖成八字的形状。北大厅期间，明三暗六。大厅东房山往东是五间大房，西房山往西是五间大房，全都是前出廊后出扇，早有人过去高挑玲珑。毕振远看了看焦雄和石锦龙，二位达官往里请。焦雄说了一声：“毕大王，您是头前引路。”众人来到里面，毕振远让焦雄上座，将石锦龙让他下垂手，自己主位相陪，早有仆人献上香茶。毕振远笑了：“哈哈哈哈，焦老大官，我这水岛十年前派焦豹下山，却请各路保镖达官到山前一叙，你想如何呀？”焦雄闻听此言，这是件好事。毕振远是口打嗨声，没成想焦豹拿着请帖到处一送，到了日子一位也没来，因此啊，我毕振远一怒之下，从此见标船就劫，就是为了斗一斗这些个达官。这些达官看不起我毕振远。石锦龙听在这儿，前十年之时，我怎么没见到请帖？我那时正在扬州府东门外万盛镖局。我请问毕大王，前十年您聘请五路达官，所为何故？毕振远看着石锦龙：“我呀，请各位达官来到我的岛内，打算跟大家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焦雄听到这儿，您要有这样的心意，各路达官都得佩服您毕振远。毕振远看着焦雄：“我打算看看各路的达官，若有一个出头露面之人，我毕振远和他一分高下，然后不管我二人谁输还是谁赢，就是我们打了个平手，到那时有我的挚友从中解劝，我就把卓城紧闭，不许一个兵卒下山，所有的用度就让这些喽啰兵那自食其力。”毕振远说完以后，那瞧了瞧焦雄：“我问你一件事，你随我来。”当下焦雄随着毕振远来到外边西廊底下，焦雄就问：“毕大王啊，您问我何事？”毕振远一笑：“哈哈，您抱的这孩子是您什么人？”焦雄一听：“毕大王，焦雄一听，毕大王啊，您问我什么事啊？”毕振远看着焦雄：“您抱的那孩子是您什么人？”焦雄说了：“那是我大弟石锦龙的二儿子，名唤石禄。”毕振远心说：“嘿，这孩子就和我姑娘那毕赛花长得是一般不二，天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还能长得如此相似，这个孩子多大的年纪？”“老哥哥，他今年八岁了。”“焦贤弟啊，我有件事儿要托付您，还需您从中周旋，多加美言，但不知道他是哪门的。我二人门当户对，我是外六门第四门的，我有个小女与石公子长得一般般，我打算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特意拜托二达官您呐
和石锦龙去说，我情愿与他和平了结。以后若有老少达官从此经过，我必请上海岛，摆酒款待。如果在周围200里地丢了一草一木，我幸必的完全包赔。您看怎么样？焦雄听到这儿，毕大官，您听我的喜音。说完了以后，就把石锦龙请到外边，就把毕振远刚才所说的事一五一十对石锦龙细说了一遍。石锦龙一听，二哥呀，要说这石禄是呆呆傻傻，我打算让此子练着横练三本经书法。焦雄一听，石贤弟，此言差矣，不是咱们这姑娘给他，是他的姑娘给咱们，这不是娶不娶归咱们说了算吗？这样一来，不少的事情可以和平了结，老少达官他们全都感谢您，可以叫他们把女儿带到前面，令小弟观看，便知分晓。石锦龙一听啊，觉得焦雄说的也有道理，要不这么办吧，你叫他把这女儿带出来，我看上一看。当下两人回到大厅，焦雄就说，毕大王，您将令爱抱到前面，我们看上一看。毕振远当时命人就把毕菜花抱到了前面。石锦龙一看这姑娘，心中喜爱，他们爷儿俩一见面就挺投缘。毕振远说，姑娘，上前与你爹爹行礼。毕赛花一闻此言，双腿跪倒，咱爹在上。石锦龙一听，嘿，这说话的方式全跟我儿子是一般不二。石锦龙一探兜囊，取出了一锭黄金，你叫什么呀？我叫毕赛花。石锦龙点头，谁叫你把我叫爹爹？这小姑娘那看着石锦龙咱爹，然后歪头那看了看石禄，一看石禄，毕赛花挺高兴，这小子胖子从哪来呀？我要和他在一起玩。毕振远听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姑娘，这子胖子还要打我呢，我要和他玩，他就不打您了。毕振远说，你二人长大成人就在一块儿了，爹呀，就叫他在山上玩吧，我就爱和他玩。石锦龙看了看石龙，玉兰呐，上前给你爹磕头。毕赛花说，子胖子，你干嘛给咱爹磕头啊？石洛说了，那黑胖子让我给咱爹磕头，咱能不给老头磕头吗？石洛到了毕振远跟前，往了一跪，嘣嘣嘣磕了三个头。毕振远还真挺心疼，哎，我说你磕头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别把脑门给磕坏了。毕振远探兜囊，取出黄金两锭递给了石禄，我不要那些，我不要那些，这嘴里说着，可伸手接了过来。石禄看了看这毕赛花，我说黑胖子呀，你跟我玩，我就把这锭给你。毕振远看了看石禄，一看石禄五官，再看了看这毕赛花，两个人呢酒后必定大贵，将来一定错不了。石洛长大成人，那肯定慷慨大道，仗义疏财。卿家，你府上还有几位令郎？石锦龙闻听，他呀还有个哥哥，一共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原来如此，那位千金今年多大了？我的女儿今年5岁，名叫石秀英。他们正在说话，

比赛话又说了，咱爹可别叫那子胖子走了，我到后面去了，他跟我这个爹全别走，叫他们住上几天，我好跟他玩。毕振远说了一声好，你赶快上前与你伯父行礼。石锦龙也说，玉兰赶紧与你二伯父叩头。石洛答应，这赛花随着石洛两人一起跪倒在地，口称二伯父在上，我二人给您叩头了。焦雄啊，由打兜囊当中取出了四锭黄金，你们两个人每人两锭，拿去吧。石锦龙一看，你给他这么多金子干什么？他们又不会花钱。焦雄笑了，不要紧，叫他们买点心爱之物。但不知您这里姑娘奶妈是此地人吗？还是外地人？毕振远见焦雄一问，是正北毕节坡的，年公差月公米。石锦龙一听，连忙取出两锭黄金。石锦龙是面带微笑，毕大王，这里有两锭黄金，作为赠与奶娘之资，请您代为收下。毕振远说了一声好，叫手下人把这奶娘换出来，就说石达官赠。毕是连忙致谢，石达官，我这婆子这里谢过您了，但不知道您为什么赏我黄金。毕振远就把刚才两家结亲之事讲说了一遍。毕氏奶娘这么一听啊，我与您两亲家倒大喜。石锦龙一笑，毕奶娘啊，你与这个姑娘说些打扮。毕氏连连点头，当时领着姑娘往后边去了。毕赛花就说，咱爹可别叫那子胖子走，一定要把他留在山上多住些日子，我呀要和他玩呢。毕振远看了看自己这姑娘，姑娘，你后山去吧，我就把这子胖子留在山中。毕振远和石锦龙二人谈话，石锦龙就说，那后山我可有闲嫂啊。毕振远一闻此言，不由得口打黑声，要说我其同事已然故去，留下了一儿一女，小子叫毕莲。石锦龙就问毕振远，今年毕莲多大年纪？毕振远说，今年才五岁。石锦龙说，镖行石老的大爷，我的兄长，在我弟兄为结拜之时，他有一小女要许配此子为妻，当时我就没点头，如今我二人已然结拜，当然不能结亲了。毕振远看了看石锦龙，亲家您宋彪回头以后来到我这盘龙岛，就把此女带到石家镇，叫他婆母娘教条此女。石锦龙摇了摇头，把这可不必，十年后花红彩轿来之贵岛，到那时也不为迟晚。亲家，我托付你一件事。毕振远瞧着石锦龙，有事尽管吩咐，何言托付二字，有话请讲。我打算教此女防身一夜。当时毕振远听完了以后就鼓掌大笑，亲家此言呢，正合我意，我也打算叫他学习武艺，您在此少住三日，过此岛便是严家图。石锦龙与焦雄二人答应，就在山上住了些天。这一天呢，石锦龙就发现这毕振远

有点不对，这神情与往日不同，今天面似冰霜，面沉似水，二目带神，有些不悦之色。毕振远临出屋子的时候，那回头瞪了焦雄和石锦龙一眼。石锦龙一看，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看毕振远走远了，就和焦雄说：“二哥呀，刚才你看见没有？”焦雄瞅着石锦龙：“我看见什么了？啊，你看这毕振远今天好像和往日不同。”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圣诞竞酬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广播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大家都知道，蒲剧又称蒲州梆子，是中国梆子声腔体系中重要的剧种之一，因起源于运城市古蒲州而得名。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黄河文化孕育出的艺术瑰宝。直到今天，蒲剧在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地仍有广泛的影响。今天我们要推介的蒲剧团来自运城市闻喜县蒲剧团，在团长左林斌的带领下，在不长的时间里，该团就排演出了《警世谷》《火焰居》《清风亭》《清官颂》等剧目。今天我们就分享来自闻喜县蒲剧团演出的剧目《警世谷》。作为一支重获生命力的专业剧团，他们团结一致，用一颗菜的精神把这部廉政大戏演绎得十分生动。在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开凿胭脂河，工程将完之际，掌管钱粮的司机于世安突然被杀害，他的女儿于素秋到县衙告状，却遇到杀父仇人知县高子谦的儿子高廉。于素秋转而去求助胭脂河工程督办凤山侯李莽，哪知李莽才是这桩凶案的主谋。面对亲情，面对凤山侯，知县高子谦既无尚方宝剑撑腰，也没有包公的铡刀，他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坚决与李莽为代表的西去民脂民膏的贪腐集团斗争到底。故事的开场正值胭脂河工程即将完工之时，掌管钱粮的司机于世安却突然惨遭杀害，其女于素秋怀着满腔悲愤前往县衙告状，渴望能为父讨回公道。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县衙中他竟意外地遇到了杀父仇人之一知县高子谦的儿子高廉。这一戏剧性的相遇让于素秋的内心充满了震惊与愤怒，同时也将高子谦一家卷入了这场风暴的中心。

0: 山之人提法宝。
1: 是我正当，愿正常心。
0: 你可知这人提法宝非同一般？
1: 民女自知，此乃京师之功。
0: 大明姓吕，谁言？此乃是前人看官人情之常，非到万不得已不得山祭，山祭必受此事刑

0: 子像是确有远情，并非无故闯堂。再念他身单体弱，求老爷暂缓行章。
1: 还得还得，这还没说咧就先打。再说这要是打晕了，他还怎么说呀？
2: 暂缓。

0: 隐喻，姓谁名谁有何冤情，站起来讲。
1: 谢登。

0: 老爷，这阵子胭脂河工地可真够乱的，民工的粮饷几个月都没发了，大伙都饿着肚子干活，不是摔死的就是砸伤的，这不又出事了。
1: 鱼草敲一封怎样被害自己将来。

0: 朝里赐的。
1: 爹爹，出什么事了？
0: 沿着和工程开打，六铺官员相互勾结，青藤之子制造假账，数十万民工血液少时，劳苦不堪，伤亡无踪，惨不忍睹。为父心中不平，暗中留下一本地账。

0: 说你还是江中真特务，你好。
1: 你们暗中制造假章，反来为我要什么长策？
2: 你若一意孤行，难逃活命。
1: 你们进退明白。

杀死我父马朝堆，搜清。

0: 他是外高殿，难道你认识他？
1: 啊，原来是本公子，我不认识。

0: 高明
1: 在，
0: 三枪
1: 扫求姑娘带着下边歇息，
2: 是
1: 退堂，
2: 姑娘随我来。

0: 还是钱粮司机与施曼侄女与少秋。
1: 少秋，他到此何时？
0: 他来丽水探府，不想今晚目睹他父被人杀死。
1: 他目睹杀人，爹爹，孩儿到此。
0: 且慢，哪里去？
1: 我，哦，于是奶奶共乘钱粮司机而去到兴元，报与李大人知晓。
0: 去吧，
2: 是老爷。
3: 老爷，那你从兄不辞而别。

面对如此意外的状况，于素秋无奈之下只得转而寻求胭脂河工程督办凤山侯李莽的帮助。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李莽才是这桩凶杀案背后真正的主谋。李莽身为凤山侯，手握重权，在胭脂河工程中他利益熏心，大肆吞没巨额官银。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杀人灭口。于石安的死正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0: 参见侯爷。
1: 命你与高廉锁门之事怎么样了？
0: 禀侯爷，那御史案拘捕教徒张贺，被我一刀杀死。
1: 张策未曾到手，为何请他杀死？
0: 侯爷，那御史案一事再无旁人知晓，张策的下落此时也就销声匿迹，深恨大海。
1: 话虽如此，只是张策未曾到手，终是老夫心头自患。
0: 侯爷多虑了。
2: 启禀侯爷，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2: 我等奉侯爷之命，速要政策，不谢王洪泰，将于神啊一刀杀死。
1: 王虎行死鲁莽，老夫正在训斥于他。哈！
0: 此事无人知晓，何必惊慌？
2: 王虎杀人之事，那御史案子女与小秋就多在暗处，且言不动。
1: 你如何得知？
2: 那御史案子女与小秋谁也娶到谁呀？结果

人体不行，我的心啊。

0: 黄虎高廉走，你们二人速速四处寻找，纵然上天入地，也将鱼凑凑猪挖了回来。
1: 遵命。
2: 玉生爱子女，鱼凑凑衙门求见。
0: 一百的将
2: 玉生爱子女，鱼凑凑衙门求见。
0: 老子正要寻找于他，他都自己送上门来。啊，见他带上堂来，哎，回禀
1: 是。

0: 金花，起来献火。
1: 王府，你行事鲁莽。

0: 此事就心扑意了。
1: 殿上恩明，这怕是
2: 哈，这过了草意还怕失误吗？
1: 还请侯爷从长计议我好。
0: 事到如今，老夫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侯
1: 爷三思。
2: 高廉，若不升我驾，侯爷即罢，你焉有今天？
0: 高廉，你年轻有为，前途不明，不愁为了区区之事断了你的锦绣前程。
1: 这
2: 高廉，堂凑是你做的家常，难道你想逃脱罪责吗？
0: 一旦不必多虑，死成之后我保你家国进去。
2: 快去吧。
0: 千万不可，犹如瓜断，三心二意，要

0: 谢谢谢吧，
1: 谢谢，哎，谢谢，就谢谢，哎，
0: 我说老爷，咱们丁早冒雨这么晚呀，你跑，都这么大岁数了，哪受得了嘛？
1: 我也是。

0: 气喘吁吁，腰酸腿疼，可是还得要照呀。
1: 啊，还照呀？我都照不着背了。
0: 莫要埋怨，你若照照雨搜秋，我是重重的有伤。
1: 有伤？
0: 嗯，
1: 还重重的。老爷，你伤多少啊？
0: 两
1: 银子。
0: 猪头肉，白斤老白干。
1: 你就伤这个呀？
0: 这还嫌少呀？
1: 俺说也不少了。不过要是再来两块盐水呢，那就更好了。
0: 好，依你就是。
1: 哎，好，哎，
0: 走，
1: 走，走，走，走，走。
2: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运城市闻喜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警世鼓》。通过刚才的剧情，戏迷朋友可能会感受到，这是一部以平民视角和强烈的现实感给观众以震撼及思考。同时，剧情步步惊心，层层精彩，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欣赏蒲剧古装戏《警世鼓》，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

晋府陈皇他们完成治河工程的一半，受到了皇上嘉奖之后，他们的厄运也就跟着来了。原来大臣于成龙等人对这晋府所获得的荣誉眼红了，他们突然向皇上提出了开下河，也就是疏于黄河入海口的主张，并且否定了晋府陈皇在这个黄河呀中下游的治河的这个成绩，说他们的治河办法是错误的，其实把治河工程的重点放在了疏于入海口，倒是真的是错误的，只是在这个中下游啊，疏于跟这个筑坝才是啊正确的，因为黄河入海口必须与这个海平面保持一定的落差，才能使这个河水顺利的入海。如果把这个入海口的河床挖得很深，河面是低于海平面，海水势必倒灌入河。晋府陈皇听到于成龙等人的错误主张之后，赶快的据理力争，说明自己的治河方案正确，于成龙等人的办法错误。康熙皇上还一时难以判断谁对谁错，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让双方啊当面辩论，说那阵人们对于这个科学如何如何确实懂得少，要搁现在作为领导人用不着啊御前会议。于成龙他们为了争取辩论的胜利，到处的拉拢，有些人呢对这个晋府治河取得初步的成功，得到皇帝的奖励，也有嫉妒之心，经这于成龙一拉拢，也就站到他那边帮着敲边鼓了。他们说于成龙的办法对，晋府的这个方法不对，还说啊晋府实施错误的治河方案是受了陈皇的鼓动。康熙皇上虽然说视察过治河工程，见到过这个晋府陈皇治河的牢记，可是他架不住御前会议上面的一片反对之声，终于也就不信任晋府了，下令撤了晋府的职，改派了于成龙为这治河总督，并且派人到治河工地把陈皇所纳进京问罪，最后使一个很有才华的水利工程专家竟然活活的气死在牢狱之中。这里把于成龙如何治河的事情咱呢先放一放，书说两头吧，说书人这个嘴啊是一张说不了两下，咱们先说一说啊这个康熙皇上趁着视察河工之便多次南巡的事。他第一次南巡啊到这个治河工地以后，要继续的往南坐船360余里，过丹阳、常州、无锡，直达这个苏州。因为这一次南巡带有私行查访的性质，没有惊动更多的人，只是让这个苏州巡抚汤斌帮着他找了几位在当地很有声望的耆老，这个耆老就是老年人，陪着他游了一次著名的这个园林，在这个江南织造总署衙门住了一宿，就匆匆忙忙的返回了北京。过了5年，康熙皇上为了进一步欣赏江南风景，并且顺便视察于成龙治河的情况，于是第二次南巡，他在治河工地看了于成龙他们，仍然呢是采取了晋府的办法治河，即照旧在黄河中下游疏通河道，巩固堤防，并没有采取去挖深黄河的入海口，不免感到有些个奇怪，于是责问于成龙，你过去说晋府的治河办法不对，如今怎么也照着他的办法治河呢？于成龙红着脸回答，臣当年无知妄言，及至到了实地一看，这才知道前任总督治河的办法是对的，所以说遵照萧规曹随的故事，仍然习用有效的办法治河，福望陛下恕臣当年无知妄言之罪。康熙皇上一听，这鼻子都差点气歪了，心里话想，既然你仍然用晋府的老办法治河，那我何必不用晋府而非用你呢？于是又撤了于成龙的职，仍然让晋府赴任河道总督。这时啊陈皇已经含冤去世，晋府只好单身赴任。到了这日，他已经年过花甲，重新踏上治河工地之后啊，只工作半年左右就在任上去世了，你说多耽误事儿。再说康熙皇上第二次视察治河工地之后继续南巡，这一次

江南各地官绅跟这个市民人等事先早有风闻了，所以早就张灯结彩准备接驾了。康熙皇帝的銮驾一到苏州，立即由苏州市民刘廷栋、松江市民张三才等人拦住銮驾，告御状，请求减轻苏州、松州这些个地方的浮粮，解救民生的困苦。康熙皇上为了表示自己一向关心民间的疾苦，立即命令侍卫收取状子，答应召开御前会议，研究后再决定具体的减免办法。这一次南巡呢，游玩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了解到了吏治上的不少疾病，为改革陈规陋习找到了根据。光阴荏苒，第二次南巡又过了十年，康熙皇上在位已经将近40年了。他的母亲慈圣太后于这垂暮之年听说江南风景秀丽，很想跟着自己的儿子去玩玩，于是康熙皇上决定陪伴太后做第三次南巡。这一次江南士绅闻风而动，在大运河两岸几百里路长的地方到处悬挂恭迎圣驾的旗帜，为的是想讨太后跟皇上的欢喜。苏州城内外的名胜古迹都油漆粉刷一新，并且加修了不少的凉亭画廊，张灯结彩，好不热闹。康熙皇上看到这种景象觉得过于铺张浪费了，反而有点不高兴了，把自己游玩的重点转向了比较淳朴的农村。农民毕竟比较老实，他们只敢在老远的地方跪迎圣驾。康熙皇上见到不少农民跪在庄稼地里，于是传下圣旨，正在耕作的农夫免跪，可继续耕作，特别不要跪在庄稼地里，免得损坏了庄稼。当时正是江南油菜籽结痂的时候，康熙皇上看到那细长的夹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于是让人摘取了一只来问这个江西的巡抚江阁。农夫种此结痂之物当为何用？江阁当即跪下回答，此乃油菜籽，是榨油用的，江南民间食用的菜油就攘胀于此物。康熙皇上一听笑了，哎呀，朕天天吃用油炒的菜，却不知菜籽能榨出油来，天下之事真是必须亲见才是。圣驾到达太湖边的时候，康熙皇上问江阁太湖方圆多少里？800里。康熙皇上一听，前些日子朕从一本书上看到说太湖方圆只有500里，这是什么缘故？江阁回奏道，500里是宋朝年间的记录，太湖封了年年要冲刷岸边的土地，而农夫又喜欢挖取河边淤泥作为这个肥料，所以太湖扩充到了方圆800里。康熙皇上吃惊地说，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你们为什么不奏明请求减交粮税？江阁一听，湖东被这个太湖水侵蚀了不少的土地，湖西被冲刷了较少，南北则是湖南湿地较多，湖北湿地较少，地方上怕奏明之后减免有多有少引起这个纠纷，所以就不报了。康熙皇上一听，不奏明，湖东湖南的百姓不是吃亏太大了？当时他立即命令随从人员记下这种情况，准备回京以后命令内阁进行一次调查，具体的定出减免的办法。他叹了口气，哎，朕不到江南不知民间疾苦利弊，真是太委屈江南的百姓了。从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以后，康熙每隔2年南巡一次，所到之处总要为这个名胜古迹提些匾额，这样做呢，既给地方上增加了光彩，也表明了自己在书法、诗词方面都已经接受了汉文化，有给自己树立威望的意思。他第六次南巡的时候，爬上了苏丘的虎丘山、邓卫山，欣赏了山下、山上的这个风景，对前来迎接圣驾的圣恩寺长老等人呢，赐给了人参、哈密瓜、松子、葡萄等补品以及干鲜果子，表示对佛门长老的尊敬。他又到了无锡惠山的纪畅园
对园中一株啊千年老樟树赞叹不绝，题词而别。康熙皇帝在这个军政事务都很繁忙的情况下，一连六次南巡，既有这个游山逛景的意思，也有了解包括治河工程在内的民间疾苦，还有应行应格事宜的意思。另一方面则是说明他在位晚年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所以他才能够多次出巡，通过他的六次南巡到处的题词写诗，也使他的威望大大提高，使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为出名的皇帝之一。康熙皇帝在这个治河跟这个南巡的同时，还多次实行了减免赋税这个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更加繁荣。原来啊，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一向是很繁重的，赋税制度也很混乱，有按人口征收的口赋，或者叫做人头税，有按地亩征收的田赋，或者叫土地税。前一种赋税呢，在朝做官的地主自然可以免交，而在野的地主也往往因为他们有钱可以接纳当地的官府，大都啊也就啊逃避了。真正向朝廷交纳口赋的都是一些个平民百姓，他们除了交自己应交的份额之外，有时还得背上那些个免税户应该交的份额，所以说负担不轻。后一种赋税呢，顾名思义，本来应当啊是地多的人多交，地少人少交，没有地的免交。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地多的地主大都想出各种的办法逃避啊交纳，或者啊少交，或者把他们应交的这个税银呢从租种他们土地的佃户头上去捞回来。而只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因为无力巴结这个官府，丝毫也逃脱不了应该交的那个份额，有时候甚至还得背上一些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呀，还只是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遇上朝廷有特殊的需要，于这个口腹天赋以外外加这个征派，那就更没个准数了，甚至于啊可以比这个正赋高出许多倍。例如这个明朝末年，因为与这个东北的清军作战，还有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就额外增加了粮饷、练饷、缴饷等等的苛捐杂税，结果弄得民不聊生，贫苦农民被迫只好铤而走险，组织起来抗捐抗税，最后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清朝入关之初啊，多尔衮掌权的时候对这个赋税进行过初步的整顿，减轻了一些老百姓的沉重负担，但是那次整顿不够彻底，百姓的实际负担减轻不了多少，特别是人头税，甭管你是有无产业，滋生人丁就得纳税，结果老百姓只好少生育或者设法隐瞒人口，所以官府户籍册上的人口始终可以这么说吧，大多数是不可靠的。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一向很关心老百姓的负担，特别是到了社会秩序日渐安定，东征西讨的军事行动日益减少的时候，他觉得国力已经宽裕了，更有条件减轻百姓的负担，所以多次下达了减免赋税的圣旨。这种圣旨包括减免局部地区，还有全国范围的，或者各省轮流减免的，三四十年间一共下达了500多次，减免的钱粮总额在10000万两银子以上。康熙51年，也就是公元1712年，又下达了一道圣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规定了以这一年的人丁总数还有丁银总数为基准，以后不因这个人口增加而再增加人头税了。这一道圣旨自然是对百姓开了大恩，等于宣告让老百姓可以多生育了，生儿育女以后也就不用再隐瞒人口。后来康熙皇上觉得啊，这道圣旨还不够具体，5年以后又具体的规定改变了丁银征收的办法为地丁合一，那就是说呀，康熙50年的人口数跟这个地亩数为基准，把人头税呢摊入地亩当中啊征收，大体上按照那1两银子的田赋摊入1000到2000丁银的标准征收。先从这个广东开始试行，按现在来说是试点，不断的赦免赋税和这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对于老百姓自然有极大的好处，人口迅速的大量增长，经济上也随之日益的繁荣。康熙皇帝继位初年，朝廷户籍册上人口呢是1920多万人，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的前引人口数呢为这2462万多人。又过了50年，口猛增到了2亿0550多万，50年间人口增加了10倍。这些增长出的人口当然并不都是新生的，而且包括原先隐瞒不报如今公开身份的人。在这个减了赋税改革赋税征收办法的同时啊，康熙皇帝还多次下旨赈济饥民。如这个康熙十年淮阳闹饥荒，消息传到了北京，他专门的指示户部以漕粮6万担，并各仓存米4万担，迅速的派遣专门的官员运到了淮阳，会同地方督府赈饥散发。康熙皇上还下令废除手工业工人的降级制度，准许他们可以自行开业，不必再做官府的手工业的奴隶，又废除了明朝以来一些个月户。什么叫月户？封建时代供统治阶级取乐的人户，比方说呀，鼓吹手啊，唱戏的呀，妓女呀，以及这个堕民。什么叫堕民呢？跟这个月户啊相似人，专门做人家婚丧嫁娶的杂役等等的贱民的身份，让他们享受与良民一样的待遇。康熙皇上一向奖励开荒，奖励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地的人，说这些个人呢，当时的省份是人多地少，这些个农民啊，奖励他们到这个地旷人稀的蒙古还有东北去开垦，并且多次把湖广、陕西等地的农民迁移到四川去垦荒，开出来的这个土地归这个开垦者所有。朝廷给以印信，荣准为业，先是规定3年免征田赋，后来又延长到6年，至这个10年免征。康熙皇上听说河南的荒地很多，就特地规定官府可以借给这个耕荒农民耕牛，以及啊种子还有垦荒时的口粮，又规定了这个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的官府可以雇工垦荒，朝廷根据具体的情况借给这个银两作为雇工的安家费，垦地多的还可以得到奖励。在这个新疆、黑龙江等边境地区则大兴屯田，借以保证暂时的军粮需要。康熙皇上继位初年，全国耕地面积只有527万顷，因为实行了以上种种的奖励开垦的政策，60年之后耕地的面积上升到了851万顷。康熙皇上对这个工商业也是相当的重视，他于这个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下令开放海禁，并且准许海禁时期从这个沿海迁往内地的居民可以回原籍生产，允许广东、福建等沿海的商人可以去日本等国贸易，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个广东、福建开设商馆进行通商，还在广州、漳州、宁波等地设立海关，向外商征税。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实行的海禁，有这么一句话：寸板不能下海。食盐本来是官家专卖的，为了解决部分沿海地区人民生活困难，特许那里的商人可以自行煮盐贩卖。江南的纺织业本来啊可以重税，并且每家的机户的织机不得超过100张。为了振兴这个纺织业，康熙皇上规定降低纺织业的税金，并且取消了对织机数的限额。因为实行了以上种种良好的政策，到康熙皇帝在位的晚年，农业、手工业、商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了，社会安定了，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安定，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普遍的要求文化育了，于是优秀的诗歌啊、散文啊、小说啊、戏剧应运而生。在这个文坛上争奇斗艳，诗人王士珍生于这个明末，长大之后赶上了康熙年间的好光景，他到处的游山玩水，
描写美好的自然风光。

0: 收割当时太平景象。读了他的诗，令人为之神往。小说方面，流行的是才子佳人的小说，装点了当时的生平景象。戏剧更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的艺术，它能使人为之喜怒哀乐。舞台上锣鼓敲响，丝竹悠扬，吸引着万人空巷前去观看，更加显示出了歌舞升平的景象。著名戏剧家洪深，钱塘人，就是现在浙江省杭州人，他专选历史上兴旺发达时候的这个故事作为这个戏剧的题材进行创作，写了一部描写唐玄宗杨贵妃爱情故事《长生殿》，轰动了当时的戏剧舞台。这个《长生殿》大致以历史真实的故事为依据，略作这个改编，并且加以丰富的想象作为点缀。剧中啊，写杨贵妃幼年父母早亡，养于叔父家中，长大之后被选为了宫女，以姿容秀丽为唐玄宗所爱，册封为贵妃。册立的那天晚上，玄宗赐给了金钗殿盒。什么叫金钗殿盒啊？这个金钗殿盒啊，就是用啊宝石镶嵌的首饰盒子作为这个定情之物。杨贵妃受到宠幸之后，其兄杨国忠因为裙带的关系而被提拔为相国，三个姐姐也被封为了秦国夫人、韩国夫人、果国夫人、月中嫦娥。为了把这个霓裳羽衣曲呢传至人间，招去杨贵妃梦魂，给予了传授。第二天呢，贵妃梦醒，在这个和亭，你将梦中所学制的这个曲谱，因闻这个莺啼而触动了灵感，终于谱写成功。玄宗呢，招乐工李龟年、贺怀之等，每天晚上演习，于这个贵妃生日，在这个骊山的长生殿设宴庆祝，并且以这个福州和这个海南进贡的鲜荔枝赐给贵妃尝鲜。贵妃吃了荔枝十分的高兴，在这个《霓裳羽衣曲》这个伴奏之下翩翩起舞。玄宗啊，又跟贵妃在这个华清宫啊温泉一同沐浴，并且在这个七夕共祭牛郎织女，立誓愿意生死不渝，永为夫妻呀。俩人喜悦啊，按天津卫讲话，这叫对盆啊。什么叫对盆啊？那就是鸳鸯浴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

0: 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皇上见这种场面，内心啊不觉得暗暗高兴，认为朱皇子争权夺势的气势已经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党徒都不敢说话了。本来康熙皇上一向啊自信心很强，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是不愿意编多嘴多舌的。会朝之后，康熙皇帝回到后宫，无意当中一眼瞧见胤仁是生母已故的孝成仁皇后的画像，于是万缕的思绪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孝成仁皇后是他的原配结发妻子，并且又是当年4位辅政大臣首席大臣当中的索尼的孙女。他们从小相识啊，结婚以后恩恩爱爱，夫妻相敬如宾的二子胤仁啊，那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啊。可是这孩子难产，他来到人间没有吃上一口母奶，孝成仁皇后就去世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康熙皇上十分的爱怜胤仁啊，很早就把他立为太子。如今因为他不听话，想要提前的继位嗣统，于是废黜了他。这固然是他自作自受啊，可是毕竟也是自己平日教训不严的缘故，又怎能对得起他那九泉之下的母亲。康熙皇帝对着爱妻的画像禁不住潸然泪下，他猛然间想起前些日子求见朱皇子时皇三子胤祉所喊的那一声冤枉。胤祉在众兄弟当中那是最老实，他喊冤枉其中是必有缘故，于是他立即让人把正在拘押当中的皇三子胤祉送来，由他亲自审问这喊冤枉的冤因。胤祉啊果然老实，父皇一提问，他立即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大哥胤禔请喇嘛用这个巫术震惑太子胤仁的这个事情说出来。这一下康熙皇上觉得事情有了这个转弯的余地，他有了赦免胤仁重新立他为太子的理由，他希望以此举修复他跟这个胤仁爷儿俩的这个父子关系，平息朱皇子之间的这个争夺，同时呢也可以告慰爱妻于九泉之下。康熙48年，公元1709年的3月，在太子被废之后不足7个月的一天，康熙皇上未经与群臣商量，突然下旨复立胤仁为太子，理由是上一年胤仁因为被胤禔请喇嘛以巫术震惑得以狂疾，所以举止失常，如今他的狂疾已愈，所以复立他为太子。与此同时除了言辞斥责皇长子胤禔以巫术害人以外，对其他在押的朱皇子也给予了卫冕，卫冕之后给予释放。事实上太子胤仁呢并没有狂疾，他是急于继位嗣统啊，急疯了，触犯了父皇了，这才遭到这个废黜的。如今他被复立为太子，一开始他当然还显得有些个拘谨，他原先的那些个党羽一时间也不敢重新的聚合来为他奔走效劳了。可是时间一久日子一长，他自己又固态萌芽，而他原先的党羽到了这日又重新的陆陆续续回归到他的门下。太子胤仁啊还有一个不可救药的致命伤，那就是他十分喜好酒色，他一闻到这酒香就会垂涎欲滴，一看到女人就会浑身发痒，一看到金银珠宝立即就会伸手忙着往自己怀里揣。如此种种的坏习性坏脾气自然不是一个未来的君主所应该有的，而事实上这种习性跟这个脾气一经形成是很难改掉的。康熙皇上对于儿子如此这般的作风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认为这个儿子实在你是太不争气，也实在太让人

难以容忍了，像这样的儿子又怎能把这个江山移交给他呢？康熙皇帝瞻前顾后，后来又考虑再三，犹豫了三年之久，也就是又再考验了3年，看来太子胤仁啊，仍然是本性难移，很难改变的，只好做出一个更加果断的决定。康熙51年的9月，也就是公元1712年。

0: 台湾朱一贵起兵反清的事情爆发，西边青海也发生了动乱，康熙皇上只好把这个精力再一次集中到用兵平定乱世上去。在这个台湾起兵的朱一贵，小名叫祖，您听这个名字，祖哪个祖啊，祖宗的祖，是这个福建省漳州府长泰县人，因为家境贫寒，在这个漳州啊没办法生活，于这个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跟他的父亲一起漂流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之后，他首先啊充当了台下道的轿夫，卖苦力气为生，抬轿子，没过多久就被啊当局解雇了，只得啊住在了这个亩顶草地，靠养鸭为生。但是啊他非常的手巧，他有一套啊训练鸭子的本领，每天早晨将这个鸭子编队出去放养，晚上啊编队回来，当地人都非常的佩服他训鸭的本领。哎，你说这边鸭子愣排着队走，排着队回来，并且一直都不丢。他为人呢好客乐施，大方慷慨，有这个小孟尝之称啊。有一天呢，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叫黄殿的来拜访一贵，就对他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新任的知府王真，他既贪财又残暴，为了这个榨取钱财，把大家伙凑钱请戏班子唱戏谢神的事情，哎，你猜怎么着，污蔑为百姓私自结盟图谋不轨，一下子就关押了40多人。黄殿啊他是越说越气愤，终于跳着脚骂起来，王真这个狗贪官，前几天又借口违反官府的禁令，把进入深山砍竹子的穷兄弟200多人送进了监狱，真是心狠手毒啊。朱一贵这事也禁不住愤愤不平地说，如今当官的只知道吃喝玩乐，棺材里头伸手死要钱的，连我这个养鸭糊口人也得要交这么重的税。黄殿接着一听啊，我说一贵啊，如今呢政乱行繁，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哎，这么着一贵，咱何不趁此机会秘密举事，杀了这般的狗贪官，为咱们穷兄弟争一条活路。朱一贵早有此意，经黄殿这么一说，他这心思也活泛了，不过呢他还有点顾虑，怕这力量不够，不敢贸然答应。黄殿看出朱一贵的心思了，于是进一步的说，你担心举事这个力量不够，这好办，咱何不把这个李总、吴外、郑定瑞他们找来一起商量商量。朱一贵一听，哎，那太好了。黄殿这阵又说，我住在这个罗汉门，地方偏僻，咱们约定一个时间，咱们把大伙找来商量好不好，你看行不行？朱一贵表示赞同。到了约定的这个日子，朱一贵、李勇、吴外、郑定瑞啊，先后就来到了罗汉门的黄殿家里。几个人经过秘密商议之后，决定利用朱一贵的姓氏为号召，说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代，打出了复兴朱明皇朝的旗号，起兵反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在每天早间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1: 我早已为你种下
0: 每天早间的7:30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同样的也依然提醒一下大家，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你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好物严选，目前两个号码都在正常都在这个进行这个直播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啊，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去提醒到的什么，就是个人其实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推荐大家，希望各位啊能够去选择我们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去稍微的点个关注和点个赞的。为啥呢？因为目前呢我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圈的这个栏目组呢不断的在筹备各种的一些活动，而据我们了解，我们本周的一个霸王餐的一个系列活动马上就要准备出发了。也就是说各位朋友们，您这会儿呢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听见临汾括号好物严选这个号，到时候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当中去抽取一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些福利呢？哎，敬请期待喽。

节目一开始的梦梦烛光投影映不出你。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来盘点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呢，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主持人浩东，在今天早间第一个时间段先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消息啊，没有发早上好呀，来了句高敏呀。那我们今天早间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早间这个直播当中啊，来给我们发一些早上好的留言的打卡的资讯的一个内容吧，好吗？然后呢，莫也说高敏呀，你俩搁一块儿呢呀这？你俩是不是在一块儿的？你怎么这消息发的如此的就是一毛一样的呢？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边的花开富贵有朋友问到说啥霸王餐呢，先卖个关子，因为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就是本周的霸王餐呢大概率会在周四或者是周五这两天当中，你可以先来点个关注，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群聊当中，粉丝群聊当中呢，然后呢会给大家去发放那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在哪家吃，吃什么，有什么优惠，各位您就请好吧。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啊，它不是一次的，它未来还会有很多次，就像我们之前的这个无厘头大赛一样，举办了第一届，举办了第二届，也仍然会有第三届。第一届、第二届给大家准备到了礼物，第三届仍然还会有各种的伴手礼，而这些全部都是不需要各位去报名，需要各位报名，但是是不需要各位去付米儿的，能理解不，宝贝？你到时候你来了现场，你带着你那张嘴来就行。这句话没有任何的贬义，全部都是褒义，你真的是带着嘴、带着手来，因为到时候你来了得吃点好吃的，回家的时候得拎点好东西啊。所以说各位还是那句话，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大家啊领礼物啊。照片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听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都在等待各位哦，各位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当然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

0: 的那些资讯消息和资讯内容。首先节目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昨天下午大概是在七点半左右，各位，咱们临汾的那个双圈彩虹大家有见到的吗？有没有一些这个幸运的朋友正在回家路上下班的途中碰到了我们临汾的那个双圈彩虹呢？如果有的话，各位在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一下，让我知道你也是那个幸运的朋友好吗？昨天那个双圈彩虹真的是哇哦，太美丽了，太美丽了，太美丽了。之前见过彩虹，我们也见过，但是很少在城市当中能够明显的见到，而且还是那么明显的大的圆弧的双圈啊。这几个词凑到一块儿都能够想象得到昨天晚间的一个浪漫。而且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应该可以算是晚上了，因为毕竟到7:30到8:00的时间了。然后那个时间点呢，你会明显的感受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城市整个城市当中上空它飘荡的是日落金山的那种橙色的一个氛围，就是小说里的黄昏大道，浪漫的这个环境当中，男主和女主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的那种氛围。然后是小张啊，小张说我在这个上班的地方看见的是单圈，它旁边好像还有一圈光晕，可能你看的时候稍微就是迟了那么一内内，大概迟了5分钟，因为这个彩虹它那个留下的这个时间哈，确实不是特别特别的长。还有朋友看到了吗？除了小张之外，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向往大自然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表情包 ，Hello Hello， 早上好，绝念区。栾，哎妈，这名我刚才念了半天啊，这名是我放大一点看，是我念错了吗？哎，一点也不顺口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他给我们发消息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什么呢？每天的人都不一样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每个节目的人不太一样？是这样的，来跟您去介绍一下，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呢叫做听见临汾栏目。然后呢，在整天的一个节目当中，像早晨的一个7:30到我们的8:30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一个时间段。8:30到我们的10:30呢，是我们民生派的一个节目，主要是一个政务服务类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您有一些临汾生活当中的那些政务服务需要帮忙的，或者说有一些问题的话，您可以来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他们，发送您的一个信息，让他们来帮帮忙。除此之外呢，随后呢我们会有音乐档的节目，也会有这个中午的红绿灯午高峰，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都市生活圈，会有不同的栏目，一天当中呢是有六个节目，然后呢加起来应该是有个11个主持人，一天最少11个主持人啊，你会看到11个主持人。所以你会说每天的人怎么都不一样呢？是的，没错啊，主播在上班班呐，但是你可以来点关注，因为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抖音账号。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临汾这个元峰啊，汽车 Hello 早上好，昨天见过啊，说看到了一家人冒着被雷击的危险全都跑到房顶上去拍照了，那你昨天的朋友圈一定相当精彩了。
2: 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0: 来关注一下土豆说 FM88.9 F 呢， F 没有了啊， FM88.9 啊，我们是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节目，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您在车载的收音机当中搜索889搜索951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听到的声音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天气吧，好吗？如果说您昨天看到彩虹的，各位，如果说您昨天发了朋友圈的，评论区告诉我一声，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首先呢，观众了解到未来3天我们市区仍然还是会以这个阵性的降雨还是会偏多一些的啊，局部地区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 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强对流天气的一个突发性，它会比较强，就跟我们昨天那场雨一样，下了会比较突然，走的又比较突然，彩虹来的更是突然的突然，对不对？如果说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带好雨具，遇到雷电、短时强降雨，一定要前

往我们这个叫什么室内呀、屋檐下呀，对吧？稍微躲避一下下，然后大概也就等个十来分钟、20分钟，可能这雨就结束了，可能就能这个轻轻松松回家了啊。体感上来说，其实这两天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说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像高敏一样啊，这个扁桃体发炎了，这扁桃体发炎了，大家在听我声音的时候会有明显的这个，会不会更加的有磁性呢？对，我现在应该是当一个夜晚助眠声波，会比较这个在行。然后我这个时候，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故事，来自于追风筝的人。就是在播这种内容的时候，你声音越低越有磁性，哇，就感觉好像很有那个味儿啊。但我今天不太适合，这属于这个扁桃体发炎之后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症状，沾一点点小小的鼻塞。有朋友能够跟我说一下扁桃体发炎到底能怎么很迅速的好吗？我昨天喝了一天麦冬，泡的胖大海，然后吃了罗红霉素 ，OK fine， 还没好。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呢？高敏在线求医，高敏在线求医，有没有朋友能救救我啊？我的嗓子好难受啊！而且我这两天有点就是不太能吹空调。那各位，这两天虽然说天气没有那么热，但是这天儿也挺糟糕的，对吧？我这搁空调房里待着，然后呢，就是办公，大家伙都办公呢，我一个人悄不悄的把电脑搬着就走了。为啥呢？空调吹得我直流鼻涕。欢迎有福同享，有容你长。哈喽，好久不见。我们来关注啊，各位，今天市区温度大概在最高温度大概在33摄氏度啊，温度不会特别特别的高啊，最低温度23摄氏度，短时强降水，提醒各位一定要及时带好雨具。感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点赞的一个消息。然后还是那句话，有想听的歌，各位打在评论区当中啊，主播来给大家去播放。如果说你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今天早上我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评论区当中有朋友发消息啊，这个零粉远方即时服务啊，说对了，川贝、百合、枸杞、炖梨。你说到这个炖梨了，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知道的，就是你会发现咱们经常在小摊上，冬天的时候见的会稍多一些，就是那种冰糖雪梨，它就是炖梨，就是炖梨，是真的一个小干儿炖梨，一份大概12到15左右的一个价格。炖梨这事儿不稀奇，您现在知道炖梨它其实是有一个预制菜的吗？我前段时间刷到的时候我真惊奇了啊！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这个预制的这个炖梨，它一包一包的给你封好的，然后你悄不悄的把给它拿出来，悄不悄的放这个缸子里，咕噜咕噜咕噜一煮，哎，行，12、15。这米儿就赚到自己兜里了哈。你憔悴，千梦万事已碎，花事湮灭。川贝和百川贝这个有点少见啊，家里没有常备。百合好像我得找一下我妈，从厨房里找一找。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早间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以一个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去迎接我们今天一整天的一个生活。我们今天早间这个题目起的是啥，请大声的告诉我今天礼拜几。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鸡妈过礼拜三，锅漏礼拜三，越锅越心宽。明儿个礼拜四，后过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马上就放假了。有不总想，有时候你找时候车里听着广播，手机上看着视频，那你稍微会有个3秒钟的一个延迟啊。所以说你们会不会有一点点奇奇怪怪的重音儿？你听着高敏说话的时候啊，应该就是这样的样的。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在这边直播间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早上好的消息，早上好，飞。Lisa 说今天题目起的有点粗糙，不粗糙呀，这多简单。

0: 咱直接呀，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你瞅瞅，我这不就是今天就直奔着高兴来的吗？是吧？
1: 往事如风，痴情只是难懂。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点歌了啊。关关的陪伴不缺席说想听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啊。目前给你搜索到的有这个曾舜晞的，有单宇的粤语版的，还有这个戴佩妮的。你要是想听陈小春的，你等一下，我再给你搜一圈。咱这主打一个精准服务。然后呢，这个说到了，说这个 F4 的第一时间，希望所有人遇到困难时候都能够第一时间被关注和关怀，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帮助他人。嗯，那正能量。
1: 往事如风。
0: Lisa 说这个我把今天当周五啊，把今天当周五，把今天当周五。

0: 天早间的背景音乐选择的是这首九百九十九，唱起来了啊，999朵玫瑰啊！我早以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那一天，哎呀，好听的啊，老歌就是有味儿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曲啊，然后也可以来跟我说一下，明天早间的话你想听哪首歌当我们的背景音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听友点播的歌曲，来自于陈小春街角的晚风啊，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当然呢，我们就是先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哎呀妈呀，你看陈小春这个版本，哎呀哎呀，你瞅瞅啊，你瞅瞅啊，你瞅瞅，你瞅瞅，让我说点啥呀。
1: 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任你憔悴，千梦万事一醉。
0: 山鸡哥的魅力仍然还在啊。然后呢，这个监控哥说高敏带病上岗，敬业，给你点个大赞。哎呦，这会儿领导不在，你8点之后再来说。

0: 这首非常好听的街角的晚风，在这一时间呢送给我们抖音直播间点歌的这位朋友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哈。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啊，给我们发消息说这个951过来报道。哈喽哈喽，早上好。然后坚果哥说啊，这个风吹麦浪，风吹麦浪咋唱来着？就是有呜
1: 映不出你颜容。
0: 然后呢，这位飞朋友问到说，临汾现在热不？今天最高温度33，这两天有点这个强对流天气频发，温度其实不算是很热，还算是，但是有点闷热啊，温度不高但闷热啊。有福同享有肉，你长说领导还迟到呀？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正常上班是8点钟啊？啊，你7点半你夸我，你7点半你夸我，领导这会儿还不定就在路上着急忙慌才往单位赶呢。你8点之后你夸我，领导说哎上班了，刚好就瞅着了。想听情非得已的，稍等，稍后这一时间段送给大家啊。我们来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了，各位，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我们零粉的身边事儿。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有想听的歌打在评论区，主播在这个时间段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情非得已。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